0: 管，所以说扩充血管怀孕期间，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供足更多的营养给胎儿，可促进这个胎儿的一些
1: 生长发育，
0: 一些它的一个对它的一个营养吸收。所以当时也是在这个我们博士攻读博士团队的一些成果嫁接的一个那个胎样上面，它是在中期，但是我们现在后面的发现，其实一个和肉质相关的一个肌内脂肪，它的启动并不是在中期，它是在分娩前后。对、
1: 哦、就是离他生这个小羊的时候更近的这个阶段哈，
0: 对肉质起决定作用的肌内脂肪，它的一个脂肪细胞的启动开始发育是在这个分娩前后，一直在断奶。
2: 尚老师，我这鼻子特别敏感、嗯、要是闻到这个刺鼻的异味之后就会立马打喷嚏，但是我来到这儿我没想到居然闻不到什么味儿。
0: 对啊、嗯、因为我们这个基地，因为它的一个绿化的一个绿化率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个建厂的时候外面又建了将近80米的一个隔离带，在这个牧场里面，所以味道是比较小的。另一方面，通过我们这个营养调控，尽量的减少一些氮的排放，提高饲料这个蛋白利用效率，也是排放减少，所以两者的作用。
3: 2021年，张桂杰与吴中市红四堡区天元两种羊繁育养殖有限公司长期合作的基地升级为宁夏红四堡滩羊科技小院，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实验场，而是集科研攻关、技术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平台。
0: 你们现在测的啥？采的是要分离血清还是血浆啊？对，这个啥是越放松越好。采完血以后，小的是2000转的那种什么？
3: 每周张桂杰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把学生撵进羊圈，让他们亲手解决产业里的真问题。
4: 平时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只是看真实的看到一些，我们说具体研究它这个物，它这些物质是什么作用，然后它在生产上如何的去参加去配比。但是只有真正的来到了小院，来到了一线，我们才知道这些具体应该如何配比，我们的具体的配比的方式是什么。
3: 十几年来，张桂杰团队建立的滩羊肉质提升技术体系，累计改良羊只270多万只。从羊圈里走出来的科技，真正变成了农户手里的收益。
1: 还记得10多年前你刚来这儿的时候，他们的滩羊养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吗？
0: 副总他们一直就想在做这个核心育种场，养殖水平应该在当时的话，应该还是很可以的。我只是说在15年之前的一个水平，对。但是和现在比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提升的应该是用天翻地覆的一个改变。从养殖规模，我感觉应该是至少翻了几番，3番4番是有的。对，再从这个科技的这个含金量来讲，因为他这边已经做到从那个啥，从自然选育做到了，比如说我们原来滩羊产1个羔，怀孕的100只母羊产103个羔子。嗯，但是现在他的一个经过自然选育的一个双羔羊，可以产到163以上。所以同样的100只母羊，可以多产将近60几个羔子。嗯，这一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张老师，您带学生也特别有自己的方法哈，就是您不让学生只是去看文献做实验，而是把他们撵进了这个羊圈。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们这个农业，特别是畜牧业，一定要啥？一定要立地的。因为尤其我们现在国家也这个对研究生的一个培养导向，特别是专业硕士，一定要解决产业问题。所以说在自治区科协等各个层面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一个滩羊科技小院。我们专业学校一定要对这个产业有了解，要有动手能力，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是简单的只是做做实验，做做实验室的工作。
1: 您希望您带的这些学生能够从您这儿带走什么？
0: 刚才说的一个专注，目前我们只做了一件事，也说一定把你的一个专注力一定要放到什么？放到一个你的一个学一个专业上面，再就是一个我们说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因为我感觉上学的话，不简单的是一个只是带走你的专业素养、与人沟通的能力、你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组织协调的能力，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滩羊的品质问题解决了，但另一个困扰宁夏养殖户多年的难题又摆在了张桂杰面前。冬春季节，饲草料短缺，

0: 此同时，大量的葡萄酒渣、枸杞碎叶、玉米秸秆、柠条等农业废弃物却被白白丢弃。这个矛盾让张桂杰找到了科研的新方向。
1: 刚开始这个做的话，我们就是在也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这个支持下，我们做的是一个柠条，就是一个盐池的柠条，收上来的柠条进行切处理以后，我们经过生物发酵，发酵以后反而我们研究的发现，它可以替代部分的全株玉米青株，羊采食以后对一个羊的生产性能，它那个肉的品质都能够得到很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一点又启发了我对这个饲饲料这个研发。
0: 2016年，张桂杰赴美国和日本系统学习了先进的牧草加工技术。回国后，针对宁夏本土资源，他探索生物饲料化开发利用的新路径这项技术，很快从实验室走向了生产线。
1: 研究。
2: 您2016年到美国去学习的时候，美国中西部农场的这些经验，怎么就和我们宁夏的这个葡萄酒渣呀，还有玉米秸秆给它结合起来了？
1: 因为宁夏这个，我们说它的一个牛羊的饲养量、养殖量很大，但是现在草的缺口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当时因为也是结合到宁夏的一个产业的实际，然后结合到我在美国的一个访学的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内容的一个实际，有效的结合起来，对一个粗饲料的一个有效的营养价值评价，所以解决一部分我们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草的利用效率，另一部分一个通过什么，通过我们一个生物加工的手段，把宁夏一些地缘性资源，你比如说我们宁夏流传面积很大的一个柠条，
2: 柠条，
1: 对，里面它这个，当然它木质纤维素含量比较，就是一些木质纤维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里面含有一定的蛋白，甚至单宁，甚至黄酮的一个物质，但是它的饲料化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有效的开发出来，可以补充这个饲料一个缺口。另一方面，又把它可以利用了。
2: 也算是一种变废为宝。
1: 也对，也是一定形式的变废为宝。对，当然除了凝条之外，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红酒的一个酿酒葡萄渣的一个这些资源，甚至我们葡萄的藤蔓，甚至还有那个我们枸杞的一个加工的副产物，这些资源都可以利用。
2: 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科研工作最终还是要跟产业紧密结合，或者说助力产业更高质量的去发展。那您的这些研究成果落到养殖户身上来讲，更是他们是希望有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
1: 养殖户的话，现在我们主要做的技术还是围绕着滩羊这一块，因为滩羊，说实话，滩羊的一个其实在很多很多程度都在讲，因为滩羊的一个品质非常好，但是如何比如说我们让滩羊的一个附加值要增高，一定要让它肉质要提升，所以这个是一个产业链条的事情。养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养殖水平的提升，这是可以一个实现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提升可以实现，但是后面的话我们能不能让好的东西卖上好的价格，产生实际的价值，可能需要一些我们说一些渠道的一个延伸，包括一些品牌的一些营销，这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只能是现在我们只能把上游这一端我们把它能养好，养得更健康，让它的一个肉的一个品质和风味更好。我觉得科研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就想解决滩羊肉质下降的难题，遇到瓶颈不要轻易放弃。我们查阅了海量资料，尝试了无数种方案之后，才能有所突破。

政要变朝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

0: 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秦登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相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使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

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风。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1: 江副连长，那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2: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3: 就是，你喝了算了。
2: 干了它。
3: 喝。
1: 好好好，那干那干。
4: 哎呦，快吃个饺子架呀！
2: 喝猛了，
3: 大口吃，管用管用。
1: 来来来，喝一口。嗯。

0: 那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那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
0: 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2: 饺子？
0: 嗯。
2: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2: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
0: 嗯，好吃吗？
3: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1: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1: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1: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0: 嗯，
1: 别的意思。家副连长，
0: 嗯，
1: 不要多想啊。我不，
0: 嗯，
1: 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0: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1: 哦，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0: 哎，好。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吧，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

0: 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1: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0: 你信就好。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哎
1: 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0: 啊，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哎呦，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2: 哎，看什么看啊？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2: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2: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2: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2: 哼，还真有眼光。
3: 送鱼来了。
4: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4: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3: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3: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

0: 们是一个连的。
1: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2: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3: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2: 哦，钓着鱼了？
3: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2: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3: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2: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3: 杀两盘？
2: 杀两盘。
3: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0: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4: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0: 谢谢啊。
5: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6: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
7: 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6: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7: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8: 指导员
6: 啊，
8: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6: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8: 哎，
7: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6: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7: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6: 哎呀，回家吧。哎呀，
4: 亚飞，
9: 部长，
10: 哎，

0: 你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1: 爸。
0: 哎，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1: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0: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1: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您。
0: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1: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0: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1: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1: 我找你谈谈。
2: 谈什么？
1: 你说呢？
2: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1: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2: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1: 您问吧。
2: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2: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2: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2: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2: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0: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0: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0: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3: 吵什么呀？啊？
2: 我问你，女儿。
3: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2: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3: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2: 你同意了？
3: 谁说我同意了？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2: 哎，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3: 算了，这让
2: 他
3: 怎么办？
2: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3: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2: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3: 冷静，冷静，再冷静。
2: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3: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2: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4: 首长，
5: 坐吧。
4: 啊，不用了，
6: 让你坐你就坐嘛。
4: 是。
6: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4: 没有这事儿，
5: 没有，
4: 没有，没有，
5: 真的没有，
4: 真的真的没谈。
5: 亚飞说，
6: 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4: 真的没谈。
6: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4: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5: 怎么个好法啊？
6: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4: 什么事儿？
6: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4: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5: 真的没有？
2: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4: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4: 是。
5: 哎，小鱼啊，
7: 到了。
5: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2: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4: 知道了。
5: 走吧。

0: 是啊，再见啊。他是谁啊？
1: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他俩干什么？你去问他们吧。他们是谁啊？我男人，你老婆。
2: 那这是乱弹琴。
0: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3: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0: 什么意思？
3: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有这回事儿？
4: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0: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4: 谁说不是？
0: 哎，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4: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0: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5: 怎么样？
6: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5: 你就骄傲啊？
6: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5: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6: 什么？你说什么？
5: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6: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5: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
4: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6: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4: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哎，亚飞也不回来。
1: 你放心，他会回来的。
0: 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的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你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
1: 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0: 这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了，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职务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1: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呀，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了，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0: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2: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
1: 没立场。
0: 哎，干什么去了？啊？
1: 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有你这样的妈，真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
0: 你这说什么话？
1: 人话听不懂啊！
4: 你找什么呢？
5: 还没有。
4: 怎么了？睡不好觉？
5: 我是觉不够睡。
4: 那你找安眠药干嘛呀？
5: 我不想活了，想死。
4: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八成也是你吧？
5: 还是你了解我。
4: 说实话，那你干嘛？
5: 过来，跟你说。
4: 这能行吗？
5: 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啊。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4: 这儿。
0: 小丹来了。
6: 啊，爸爸。
0: 哎。
6: 吃了吗？
0: 啊，吃过了。你呢？
6: 我也吃了。
0: 啊。
6: 你阿姨在家呢吗？
0: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6: 行。阿姨，阿姨，
1: 哎，小丹啊，
6: 哦，
4: 阿姨，收拾东西呢。
1: 哎，我这过去的衣裳，你
4: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1: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4: 啊，亚飞在家呀？
1: 在，在他屋里呢。
4: 啊、哦，
1: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4: 是吗？
1: 你去看看他。
4: 哦，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1: 去吧。
4: 哎，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亚飞吃药了。
0: 啊！
4: 亚飞，亚飞，啊，不好了，不好了，这可怎么办呢？亚飞吃了益生平安。

0: 吃了一瓶的药还装没劲儿，这就是个空瓶子。你看看，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儿给老子装死。
1: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2: 别说了，亚飞，
1: 讨厌。
2: 要学多长时间啊？
1: 学半年。
2: 哦，
1: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0: 嘿，
1: 重用
2: 仨年，
1: 都是个读书班嘛。
2: 嗯。
1: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2: 提拔提拔，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3: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来，喝水。哎，
4: 正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
3: 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好好，您放心，我保证带到。
4: 是这，那坐来啊。哎，您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3: 好。
4: 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3: 你看你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4: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
4: 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3: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不就是看着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4: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跟我说说啊。
3: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
5: 什么主任吧？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马仁哥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手机吧。就一件
6: 毛衣，不用查。
5: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6: 你还见过我姐啊？
5: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拇嘴上，岁数，那差点成了你姐夫。
7: 括弧，微随地。哎呀，跟你家水了吗？我写了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8: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7: 这得靠你，戏有参半吧。

0: 山东大学文学系。
1: 我先看。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

0: 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猫。
1: 嗯，走，走。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雅宁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1: 啊？
0: 妈妈，那个恶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2: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0: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他介绍给我，现在他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2: 他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0: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他合适？雅宁为什么跟他就不合适呢？
1: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0: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1: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2: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1: 来来来，坐，来坐着。
0: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2: 你还别在这儿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0: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2: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2: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0: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1: 来来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7: 在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了，耳朵塞驴毛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我像泼妇？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0: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
2: 他怎么老哭啊？
1: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2: 发烧？啊，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1: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蒙的，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哎呦，呀呀呀呀，乖啊，爷爷找温度计了，不
0: 错啊。在这儿呢，在
1: 这儿。小祖宗哎，你是怎么了？哎呦，又哭又闹的。
0: 他不是不舒服吗？
1: 他哪儿不舒服啊？
0: 我哪知道他哪儿不舒服？
1: 不知道你在这胡说八道。到楼下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0: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啊？
1: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0: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爷给你弄水了啊、哦！爷爷弄水了，
1: 奶奶看看，哦，啊，没烧啊，啊，
2: 我们好好的啊，
1: 没烧，哎，
3: 啊，来，
1: 这么热能喝吗？
3: 我试了，能喝啊。
1: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3: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
1: 啊，不哭呀，爷爷，
3: 哎呀，你是不是拧他了？
1: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3: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1: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1: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3: 那。
1: 开，本的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当老妈子，这活的什么劲儿啊？
3: 毛病，烧的，哼。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3: 哼，他那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人家，他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他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4: 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5: 是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3: 是啊，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6: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回去吧。
3: 王姐，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7: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7: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7: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7: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7: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3: 走吧。
8: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8: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9: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你要卖旧报纸啊？
9: 卖什么报纸啊，我连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7: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9: 多嘴多舌。
7: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指用了吧？
3: 哎，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0: 妈，我爸呢？
1: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1: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哦！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啊，不哭
1: 不哭
0: 不哭，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2: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3: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2: 啊，不哭，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1: 饿什么饿？刚吃完。
2: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0: 捣蛋，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
2: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1: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2: 你试试。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
2: 真讨厌！
1: 好好好好，哦哦，好好好好好，行了行了，哦，
2: 这不是找事儿吗？
1: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儿当工人了。
2: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0: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2: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0: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2: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0: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1: 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2: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0: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2: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哎，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0: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2: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0: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1: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2: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0: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1: 什么事儿？
2: 哎，要不这样吧，爸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0: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2: 这有您个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0: 让你妈去也不行。
2: 谁说不行啊？
0: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2: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1: 他们都说什么了？
2: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1: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2: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0: 吃完了没有啊？
3: 哎呦，好，吃完了吃完了。
0: 那
4: 来来，让奶奶抱。哎呀呀呀呀呀，哦哦哦，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2: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4: 还有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2: 行，没问题。

0: 下
1: 来。人呢？
0: 我不是人呐。
1: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0: 我不是他奶奶啊。
1: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0: 他奶奶跳舞去了。
1: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
0: 你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
0: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

0: 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0: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还没你妈跳的好呢。
0: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0: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0: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0: 您来跳
1: 啊？
0: 你行吗？
1: 我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2: 蹲你！哎呦，你别往下蹲。

0: 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我了。
0: 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跟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
0: 哼，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那怎么能完成那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了，继续练，过来。哎呀，继续练。
1: 算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0: 一、二、三。
1: 不要往下蹲着，挺起来。

0: 看样子是真累着呢。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一定
0: 的。他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3: 肯定是你嫂子，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呀？
3: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3: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3: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
0: 是别人你不接了？
3: 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1: 快说啊。
0: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1: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0: 你说我要干啥来？
1: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0: 啊，喂，啊，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感情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3: 你这是个好事儿。
1: 啥好事？
0: 什么好事儿啊？这样。

0: 一来，问题就来了。
1: 那孙家没人看了。
2: 这确实是个问题。
0: 所以，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
2: 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
0: 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这样行吗？
2: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0: 又什么时候扭的？
2: 昨天刚扭的。
0: 你就胡说吧，这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2: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3: 挂了。
4: 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腰扭了。
2: 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带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4: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2: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
4: 我看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2: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0: 奶奶，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
5: 哼，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0: 对，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6: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行，老师，王叔叔。
7: 哎呀，小飞啊，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6: 来了吧？
7: 别找了啊，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8: 亚飞啊，你妈不来差老劲了。
6: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
7: 那叫他来啊。
6: 妈，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2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9: 我们也想去啊。你看这出得去吗？
6: 我姑呢？不是说来帮忙吗？
5: 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
9: 哎呀，什么呢？给我。
5: 哦呀呀呀呀，不够。哎呦，
0: 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0: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0: 你姑妖扭了，她干不了活。
2: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亚飞呀、啊。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0: 你又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0: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0: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1: 这骗谁也不对呀、啊。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0: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1: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

0: 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1: 谁躲家里看热闹？
0: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2: 哎，你干什么？
3: 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3: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0: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3: 好，好，好，好，行，行，行。我让你姑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3: 谁卖废品了？干嘛？
4: 妍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3: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5: 好，好了。嗯。
3: 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哎呀，这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来来，转一圈，转。好，走，走，上上上。
0: 啊！哟！哎呦！哎呀，疼死我了！
1: 有那么疼吗？啊？
0: 我踩踩你。
1: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
0: 啊！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1: 有那么邪乎吗？我就踩了你一下吗？你这
0: 你就踩了一下？
1: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0: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1: 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来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得是瞪着他。可是他凶巧，
0: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歹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4: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妈。
4: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4: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4: 口无遮拦的，您倒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4: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4: 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爸，爸，让我看看。哎呦，我这心呀，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
0: 你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1: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1: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嘿，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哼。

0: 眼前一亮。
1: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0: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1: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0: 内行说不上。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啊？
1: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0: 哎，不是都上啊？
1: 规定是上10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0: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3: 走走走。
1: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4: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5: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1: 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6: 哎，袁飞啊，
7: 怎么了？
6: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1: 被您气走了。
6: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1: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6: 袁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1: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6: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1: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6: 认为什么？
1: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6: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跟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1: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8: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6: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6: 啊，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1: 你干嘛去？
8: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1: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8: 你指望我什么呀？
1: 指望您拿第一呀。
8: 那你爸怎么办啊？
1: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善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8: 行。
1: 对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吧，妈？
0: 哟，司令，怎么不跳了？
9: 哼，他怎么了？
10: 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
9: 这个江亚飞可真敢干。
6: 我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带过。
8: 你没带过，你有功啊你。
6: 不吃啊。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
8: 我哪知道啊？
6: 我看看去。
11: 哎呦，在睡觉。
6: 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
11: 抓抓他。
6: 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丫丫给你，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0: 你给我出去！出！
1: ！
0: 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不哭！
2: 姑父辛苦了。
3: 心不苦，命苦。
2: 小宝贝儿，
3: 你手里拿的什么？
2: 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3: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2: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3: 嗯，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2: 我爸呢？
3: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
1: 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哎，我打你了我！
1: 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0: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哎，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1: 他发脾气了？
0: 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爸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人家舞跳得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得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让开。
1: 爸，爸，哎呦爸，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2: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
3: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
2: 你懂什么？
1: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优秀怎么了？啊，不是，爸，干嘛呀？爸，干嘛呀？
2: 你干什么？
1: 孩子
2: 走路不小心点儿，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1: 啊！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4: 糟了，那是断了。
2: 干什么去啊？
4: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
2: 叫什么医生？他那是装的。
1: 疼死我了！
4: 你干嘛装腿断了呀？
2: 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跳六还差不多。
1: 哎呦，姑父，姑父，你别说了。
5: 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1: 啥条件呀？
5: 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1: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

0: 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
1: 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
0: 你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0: 你有什么条件？
1: 您得把他哄好了。
0: 这可有点难度。
1: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0: 那行，一言为定。
1: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0: 闲章就得好好想想。
1: 哎，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0: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
1: 梁山好汉。
0: 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1: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
0: 这孩子，哼，还真是个强盗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6: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

0: 之王。
1: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2: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3: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4: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没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
7: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一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一起杀进港。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快点儿，锁个门锁不利索。
1: 你出去玩儿你。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2: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
1: 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2: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拖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哎，
1: 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2: 听说跟那个巡抚主任配。
1: 哪个巡抚主任？
2: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
1: 啊？
2: 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头可花了，老去相对象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2: 相对象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你怎么不走了？
1: 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2: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是好东西。
1: 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
3: 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
1: 咂什么嘴啊？真愁人，
3: 愁什么人啊？
4: 行了，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
5: 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
1: 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
5: 谁说不好看？
1: 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5: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走。哎
1: 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5: 谁又给你罪受了？
1: 你爸，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
5: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1: 我哪儿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5: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
4: 知道吗？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呢？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
2: 过来帮帮忙。
4: 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
2: 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4: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2: 哎，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4: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2: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呢？啊，
4: 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来，来，哎呦哎呦，你把孩子给我，
2: 你干什么去啊？
4: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徒伤那么好得的？哎呦，
5: 爸，我没撞着您吧？
2: 没撞疼吧？
5: 您说呢？能不疼吗？
4: 哎，咱们坐下。哎呀，
5: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2: 哎，亚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6: 变什么卦呀？
2: 你问他。
6: 哎，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哎
5: 呦，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6: 我说你妈什么了？

0: 有没有说他是仇人？
1: 说了，我说了是仇人呐。
0: 他怎么仇人了？
1: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仇人呐？
0: 他穿成哪样了？
1: 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0: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0: 怎么？爸，您忘什么了？
2: 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
3: 哎，姜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2: 啊，那个什么，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3: 是吗？
2: 啊啊啊！
3: 是不是跳舞扭的？
2: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
3: 跳舞跳得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2: 啊，是啊。
3: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
2: 哎、好
3: 快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2: 啊，再说吧。啊。

0: 江司令，你哪不舒服吗？
1: 我这儿闷，憋得慌。
0: 是吗？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2: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0: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
2: 哎，行。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司令，怎么了？这是？
1: 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0: 赶紧上医院。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苦恼，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1: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0: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不是，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2: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3: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千万别答应。
1: 行，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2: 我扶着你。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你。
2: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就让我扶着嘛。
2: 不用了，
3: 啊，正好去。
2: 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
3: 看了。
2: 医生说什么？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3: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2: 医生让我回来喊。
3: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1: 柴医生，
2: 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啊，好好观察着啊。
3: 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
2: 哎呦，
3: 小心点儿。
2: 伤的还挺。

0: 您装的真像。
1: 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呢？我真是胸闷憋屈。
2: 快快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1: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2: 我知道您胸闷憋气，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吗？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1: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2: 爸，对不起。
1: 你对不起什么呀？
2: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
1: 你才知道啊，完了。
2: 爸。
3: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老娘病了，心脏出毛病了。
3: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4: 你说什么？
3: 他还挺能造声势。
1: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疯的连家都不回了，还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
5: 老姜，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1: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5: 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
6: 哼！就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2: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1: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6: 就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2: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妈，吃饭了。
1: 喝点酒吧。
6: 你那小心脏行吗？
1: 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杨小飞，给我拿酒去。哎，
5: 我来吧。
7: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5: 哎呀，你先吃吧，
7: 你有功，
5: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1: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6: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5: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了。
1: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
7: 啊，你俩这是没日子喝了啊？
2: 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5: 亚飞，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就是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吧，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6: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厉害。
7: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就说了他一句。
5: 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7: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5: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7: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5: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呀，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哎呦，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2: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
0: 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2: 来，他姑父，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也来了，喝还酒嘞？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年纪了。
1: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1: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1: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0: 那是，也不看谁瞧瞧。
1: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2: 我们俩都有。
1: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1: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要了，
1: 红
0: 了，够了，
1: 气色好。
3: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轿。
3: 再怎么打扮，还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3: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4: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5: 怎么，不好啊？
1: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1: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3: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1: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3: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1: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3: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1: 啊！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3: 怎么，不好吗？
5: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1: 哼，马屁精！
5: 走了，走了，快点，
1: 我们走了。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3: 江。居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6: 别说话，别叨叨。
3: 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没有棋子儿？
0: 啊，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3: 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0: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6: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下班没完没了的下。
3: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吗？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3: 嗯，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3: 那你就别说那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了。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3: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7: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0: 什么好事儿？
3: 你们俩啊，二比一，我说不过你们。
0: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7: 对对对，
3: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0: 好，
4: 上哪儿吃？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7: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3: 我去，

0: 上什么课呀？又不是我拿底，想变卦呀？这老熊他是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1: 你就少说两句吧，喝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3: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0: 谁嘴这么快呀？
4: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5: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其二是什么呀？
6: 哎，
7: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呀？
8: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6: 怎么拿了这么多个第一呀？
9: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6: 第一，哎，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我去看看啊。
10: 来，车都来了。
6: 山，
8: 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
6: 你看看，你看看吧。
0: 早身让你们多吃，你们吃真的。哎，
11: 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12: 吃饭呀，养这情我们下馆子去。
11: 走，都带我们去啊！
13: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4: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嘿，
0: 你们吃过了啊？
11: 什么时候吃的？
14: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呢？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0: 吃的什么？吃面条。那个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11: 行。
0: 哦，那我们上车等待我们。
11: 来，我们先走。
0: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1: 吃过了。
0: 真的吃的面条。
11: 哎呀，还要给你说几遍呢？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14: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11: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吃一点去？
14: 我们撑的。
11: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想下馆子去吗？怎么又不去了？
1: 我才懒得跟他们一块儿去吃饭。
2: 就是，烧包。换件衣服就出去吃饭。
0: 没错，这舞都跳完了，还穿着那唱戏的衣服，也不嫌丢人。
3: 我说，咱们上哪儿吃去啊？
1: 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4: 还真吃面条啊？
0: 那还得我下。
4: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5: 哎呦，这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6: 谁的车啊？停这儿！
7: 谁的车？有人吗？
1: 我的车，我的车。
7: 怎么停这儿啊？
1: 孩子生病，着急呢。
7: 赶紧开走。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亚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就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0: 行。
2: 哎，
0: 车，车。
3: 等一下，吃菜啊，挑食。
0: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3: 遇到谁了？
0: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0: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1: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0: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2: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0: 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1: 那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真是崇洋媚外。
2: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3: 买菜去啦！
4: 哎呀，长尾巴了吧？
5: 哎呀，
4: 自由了吧？
5: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4: 现在别嘴硬，
6: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5: 但愿吧。
4: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
6: 长得像他妈吧？
4: 哎，
3: 像他爸就不漂亮啊！
4: 你这话说的，你这后妈当的。挺有责任心。
5: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4: 我是我是我也是。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5: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4: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5: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4: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何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7: 江大小姐，需要帮忙吗？
2: 王教授想当雷锋啊？
7: 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
2: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烧？
7: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2: 这还差不多。
7: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2: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7: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2: 你笑什么呀？
7: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2: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7: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2: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
4: 笑什么呀你？
7: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2: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7: 为什么要哭啊？
2: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7: 我那是让着你。
2: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7: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2: 去机场。
7: 啊？机场啊？哎，亚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2: 那你说你送我的？
7: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2: 你以为什么？
7: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2: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7: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
4: 哎呀，
7: 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2: 你呀太好骗了。

0: 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您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0: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1: 别，你可千万别去。
0: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1: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0: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嘿，走了。

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我说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行，谁说不行了？大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吗？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就是中国队最后一个猫了。不是，
1: 给我倒点茶。
4: 谢谢。
5: 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哎，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生归来，报效祖国。
6: 安老师，安老师，哎，坐。
7: 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8: 喊了你好几声呢。
7: 太平。

0: 们没上幼儿园啊。
1: 再来一个小朋友。
0: 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哎呀，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2: 快脚晚了，来不了了。
0: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2: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0: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3: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3: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3: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0: 你听谁说的？怎么可能呢？
3: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儿由自己做主去呗。
0: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3: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2: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0: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4: 回来了，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4: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0: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4: 什么事儿？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亚飞？
0: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4: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0: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4: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0: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4: 哎，你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0: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儿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4: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0: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
4: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0: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4: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他毕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是老姑娘了，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哎，
0: 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4: 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咱亚飞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凡了。
4: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0: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亚飞的事儿，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4: 你去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0: 让他回来干什么？
4: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0: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哪你能啊？
4: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0: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0: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

0: 就会欺负我。
1: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0: 我搞鬼，
2: 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四部长？
1: 那嫁个四部长，那总比嫁那个直夸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少插手，我来管。
2: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4: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2: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1: 嗯，
3: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1: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

0: 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后面去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起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难道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没。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那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了？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理由都不知道了，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0: 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1: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0: 他睡觉你不睡啊？他睡觉可比你晚多。
1: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0: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就
1: 办点事干什么呀？
2: 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
3: 就是。
2: 行行行，你们继续看啊。口水。
3: 谁睡着了？几点了？
0: 11点了。
3: 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
0: 怎么还不去洗啊？
3: 谁知道呢？

0: 去？
1: 我要上厕所。
0: 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1: 我哪儿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0: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给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2: 没想到，哎呦，
0: 救命啊！
3: 咋了？
0: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都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翻乱了。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哎呀，
2: 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了。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
2: 了。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啊。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哎呦，哎
1: 呦，您没事吧？
2: 哎呦，
3: 妈，你快来！
2: 哎呦，
1: 哎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你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哎呦，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2: 你非让我出来啊？
0: 我又没让你下去。
2: 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0: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啊。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你摔哪了？啊？
2: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1: 哎，拖鞋。
0: 没事啊。

0: 干什么呀你？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哟，
0: 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哎呀，
0: 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
1: 那你呢？你没睡过去啊？嗯。哎呀。

0: 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嗯！
1: 哎，什么呀？嗯，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哎呀，哎呀，你会看吗？我、哎哎哎，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夸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2: 哎，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嘛呀？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小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0: 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1: 真的？
0: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1: 嗯，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管他们俩，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1: 嗯。
0: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1: 嗯。
0: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1: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2: 怎么了？
1: 锅糊了。
2: 哎呀，鱼糊了。
1: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二用啊。

0: 这个太贵了吧？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一分价格一分货嘛。就是，大妈说的对。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1: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1: 就它，来，好来。
2: 白弄的怎么样了？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东风啊？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了？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2: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2: 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1: 他要洗澡了。
2: 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2: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

0: 哪儿写着开锁？这不是吗？哎呦，这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是？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啊！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哎呀，你怎么不看呢？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这些没用。干嘛呢？
2: 哎呦，
1: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
0: 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2: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那我不客气了，你不用客气。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2: 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0: 听谁说的呀？哎，
2: 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0: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3: 我们求你什么呀？
0: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2: 是啊，你有没有？

0: 啊，
1: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2: 哼！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得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3: 是葛老师，
4: 是你葛阿姨说的。
1: 她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3: 她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2: 啊？
1: 你说呢？
2: 我们不信。
5: 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胯子弟呢？
3: 就是。
1: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2: 不行。
1: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2: 不行就是不行，问是为什么？
1: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3: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2: 啊，
1: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去。
2: 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1: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2: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3: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2: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3: 哎呀，你说说嘛。
2: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3: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2: 哼，那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3: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2: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3: 关灯，睡觉。还笑你？
2: 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
6: 嗯，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7: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6: 我又怎么了？我？
7: 我问你，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
6: 怎么了？
7: 是不是你说的吧？
6: 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杰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7: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你简直就是个漏勺。
6: 哎呀，怎么了？他又生气了？
7: 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关键是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
6: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你说你不信吗？
7: 真是没数了，我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她能守到什么时候。
6: 哎，什么老姑娘老姑娘的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
7: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6: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7: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6: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7: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6: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
7: 啊，这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6: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跟你说，哎，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那能拧得过江亚飞吗？
7: 嗯，好主意。
6: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

0: 牢牢的把亚飞拴住了。哎呀，
1: 他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笑>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行，就这么定了。
0: 。
2: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3: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2: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3: 哼，他这是做贼心虚。
2: 他做什么贼了？
3: 别提了，气死我了。
4: 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2: 我笑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4: 他们就是癞蛤蟆，想得美他们。
2: 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
4: 谁说不是呢？你说那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
2: 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4: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2: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4: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2: 你们家那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真是，
4: 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
5: 我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6: 你去哪儿吃啊？
5: 去饭馆吃啊。你去吗？
6: 都有谁啊？
5: 你不认识。
6: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5: 去了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7: 拜拜啊。
2: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8: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2: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8: 你怎么知道的？
2: 猜的。干什么去啊？嗯，行，
9: 嗯，啊，嗯，知道。
10: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11: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10: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9: 嗯，好，好，好，那我去玩去吧。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呢？
6: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9: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海洋家去吃饭去了？
6: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9: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6: 你怎么知道？
9: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6: 这个死丫头，我都骗。
9: 哼，骗你是轻的。
6: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9: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6: 他。你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
9: 啊，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6: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9: 哼，没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6: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
9: 哼，
6: 肯定是德华来了。
4: 你们还吃得下饭去啊？
6: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一顿不吃饿不死。
3: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4: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6: 那你也吃啊。
4: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

0: 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
1: 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2: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1: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嗯，
3: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3: 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3: 嗯，道理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2: 老奸巨猾。
1: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2: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1: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3: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3: 去去去，哪能不去呢？哎，这点就别吃了。
2: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4: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3: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2: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1: 走走走。
3: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啊，
1: 你不去啊？
3: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快去！
2: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3: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2: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3: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2: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3: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2: 烦人呢。
3: 来呀，吃啊。哎
5: 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6: 我吃，我吃。来来来。
5: 我有着呢，有着呢。哎，
6: 来，
7: 给你，给你，奶奶给你。
5: 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6: 好嘞，好嘞，
8: 好吃，
5: 没什么刺儿。哎，我自己来，
6: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
5: 吃多吃，
8: 来，
5: 葛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6: 哎呦，这不，
8: 这不是？
6: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吗？我不得热情点儿。
5: 是呀，是，您是热情，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7: 你干什么呀？
8: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6: 高兴，高兴。
8: 小飞啊，
5: 叔叔，
8: 叔叔敬你一杯。
2: 你走前面，你先进去。
1: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2: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1: 那里边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2: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就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紧张。
1: 呀，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
2: 是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1: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2: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1: 那你怕谁啊？
2: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
1: 哎呀，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3: 快吃上一封吧。
7: 嗯，我还没完。
9: 多吃点。
10: 嗯。太平，吃饭了吗？
11: 正吃着呢。
1: 哎呦，我姑
11: 奶奶在家吗？
12: 还有你妈。
8: 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12: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7: 爸，我想去奶奶找你。
12: 哦，我知道了。
8: 哎呀，来了。
12: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1: 亚飞，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1: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
5: 这就是外边啊。
1: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5: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妈，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12: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1: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
12: 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12: 啊，能，能，怎么不能？欢迎欢迎，那咱上客厅。
5: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改天再来啊。
1: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
12: 嗯，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
8: 好好好。

0: 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
1: 来来

0: 你吃饱了没有啊？
1: 吃饱了，你安慰着吧。哈哈，
2: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带去吃哈。
3: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2: 啊，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怎么说走就走？
1: 咱们吃完了就回来啊。
4: 走了。
2: 哎，再来玩啊。
3: 你说咱们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2: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
3: 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
2: 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3: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2: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3: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2: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
3: 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啊，你还叫安杰吗？啊？
0: 我不是安杰，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算了。
0: 你胆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你真成个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您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也得让我们省心啊！你看看你看上的那两个人，啊，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一个是做饭的，一个是离婚的，哪个像样？哪个能配得上你呀？
1: 离婚的怎么了？您不也嫁一个离婚的吗？您可以，我就不可以。
0: 你跟我不一样，年代不同了，没法比。
1: 没什么不一样的，年代不同，事儿都一样，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您如花似玉的年纪，可。

0: 嫁给我爸那个大老粗。我这个30多岁的老姑娘，我凭什么不能找个离婚的？
1: 我那是出身不好，我不得已。你呢？
0: 至少比你强。我最起码是为了爱情。你呢？

0: 你刚才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0: 你不是要管他的事儿吗？不是不让我管吗？你怎么不管了？
1: 哼，人家又没找我的事儿，人家也没说上辈子跟我有仇，我凭什么要替你说话？再说，我连自己的事儿都没管好呢，我还有脸管别人的事儿？切！
0: 你切什么切？你什么事儿管不了了？
1: 我问你，你当初跟我结婚的时候，是不得已吗？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清醒的自己。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7: 为了别人家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8: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9: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2亿年前，他们曾与恐龙共同生存。这种古老的植物在经历两次地球生物大灭绝之后依然存活。在这些绝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地质运动留下的痕迹。这里曾经是海底，他们各显神通，拼尽全力，只为在这里谋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最为独特的景观。研究表明，这种长臂猿在1680万年前和我们人类有着同一个祖先，而如今全球仅

世机制，且只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奇观同时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山脉中，有两座奇特的山，它们是雨林的奇迹。这两座山相隔200公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奇观。一座山如锥，一个个由地下刺出的高峰立于雨林之中。巨石浑然天成，经过岁月的侵蚀，形成了独特的喀斯特雨林。这两座世间少有的喀斯特雨林景观本不应该同时存在于一个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一座岛屿同时创造出两个不同的奇观？海南热带雨林位于亚洲热带雨林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区域，是亚洲典型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亚洲热带雨林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渡的典型类型。因为中部高，四周低，有着环形阶梯状地形结构，这使得海南热带雨林拥有不同的雨林类型。热带低地雨林多分布在海拔800米以下，多雨潮湿，高温，植被最丰富。热带雨林特征最明显，植物以龙脑相科的青梅、花蕾以及蝴蝶树和野生荔枝为优势种。热带山地雨林是海南目前保存完好的自然林中面积最大的垂直自然型植被类型。在海南的中部山区，海拔700到1300米，在中偏东部山区，海拔850至1400米均有分布。植物以陆军松、鸡毛松、海南紫荆木及翘斗科、茶科的常绿阔叶树等为优势种。随着海拔的上升，附生兰科、蕨类和苔藓植物变得繁茂，逐步过渡到高山云雾林。高山云雾林分布于海拔1300米以上的顶峰，以五指山、莺歌岭、霸王岭的面积较大，云雾多，湿度大，植物群落矮小弯曲，林冠稀疏，附生的苔藓和地衣布满地面，树干甚至是树叶都有覆盖。自然分布的热带型针叶林在海南的山区相对稀少，主要以南亚松林、广东松林等为主。形成这些独特多样的地貌，与整个海南岛同大陆的分离和漫长的独自演化是分不开的。其中一种说法是，海南岛原本与大陆相连，6600万年前经过激烈的地质变化，历经两次断裂，琼州海峡塌陷，塑造了这个大岛。岛屿逐渐飘离大陆，屹立于南海之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物种被彼此分开独立演化，形成既有大陆基因又有岛屿特征的演化结果。大海的阻隔挡住了基因的交换，与世隔绝的岛屿形成了天然的屏障，自成一方，特有的动植物种

梭罗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梭罗早在冰川前期就已出现，是恐龙时代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它们是地球爬行动物时代的标志植物，对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态环境研究价值非凡，被称为活化石。它这样的孑遗植物得以保存下来，正是因为海南热带雨林独立演化的结果。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苏铁，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这样的老古董至今仍然焕发生命力。目前在这片国家公园内已经记录到高等植物4367种，其中海南特有维管束植物419种，记录到野生脊椎动物651种，其中海南特有陆生脊椎动物23种，而新的物种在不断被发现。正因如此，海南热带雨林成为了世界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华石斛，海南特有的热带复生兰，生长在高山云雾林，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把树表作为依附。而它的心计远不止如此，它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胡蜂。胡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华石斛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这就是华石斛步步为营的第二步，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胡蜂被吸引而来，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华石斛花瓣。而这正是华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石斛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一切已成定局。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华石斛的花粉，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华石斛传粉的工具。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继续攻击华石斛的花。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热带雨林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6%，但却拥有地球半数以上的物种，它对我们星球的健康至关。

植物为动物包括人类提供必需的氧气和食物，所有的动物都直接或间接依靠植物才能生存和延续。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古木参天，树叶繁茂，森林群落组成丰富，结构错落多姿，即使在冬季也是千里翠绿，万物峥嵘，这无疑给海南长臂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空间。海南长臂猿是长臂猿家族的一员，在这颗星球，它们只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它们常年在树上生活，活动与觅食均在高大乔木的冠层或中间层中进行。它们在海南西偏南部的霸王岭的热带雨林和南亚松林中构筑家园。在这里，野果、大叶水榕、海南勺子、笔管榕、秋风都是海南长臂猿最喜爱的美食。它们为海南长臂猿家族繁衍后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海南热带雨林，动物和植物经过漫长的协同演化，它们之间有着重要默契。这种默契对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系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在等待人们去探索发现，

这里，动植物们对于生存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他们所展现出的智慧往往令人惊叹。一些植物选择在树上安家，寻找高处的生存空间。一棵棵大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蕨类、荻、兰科植物等，像一个立体的花园，形成热带雨林独特的景观之一——空中花园。空中花园也称树冠花园，这些复生植物大多生长于森林冠层，生存区域远离地面土壤，在树干、树枝和常绿的叶片上复生有多种植物，如鸟巢蕨，还有多种攀援植物复生在其枝上。在这片雨林，每分每秒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这里抢夺生存资源。为此，它们演化出了非凡的生命形态。梭罗喜欢生长在山沟的潮湿地和西边阳光充足的热带低地雨林，长数十株聚集在一起，构成以梭罗为优势的小群落。梭罗不开花不结果，靠藏在叶片背面的孢子繁衍后代。蕨类植物的孢子与常见的植物种子很不相同，在自然界，有幸存活的孢子从萌发至形成幼孢子体，这一过程长达一年。微观镜头下，这些形似肉丸的孢子囊一个个爆裂，背负着开枝散叶的使命，随风飘散。

从岛屿和大陆分离开始，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便越来越紧张，物种间的竞争同样愈演愈烈。但多年的演变，物种间通过竞争与分离、竞争与互利等机制，形成了热带雨林复杂和多样的生物共存网络，让这里成为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梭罗依靠自我演化实现繁衍与生存，而有些植物却绞尽脑汁，只为寻得外来的协助。这棵树的根并不是扎在泥土中，而是扎在另一棵树的躯体内。它们通过侵入寄主的组织，慢慢吸取矿物质和水分，为自己的生长提供营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最初，一棵树结出的浆果吸引了来往的鸟雀。一场饕餮盛宴后，植物的种子随着粪便被排泄到寄主树的树枝上，粘在树枝上的种子生根发芽，长出枝条和树叶进行光合作用。它们通过这种寄生的方式，在热带雨林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四季轮回，开花结果，助力播种的鸟雀又回来，以这棵树的花果为食。在又一场饕餮盛宴后，新一轮的生命流转开始了。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动植物们为了生存，它们间的竞争并非都是如此美好。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戏也在悄然上演。眼前的这棵榕树根系发达，雨林之中的独木成林、根抱石，往往出自他们的手笔。榕树植物的果实被鸟类取食后，种子同样不能消化，被排泄到其他树木的裂隙间。它们静待着，条件一适宜，就立即萌发。榕树能产生起生根，长出的起生根沿着宿主树干爬到地面，瞅准机会便插入土壤，不遗余力地增粗分枝，交叉融合，支撑网状。宿主树木依然失去了反抗能力，它们被包住勒紧，养分悉数被榕树抢夺而去。最终由于营养亏缺，不堪重负的宿主树木只能消失在榕树的怀抱中。这就是典型的绞杀现象。植物看似柔弱，它们之间生存竞争的激烈一点也不比动物间的厮杀逊色。为了生存，对水分阳光的争夺，是它们之间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

植物种子的萌芽及植株的生长需要阳光，但在雨林只有2%的阳光可以到达底层。在6600万年前，包括梭罗在内，植物演化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它们学会了去抢夺更多的阳光。站立，梭罗是热带雨林中为数不多长成树的绝

书。他们凭借长高的本领，抢先一步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阳光滋润下，参差错落的植物世界应运而生。然而，很多种子因为缺少阳光而倒在了萌芽阶段。为了打赢生死大战，热带雨林的植物们个个都是拼命三郎。木生树，它通常能快速长到十几米，得天独厚的高度优势让它获得了更多的光照，占有了更多有利的资源。木生树的不二法门是分身术，木树一旦被砍，会快速萌发出很多棵子树，木生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是它经久不衰的屹立于丛林之中的秘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们，同样在为生存争夺光与能量。它们不甘被黑暗吞噬，因此演化出不一样的绝技。位于雨林底层的植物海芋，为了抢夺阳光，演化出了巨大的叶片。这种巨叶植物，有的叶片大的足以容纳一个人在下面避雨。巨大的叶子能捕捉到更多的光线。这是热带雨林，林下草本植物适应弱光的结果。

降临，这只红色的甲虫慢慢从海域根部的缝隙中爬上叶片。它叫毛阿波营业甲，以海域的叶片为食。此时毛阿波营业甲已经把这片叶片锁定为今天的晚餐。突然毛阿波营业甲停了下来，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叶片对于他的致命威胁。他在这个叶片上徘徊许久，始终无从下口。海域并不甘其叶片沦为美食，它的叶脉维管束里产生大量毒素，专门用来对付毛阿波营业甲这样的饕餮。一旦毛阿波营业甲咬下叶片，就会中毒而亡。正当我们觉得它会就此放弃时，这只红色的小甲虫却以自己的身体为圆规，开始画圆，

这个直径约三厘米的圆圈最终呈现，就正式宣告了海域在与猫阿波营业下的博弈中败下阵来。海域叶片上圆圈内的叶脉已被完全切断，维管束中的毒素再也无法传输。小甲虫凭借着自己的智慧排除了致命威胁，可以尽情享用晚餐。

阿波营业家仔细整理着妆容。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并不仅仅是彼此的天敌，两者在长久的斗争中彼此影响，相互制约。更为精明的小叶甲能够躲避海域毒素生存下来，而海域也在这种攻防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策略，从而实现了共同演化，保证了两个物种的延续。

天亮后阳光下，这些昆虫界的几何学家在叶片上留下作品，也成为了雨林中奇特的景观。毛阿波营业家啃食的圆洞对海鱼没有致命威胁，剩余的叶片继续进行光合作用。而留下的空洞可以帮助海域，让雨林中激烈的雨水和风透过，而不会被折断叶片。这是雨林底层中，毛阿波营业家与海域为了争夺光与能量的故事。雨林中不同生态位的生存斗争故事，每一天都在发生。在漫长的岁月里，动物和植物共同演化，发展出了无可匹敌的复杂度，也造就了雨林的纷繁。每十万颗种子中，只有一颗可以生根发芽，能够长成参天大树，更是凤毛麟角。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不容放过，哪怕一厘米的差别，也可能决定了它是生。

在海南岛的中部，以高达1867米的五指山为中心，环绕着四座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山脉，这些山顶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任何地方的独特环境——高山云雾林。由于常年温度低，温差大，这里总是云雾缭绕，难见晴天。这里风大且蒸发强，生境极其拥挤，植物们争夺着生长的必要条件，空间和水分。由于林内湿度大，浮生的苔藓第一极其丰富，布满地面，可顺着树干一直蔓延到枝叶之上。在这里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表，置身其中宛如漫游仙境。云雾林生长的地方山高林密，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上被研究最少的森林。而高山云雾林的形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除了足够低的凝结温度，另一个便是持续的水汽。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海南热带雨林从树叶表面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倾泻而下的雨水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流淌。汇集成小溪和其他数不胜数的涓涓溪流。海南岛的三大河流南都

江、昌化江、万泉河都发源于此。这些河流经年累月在热带雨林中流淌，润泽大地，滋养生命，最后汇入大海。当海风送来源源不断的水汽，水汽沿着山体上升，随着海拔不断攀升，温度降低，温度降低到水汽凝结温度时，水汽便形成了雾。这个变化在山顶云雾林不断作用，这样的作用不断在山脉间的云朵中发生，形成一次次的降水，滋养了海南热带雨林。海南岛拥有丰沛的降水，雨水有时会化身为能工巧匠，雕琢出一个个难得一见的奇观。仙安石林，这里没有土壤，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雨水日积月累不断冲刷，形成不同形态的岩片。巨大的健壮石柱最高能达到20米，长期的降水对石林冲刷腐蚀的程度极高。从远处观看，如狼牙一般密集，层峦叠嶂，千岩万壑。创造它们的是岩石和雨水千百万年的碰撞。这里曾经被巨大的砂岩地层覆盖，经过雨水的不断冲刷，形成中国少有的一处热带岩溶石林地貌。这些石灰岩山顶最初是在海底形成的，雨水逐渐将这里的石林塑造成今天的面貌。这里有着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到处布满尖状的岩片，这里一直难以涉足。大山顶部的动植物与世隔绝，与此同时不断在这座孤岛独自演化。这里至今都是一块未知之地。在距离仙安石林200公里的鹅贤岭，我们却能看见不一样的喀斯特地貌。鹅贤岭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体，从山脚拔地而起。鹅贤岭将喀斯特地貌和热带雨林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石头上的雨林这一独特景象。鹅贤岭有软体动物70多种，石缝里挤出的植物，拼命依附在岩石上的兰花，独有的喀斯特雨林，由于缺乏土壤，生命在这里呈现出最极致的状态。海南热带雨林既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也是海南岛主要江河的发源地，是整个岛屿的生命之源，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水塔。它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动植物创造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动物又将如何利用难得的主动积水进行繁衍和生存？在这里，一棵树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树洞就是一个家园。由于树洞中的水分容易聚集又不易被蒸发，因此雨林中的树洞也成为了各种生物聚集的地方。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生都生活在树洞形成的积水中，每年三月是它们产卵的季节。湿润的树洞内壁挂满了树蛙的卵泡，他们的父亲正静静地守护着卵泡，等待着它们发育成熟。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窝只产数十枚卵，产卵量在蛙类中本来就属于极低，而这些极少的卵泡时时刻刻都有被树洞中其他生物吞噬掉的危险。北部湾棱皮树蛙一直数量稀少，孕育繁衍后代对他们是严苛的考验。夜幕降临，这个小世界中的其他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习惯夜间捕食的白氏心内吸蟹出动了。北部湾棱皮树蛙敏感地察觉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身体立即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就连树皮上的苔藓的细节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白氏心内吸蟹。北部湾棱皮树蛙清楚地知道，面临更大危险的是附着在树洞内的卵泡。而此时，白氏心内吸蟹正向树洞爬去，危险将至。卵泡掉落水中，其中的生命得以存活，恰逢其时。这里看似宁静，却暗藏杀机。北部湾棱皮树蛙和它的幼崽似乎躲过了这场危机，但在这棵树上，同样的危机几乎每一刻都在上演。海南热带雨林是这个岛屿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但它也是气候最暴力的地区。

一颗巨大的海南紫荆木倒下了。对于这棵树是一个灾难，但对于雨林这一局部地区则是新一轮的开始。这在生态学里称之为林窗的形成。林窗形成促进了微生物和土壤动物通过对死去的植物快速分解，聚集在老树身上的矿物质营养物也得以回归土壤。没有这些微生物和土壤动物，

堆积如山。在一些雨林中，真菌的种类是植物的33倍，甚至更多。许多真菌通过孢子传播，它们每秒喷射出的孢子可达3万个。如果有一个孢子找到适宜的落脚地，它就可以覆盖一片新的区域。真菌和黏菌竞相分解丛林地表的枯枝落叶，又会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棵树的死亡是它的终结，却是另一些生命的

雨林中，不同的声音接力，相似而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整个海南岛环境的持续健康，正是得益于此。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所有生命就越安全。雨林中的果实总是接连不断成熟，

它们吞食果实之后，经过消化吸收营养，但是并不会破坏种子。植物种子会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台南长臂猿家族一天要穿行数十公里寻找果实，他们以每小时36公里的速度在树与树之间快速穿梭。植物种子就这样被带到远离母树的地方生长，海南长臂猿成为丛林中的种子传播者。雨林中动物和植物之间的配合总是这样相应成趣，它们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依存，缺一不可。海南热带雨林是超级碳库，维护着这座岛屿的健康。从树木开始生长的那一刻起，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便伴随着光合作用被其吸收。树越大，储存的碳就越多。热带雨林的树木各个部分的含碳率不尽相同，树干、树叶、树根，碳元素几乎占据了一棵树的一半。这棵紫金木在真菌的作用下日渐腐败，与此同时它却在为新的植物提供营养，一生一死之间也完成了碳的循环。正是这些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故事，造就了海南热带雨林的纷繁与健康。同时，雨林的健康也为其中的生物创造了更好的生活环境。
1: 如果保护好一种动物，便同时为栖息地其他物种提供了保护伞。那么这种重

要的动物就被称为伞护种。长臂猿就是海南热带雨林的伞护种。最新数据显示，海南长臂猿的族群由上世纪80年代的7至9只，已经恢复到了37只。同时，栖息地内许许多多的其他物种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青梅扑了一样。蝴蝶树的果实为赤果，木质，内有厚的木栓状纤维层果翅，它能漂浮在水面上，继而随着水流去到更远的

老鲸生花结果，热带雨林中的特殊现象之一。一串串的果实接在树干上，雨林中树冠层过于稠密，传粉者主要在树冠下一定高度范围活动。老鲸上生花结果，最容易获得传粉的机会。独木成林是热带雨林中的奇观，榕树从枝干垂下不定根，吸收空气中的养分和水分，被称作气生根。气生根一旦扎入土壤，便开始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快速变粗，逐渐变成支柱根。支柱根越来越多，便形成了独木成林的特色景观。

海南热带雨林是世界雨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类型最多样、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全世界岛屿型热带雨林的典型代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立，为海南绝大多数珍稀濒危动植物提供庇护场所。当我们为动植物的生命繁衍努力的时候，也是在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家。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放置。
1: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2: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3: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4: 嗯，
3: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4: 对。
3: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0: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2: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鹰，

0: 鱼之其与己。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路，二寸带迷，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直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的偷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起。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2: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1: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9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4: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5: 巫术

0: 哇，它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1: 好厉害！
2: 这是巫术。
3: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三，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篆文，共有六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五篇二三子、一之意、药、谬和、招力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文，如乾写作剑，坤写作川。再比如今本周易64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今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九二，
0: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3: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依萍，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

0: 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四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十四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字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他们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遵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 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入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民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武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4: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1: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两千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被后来者以无限

谈及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

0: 起和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油子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0: 红引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油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吴说出来，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4: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4: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3: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

0: 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1: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2: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3: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陈司令，这会儿没有饭了，就剩点炒面，您对付对付吧。哎呀，炒面就炒面吧。哎，对了，陈司令，那个人救出来了，
1: 小子真命大，在里边误了30多个小时，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陈哥，
1: 哎，陈哥，
2: 彭总，
1: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国了吗？
2: 看看这个。
1: 国内那些黑心商人，那发财发到战场上来了，都是20几岁的娃娃兵啊，打仗牺牲了没得说，被这些劣质的急救包感染了伤口，锯胳膊锯腿，我怎么向这些娃娃兵的父母交代？娘妈！
2: 何总，你要求我怎么做？
1: 立刻通知各野战医院，这批急救包立刻销毁。另外。
3: 给周总理发电报，让他要查清楚这批急救包的来龙去脉，对这些黑心商人坚决打击。我马上办。1953年7月，经过多轮谈判，中朝军队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同意按已经划成的军事分界线签署停战协议。

0: 新的情况了。
1: 联合国军
0: 不同意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哼，那美国人什么态度？
2: 美国人好像不太支持。
0: 那这样，我们也不着急，在那协议上签字，
2: 再打他一下。
0: 对，抓住这个战机，咱们争取啊，彻底把他们给打趴下来，把军事分界线再往那边推一推。
2: 要不要向美军这边一下看？
0: 看完戏，我就给毛主席发电报了，你去做准备。
3: 是。

刘德怀亲自指挥的金城反击战，是志愿军入朝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共毙伤俘敌12万3000人，攻占敌阵地面积220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分界线。受到重创的敌人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0: 彭总来了。
1: 主席啊，哦，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2: 我站在这里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呐。
1: 主席，你这话可折杀我了。
2: 老彭啊，你现在的名气大得很，连美国的克拉克将军也不得不承认你是个资质很高、不容易打败的对手。哎呀，
1: 这种话都是瞎扯，你也信啊？
2: 我看未必是瞎扯，有时候对手的评价往往比盟友的评价来得更真实啊。老彭啊，你。

0: 得好，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出了国威军威，要我看起码打出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1: 主席啊，抗美援朝的胜利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更是志愿军将士用命，还有主席你指挥的好。
0: 你呀，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这抗美援朝第一功还是你老彭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2: 彭大姐，
3: 啊，
2: 你要的画回来了，怎么弄？
3: 来了
2: 啊，
3: 太好了，来来来，你帮我挂上吧。
2: 哦，好
3: 啊。
0: 老彭啊，仗打完了，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考虑啊？
1: 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我打够了，我还是想回西北啊，接着搞建设去。
0: 嗯，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你说我们的军队现在强大吗？
1: 强大呀。
0: 我们虽然有几百万常备军，但是海空军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刚刚组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武器几乎等于零啊！你说这是军队强大吗？我再问你，你觉得我们的和平会持久吗？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帝国主义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肯定会利用其他的方式卷土重来。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也是时时刻刻谋划着反攻大陆，在国内还有很多的残匪没有肃清。另外，我们又查到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和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的海边防建设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还是很不成熟的。德怀，你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打江山不容易，做江山比打江山还要难呢。抓军队建设和抓地方建设这两副担子，你说哪一副更重要？老彭啊，我跟恩来商量过了，下一步军委的日常工作还得由你来主持。恩来同志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既要管理军队，还要管国务院，还要管外交，你把军队这一摊子接过来，替恩来分担一点啊。
1: 我知道了。
3: 右边有点低了，往左边一点，对，左边一点，好，可以，再爬了。
2: 哎，
3: 正好，这幅放这里。
2: 哦，好。嗯，
3: 来，来，来，来，来。
4: 主席，彭总，房子已经收拾好了。
5: 嗯，
4: 彭总啊，
5: 嗯，
4: 有件事情。事先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就替你做主了。
1: 什么事情？
4: 这些年你南征北战的打仗，地质里有安家，现在仗打完了，同志们都安家了，你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正好中南海啊腾出一个小院子，就是小了一点，你看什么时候住进来。
1: 山工同志
4: 啊，
1: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中南海这地方啊我不能住。
0: 你怎么就不能住啊？嗯，
1: 这过去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我这两脚沾泥的农民，我怎么能住在这儿？
0: 呵呵，我也是农家子弟，卓老总也是农民出身，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能住在这儿，都该搬出去。
1: 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不愿跟我毛泽东做邻居啊？
1: 不是啊，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住进来，以后我想找你也方便嘛。啊，

0: 这你不知道，怎么样？看看，检验一下。这是吃饭的桌子吗？铺这么一块白布，那吃饭的时候是把它揭开啊，还是不揭呀？形式主义。
1: 什么形式主义？这叫审美格调，你懂不懂啊？你。还有这花儿，
0: 你放它干什么呀？
1: 这多温馨啊！ 这么多年跟你不是住帐篷就是住窑洞的，好不容易有个家，我还不好好打扮打扮，像个家一样。来，我给你看看。嗯。画这不错吧？
0: 什么画这么难看？
1: 知道，这是梵高的临摹画，多好啊！这土包。
0: 我土包子，你跟我这土包子生活了十几年了，我怎么还没把你这资产阶级大小姐给改造过来？
1: 你说什么呢？我参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说我是资产阶级大小姐？
0: 哥，我说错话了，向你道歉，啊！
1: 帽子别乱扔啊！为什么帽子？你都挂衣架，咱有衣架。

0: 小普啊，我说这画啊得把它摘下来。
1: 哎，你别给我摘啊，你这墙上要摘了的话挂什么呀，空的也不好看，你别给我摘。
0: 那就挂一幅毛主席像，要不挂一个中国地图或者是世界地图，这权利啊我交给你了。
2: 这是你交给我的权利啊。
3: 嗯。大姐，等等，习书记来了。
0: 好、
1: 来了。
3: 来了。哎呀，哈哈，
1: 进来，胡大姐。
4: 仲勋啊，小七，你们怎么来了？哈
5: 哈，我早就想来看你了。我知道你最近特别忙，今天呢，安修同志给齐星打电话，说你们搬新家了，我们就过来给你们暖暖房。
0: 那你参观参观，参观参观，坐。啊，坐坐坐坐坐。
1: 朱大姐，哎呀，才多长时间，这房子就收拾得这么好？哎呀，
2: 也不好，
6: 这里边也这样
1: 啊。郭总，先看看，我们都给你带了些什么东西来？
5: 你看，你看，
1: 还拿什么东西？啊，这小米都是今年刚下的。哦，还有这红枣，就咱枣园摘的。啊，来，你尝尝。哎，
5: 好，看看甜不甜。
1: 这下他可高兴了，最喜欢吃枣了。傅大姐，你也尝。

0: 谢谢，甜，
1: 真甜。
0: 坐，
2: 你快坐，我给你们倒水喝。
0: 来，
3: 好，
0: 坐。
3: 钟勋啊，
0: 哎，
3: 这一晃

0: 道吧？
1: 嗯，
0: 你在朝鲜的这段日子全靠他们两口子照顾。
1: 哦，
0: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
1: 哦，那好，那今天晚上你们就别走了，在我们家便饭。哎啊，
2: 不是，你们刚搬家，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没凑齐呢。反正咱们都在北京啊，回头再聚，聚的时间还多着呢，以后再聚。
1: 哎，小邪，有件事啊，我可得批评你。
3: 批评我？什么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哎呀，
1: 我可听说你为了上党校，连月子都没坐满，有没这事儿啊？
3: 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你好强，可你再好强，也不能不把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4: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你们聊正事儿。走，我带你去看看，有好东西。
5: 来来来，你也吃点。
0: 给你儿子的，也算我这个当姨的一点心意。哎呀，
3: 那先谢谢你了。
0: 哎呀，真漂亮。

0: 有没有想到过，我们有一天也能住进这中南海啊？
1: 这倒真没敢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天下也是你们打下来的，住在这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0: 可惜啊，他们没等到这一天。
1: 谁吗？
0: 黄攻略、邓平、左权。下来就牺牲了的先烈，他们没能等到这一天啊。
1: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攻略的女儿穗欣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过段时间想带她妈妈去北戴河疗养，可能会在北京住几天。
0: 是吗？那你赶紧联系她，无论如何他们到了北京我得见见他们。

0: 进来。
1: 洪总。嗯
0: 哼，欢迎欢迎啊，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回来了。
1: 洪总，我对你有意见。
0: 有意见你也得坐下提啊，还用我请吗？小景，
2: 哎，
0: 倒杯茶。
2: 是。
1: 黄总，你说话不算话。
0: 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1: 在朝鲜的时候你亲口答应我，等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就让我不搞后勤了，可现在不仅还搞这摊子，而且连学都不让上班。黄总，你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能有一次脱产学习的机会多不容易啊。
0: 你不提这事儿也罢，你提这事儿我还得批评你呢。
1: 批评我？
0: 你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为党工作是无条件的，你还能挑肥拣瘦啊？
1: 当初不让我搞后勤你也是同意的。
0: 那当初同意的事情我现在就不能改吗？那就是因为你在朝鲜后勤工作做得好，我才向毛主席建议让你回来帮助黄克诚同志当他的副手，做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1: 那就是这样，那你也得让人家把学上完嘛。
0: 那你学习为了什么呀？学习不就是为了工作吗？现在工作是第一的，那学习就得给工作让道。有情绪自己消化，你不许带到工作上。你要是搞得不好啊，我拿你试问。你还有其他事儿吗？没有的话还有别的同志在等着我谈工作呢。等等，把茶喝了再走，你浪费啊。我烫死你小子。喝一口走吧。小景啊。
3: 哎，
0: 把张爱萍叫进来。
2: 是。
0: 你到总参报到了吗？
4: 报到了。
0: 知道为什么要调你来吗？先看一下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啊，苏联的总兵力有1136万人。到了1948年，他们的军队减到了287万人。我军现在的常规军是500多万人，按照主席的意见，至少要减掉150万人。
4: 我的任务就是搞精简整编。
0: 不只要减人、减机构，还要定编制，要给我们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的军队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4: 脱胎换骨？
0: 对，我们这支部队既不是过去的红军，也不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现在叫国防军。既然叫国防军了，那就得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取代我们长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国家的要求，争取5到10年的时间吧，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法化、军队制度、军队训练正规化。搞整编是要得罪人的，你有没有信心做好啊？
4: 你有，我就有。
0: 好，那要干啊，你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我给你一个原则：总兵力减掉20%。

0: 具体的呢，多减机构，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我这儿来办公吧。
1: 这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反正这么大的地方，我一个人也用不完。
2: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老彭就回来了，我刚才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了。他那么忙，他都在忙国家大事。依我的意思，我说我们就不过来搅扰了。可是碎心说，你写了信来，一定要我们过来坐坐。
3: 是，一定得来。我们家老彭可想你们了，给我念叨了好几回了。
2: 老彭，看，谁来了？
4: 云嫂子，
2: 各位兄弟，
4: 云嫂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们受苦了。
2: 要不是那年你突然去把我们找回来，我们两个恐怕活不到今天了。这些年，你又是月月给我们寄钱。
4: 是我们俩的救命恩人。
0: 哎呀，于云嫂子可不敢这么说啊！她走，来坐下，坐。云嫂子，我跟攻略那是过命的交情啊。只可惜攻略他为了革命，这么年轻就牺牲了。我是幸存者呀，我应该照顾你们的，可我还是照顾的不够好。
4: 别这么说，老彭，这就是攻略的女儿穗心。胡叔叔啊，嘿，这一晃都长这么大了，让我看看，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0: 他们都说我长得像爸爸。<笑>像爸爸，你爸爸要是能活到今天。
4: 你长大成人，那得多高兴啊！老彭，你不是有礼物要送给他们吗？哦，对了，还有玉云嫂子，你快去拿来，快去。
3: 您坐啊，
4: 来坐，谢谢啊。翠心啊，你记不记得你爸爸的样子？
0: 新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他的样子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翠心啊，我告诉你，你爸爸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毛主席都称赞他为飞将军，还把你爸爸的名字写进到他的诗词里，“偏师借重黄公略”。等将来有空，彭叔叔好好给你讲讲你爸爸的故事，啊。
4: 来，来，哎，云嫂子，这个是送给你的。你们都这么忙，还这么惦记我们？哪儿啊，云嫂子，我哪会买衣服？这都是小普啊，去王府井买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合适，合适，这么好看。翠心啊，这是我和你普阿姨啊送给你的礼物。
0: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哇，手表真漂亮！<笑>他还是个孩子呢，德怀兄弟，这个太贵重了。云嫂子，这穗心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有块手表啊，他能看着时间，更能珍惜时间。你说对不对？
3: 谢谢彭叔叔和阿姨。
0: 不用谢，那这儿还有，还有一个笔记本啊，你可以用它记日记，还可以记心得。
3: 彭叔叔，你给我提个字吧。

0: 你爸爸的字才写得好呢，你父亲啊，他是一个有内秀的人。嗯，坐坐坐坐坐，
1: 来，快坐吧。
2: 德怀兄弟，
0: 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行不？
2: 什么事儿？
0: 我看你们俩都挺喜欢穗馨的，干脆让他给你们当女儿吧。
2: 哎呦，嘿，嫂子，那可不行啊！你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那这样吧。 给我们当半个女儿，
1: 好，
0: 确
1: 定了。
0: 来来，吃苹果。
1: 你先坐着啊，我去安排点饭去。
0: 好。

0: 谢彭总，喂，彭总，怎么样？北京热不热？
1: 陈庚啊，你说这没用的干嘛呀？你有事说事儿。<笑>
0: 我们哈尔滨凉快呀，要不要到这儿来度假呀？
1: 你小子，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啊？
0: 正给我下套呢！哎呀，遇到困难了，在电话里说话不方便，就到我们哈尔滨来现场办一次工怎么样？哎，我们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当初你在朝鲜的时候提议办的吧？嗯，
1: 那好，我也正想到你们那儿去看看呢。
0: 啊，
1: 我告诉你啊，主席和总理都很关心你们哈军工。
0: 哎呀，太好了！
2: 哎，需要我们做什么？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派启超到北京去接你。你敢？
1: 我上次就打电话给你，说启超的文化水平不够，让你们把他给退学了。你就是不听，哎，你当我说话放屁啊？
0: 喂，陈庚，
1: 这小子，
0: 老总，真的不去上你了，人家都安排好了。
1: 哎呀，不去了。
0: 我不是说好了吗？就住你家，请我。这里啊，来，少长，请进。<笑>哎，你就住这儿啊？啊，
1: 怎么了？富雅也不来，就我一个人住。好，挺好。这儿环境好啊。哼哼。
0: 夸你作风好啊！
1: 你是把好房间都让给专家住了吧？那怎么办呢？你办学校，专家常住教，不把人家心捂热了，那还不都跑了？陈庚，
0: 我看主席点你来当这个院长一点都没点错。
1: 哼，
0: 让我当这个院长那是赶鸭子上架。
1: 哎，休息一会儿，洗把脸，待会儿咱们俩去食堂吃个饭。
0: 要不要把启超叫来？哎，不用，不能让他总觉得特殊。吃饭也不着急，啊，来，咱们先谈谈工作。
1: 好，
0: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好东西，尝尝。啊，<笑>哎呦，嗯。
1: 味道很正啊，哪里搞来的？
0: 我们一个教员从老家带来的，
1: 湘潭人，
0: 地道的湘潭人。<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家乡味道了啊！嗯，
1: 这个我们这儿呢，知识分子多，南方人也多，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嗯，所以很多人思想波动比较大。您来了，要给我们做做股东工作呀？
0: 那没问题，我。
1: 我来就是干这事儿的，还有其他什么困难？
0: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缺专家，缺尖子人才，缺真正的学科带头人。
1: 专家这个问题，你不是去找过总理了吗？我听说你把恩来同志还堵在厕所里，是吧？是我干的呀。
0: 总理呢，也帮了不少忙，可是人家地方大学的人瞧不起我们，以为你这个军事工程。

0: 院呢，就是一群挖地道的。
1: 我挖门盗洞，求爷爷告奶奶，挖来了几个人，结果地方大学人跑去找到总领告我状，说我挖墙脚，害得我现在都不敢见总领。
2: 这个专家这事儿啊，你找我来，我能帮你什么呀？
1: 你能帮我？
3: 有一个研究弹道的专家，我们非常非常需要他，但是要把他请出来难度很大。
1: 我看这个事儿只有你彭总出面才行啊。
0: 哎，就看你帮不帮忙啊。
2: 你这什么话？
0: 谁呀？
2: 这孩子怎么神神秘秘的？这个人我想想办法吧。

0: 们敬爱的彭总是毛主席亲自派到我们学院来视察工作的，今天他要和大家见个面，请大家吃个饭。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彭总做指示。
1: 说你们啊，都别听陈院长胡言，
2: 我可没有钱请客。
1: 这顿饭啊，要说掏钱，也是你们陈院长掏钱啊。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我这个人啊，戎马半生，一介武夫，但是我呢，一直很尊重知识分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但是你们都有一颗报效中国的心。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对高额彩礼说不，
7: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

0: 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说你们啊，都别听陈院长胡名，我可没有钱请客。这顿饭啊，要说掏钱，也是你们陈院长掏钱，啊。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我这个人啊，戎马半生，一介武夫，但是我呢。 一直很尊重知识分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但是你们都有一颗报效中国的心。我们刚刚打完朝鲜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但是我们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太落后了，我们没有飞机、坦克，也没有大口径的火炮，甚至我们的战士手中使用的步枪，那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制造的。虽然我们在战场上也缴获了不少敌人的飞机、坦克、装甲车。 可我们不会使用啊！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飞机把这些好东西都炸成一堆废铁，所以我们的战报上啊，经常会出现缴而不获的空头数字。所以国家呀，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决定花重金打造这所军事工程学院。 把在座的各位能人啊，都聚集到这个地方，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啊，太需要先进的武器了，太需要会使用掌握这些先进武器的人了。我们不但要研制常规化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

我们还要研制尖端的航母、潜艇、火箭、导弹，还有原子弹。说句实话，我这个国防部长当得硬不硬气，那就得看在座的各位能不能把这些尖端武器给研制出来，装备我们国家的军队。我这个人啊，平时不喝酒，但是今天这杯酒啊，我一定要敬大家，因为我们祖国的长矛，我们祖国的盾牌就在各位的手里。我彭德怀拜托大家了。

0: 还行，伯伯。嗯，孩子学习很努力，这次考试门门功课都及格了。哎呀，
1: 你说你要是觉得实在是跟不上了，就别硬撑着，啊，那就退学，不要给彭家丢脸。
0: 你看你老吓唬人家孩子干嘛呀？
1: 我看你行，啊，
0: 陈哥，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惯着他。
2: 我肯定不惯着你。嗯，
3: 伯伯，你放心，我会努力的。嗯，哎，
1: 我求你的那个事儿，可别忘了。
0: 哎呀，忘不了啊！
1: 老总，慢走啊。嗯。

0: 你好，您要的人在里面，对得起。
1: 把门。把门打开。
2: 是。
3: 咦，出来。
4: 去哪儿？
3: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你不会要枪毙我吧？
3: 哪儿那么多话？走吧。

0: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1: 美国麻省理工。
0: 学的什么专业？
1: 弹道学。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出事之后，我妻子就和我离婚了，把两个孩子也带走了。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了。
0: 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你将功赎罪，你愿意不愿意？当然，如果你现在这样走向坟墓，也是罪有应得。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让你去教书，把你所学的全部知识都贡献出来，教好学生，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
1: 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我没听错吧？
0: 我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过好你的后半生，哪怕只为你80岁的高堂老母。
1: 我谢谢首长。
2: 首长
3: 回来了。啊，
0: 我来了。
3: 没事，不用不用，刚才志兰来了。
0: 哦，人呢？
3: 走了。
0: 你怎么不多留他一会儿呢？好久没见他了呀。
3: 他要调到外地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不着急办手续吗？
0: 去外地？去哪儿啊？
3: 去包头。他今天来，一来是跟咱们告个别，二来是想把太北托付给咱们。
0: 太北不跟他妈一块走啊？
3: 这外地的条件肯定不比北京啊，再加上太北本人也不想去，所以就安排太北住校。
0: 住什么校啊？让太北啊搬家也来，跟彭刚刚好做个伴儿嘛。
3: 你说的容易，这就这么几间房，怎么住啊？往哪儿住啊？
0: 让彭刚啊把房间让给太北，在西厢房啊隔一下放张床就行了。
3: 那小兔能干吗？住这儿
0: 怎么不行啊？
3: 我不管，那你说啊。我不管。
4: 伯伯伯妈，我回来了。
0: 哎，正好，彭刚。
4: 嗯，
0: 你伯妈有事儿跟你说。
4: 什么事情啊？
3: 不是你说吗？
0: 那好，我跟你说。
4: 嗯，
0: 来。
4: 好。
0: 彭刚，还在生伯伯的气啊？
4: 我敢生你的气吗？
0: 你瞧瞧，你这说的不是气话是什么呀？啊？太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他是烈士的孩子，他爸爸左权为了革命很早就牺牲了，我们该不该照顾他呀？
4: 你照顾他我没意见，可是总有一个先来后到吧。他是革命烈士子弟，我的父亲也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再说我可是您的亲侄女，一别写不出两个彭字来。
0: 说的没错，正因为啊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呢？彭刚，你记住啊，这是咱们彭家的家风。哎，彭刚，今天啊咱们举行一个小型的家宴，啊，欢迎太北啊搬进永福堂，成为咱们家其中的一员。你们两个都是孩子，咱们就不喝酒了，以茶代酒啊。来，太北，欢迎你。
3: 来，太北。哎呀，我特意给你做的。你妈妈跟我说啊，你最喜欢吃这个菜。
5: 是，谢谢阿姨。
3: 你尝尝是不是这个味儿？
6: 伯伯，胡阿姨，我到这儿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太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知道我跟你爸爸是多好的朋友，你 你妈妈和普阿姨啊，还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好姐妹，咱们原本就应该是一家人，知道吗？
3: 就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知不知道，太北，你刚出生的时候，第一眼见的不是你妈妈，是我。
6: 彭刚姐姐，也谢谢你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
4: 应该的。啊，对了，这是专门送给你的。
6: 太漂亮了，谢谢彭刚姐姐。
4: 不客气。
0: 那咱们马上就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我给家里的成员立几条规矩，咱们要团结、勤俭、礼貌、勤奋，不许搞特殊化，不许浪费，不许睡懒觉，
3: 还有就不许骂人。
0: 你这条是针对我的吗？
3: 谁骂人就是针对谁的喽。
0: 好好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来，吃菜。那，拿拿拿。
6: 谢谢伯伯。伯，
5: 你进来。
2: 方总，
5: 这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实行新经济的方案。您先看看，改好了报政治局。
0: 这个不行吧？上下级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这军委主席每个月工资是600块，这副排长每个月工资。

0: 这个之间的差距是13:1，那怎么行啊？
1: 韩总，这个方案是根据苏军的标准制定的，据说啊，美国的机差比这个还大。哎呀，
0: 我们既不是苏军，也不是美军嘛。
1: 老洪，现在地方上一个司机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个我还真不了解，我还真调查过，大概拿60块钱左右。按照我们城市里现在每人每月12块钱生活费的标准来算，这60块钱啊，大概能赡养3到4个亲属。老洪啊，我们搞这个新京制啊，那就是为了让基层的军官。 可以养得起父母，娶得起老婆，还能养得活孩子。你千万不能搞成旧军队那一套。好，那我让他们啊再调查调查，多做几个方案。嗯，去吧，哎。
2: 主席啊，你找我。
3: 老婆啊，这些事你确实是干得漂亮。什么事情？
4: 就是你把苏联老大哥从旅顺口请走，收回中昌铁路的事嘛。这件事情啊，他们走的还真是很不情愿。那当然，早在沙皇那会儿，他们就看中了咱们的旅顺口。
3: 为了争夺这个地方，跟日本人打的是不亦乐乎。后来苏维埃成立了，斯大林同志包括现在的赫鲁晓夫，对旅顺口也是十分厚爱。你能够顺顺当当的把这尊佛给我请走，和你老彭在朝鲜打胜仗是分不开的。
4: 哦，这又有联系啊！
3: 世间的很多事情，表面上看都没有联系。 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美援朝这一仗，打出了我们大国的威风和地位。所以啊，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对我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外国驻军的梦想。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上任何一个企图挑衅的侵略者。
2: 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翻了，嘿嘿，那也是不好办的。老彭啊，其他几件事你办的怎么样了？哦，这个精简整编啊，正在进行。
1: 啊，
2: 主要的阻力呢，就是拆庙。建国以来啊，我们模仿苏联搞了8个总部，依我看啊，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至少。
3: 要砍掉他一半，
2: 很有魄力。我哪有什么魄力？还不是你这个军委主席给我撑腰啊！下面的同志对实行新京制和军衔制有什么看法？看法不一，有欢迎的，也有抵触的。
3: 啊，
2: 抵触的理由是什么？他们认为啊，我军自建军以来，实行的就是。 官兵一致，这是我军建军的法宝。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法宝，我军才能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的岁月里头打胜仗。如果把这个法宝给丢掉了，那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军有什么区别？
3: 那支持的人怎么说啊？
2: 支持的人认为啊，毕竟我们进入了和平时代。
3: 军人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如果不实行这个新京制啊，哼，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
2: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3: 哎，你倾向哪种意见？
2: 我当然是怀念红军时代啊，毕竟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1: 当然。

0: 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这次啊，板门店谈判，那个美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他们都有军衔，唯独我们没有。从和国际接轨的角度上看，实施军衔制，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1: 要我看，军衔制是个好东西，可也不完全是个好东西。我们有些人能过得了枪林弹雨这一关，说不定会被这些星星豆豆给绊倒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受衔时。
2: 太白，起床了。
3: 庞伯伯，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
2: 礼拜天也不能睡懒觉啊！太白，起来。啊！跟外面跑步去啊！外面等你啊！快起来！
0: 哎呦，太白啊，跑这么点路你就累了，你这身体素质太不行了，以后啊得坚持天天跑步。
4: 天天跑步？
0: 嗯，
4: 那不得累死呀。
0: 太白啊，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自找苦吃，那将来长大了才能成为有用之才，知道吗？
4: 嗯。
0: 太白啊，跟伯伯说说，将来你想干什么呀？
4: 我想当兵。
0: 当兵啊，那更得有个好身体了。来，跟伯伯再跑一圈，咱俩比比谁跑得快啊。
4: 好，
5: 准备好啊。
0: 一二三，快跑。

0: 去厨房帮伯伯找点辣酱来。
1: 伯伯，您这大早上就吃辣椒啊？
0: 嗯。

0: 哎，
1: 师长，哎，
2: 老狗，看看这个，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那些自认为级别评低了的人，希望再进一级的申请报告。
3: 理由还挺充分啊，打过什么仗，受过几次伤，立过什么功，身上还有几块弹片，
2: 这是挑明了再向党伸手。
3: 娘妈的，这不是伸手，

0: 这是叫板，这些人自以为功劳很大，认为党国家人民都对不起他们了。
1: 娘妈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
0: 我看对这些人得下一剂猛药治治他们。
2: 什么猛药？
0: 让他们都去烈士陵园，好好到那儿去反省一下，跟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比一比，他们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
2: 不行了，这动手术。动什么手术？他们不是嫌官小，嫌低吗？索性就再降一级，把他们那些私心啊、欲望啊，用手术刀一刀切掉。
3: 其实啊，也不全都是希望往上调的，还有些同志，他们要求往下调。
0: 谁啊？
2: 比如许光达同志。
0: 他就要求从大将降为上将，还要许礼清同志，他要求从上将降为中将。
4: 难能可贵，
0: 对这些见到荣誉待遇主动就让的同志啊，要大力宣传。那当然了，不能说人家主动要求降级，就真给人家降级了，那我们成什么了？对待所有同志，都要按照条件。
4: 认真的衡量评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对那些伸手要的，不能因为他手长就多给；对不伸手的，也不能因为人家不要就少给。
0: 你说是不是？
2: 我听说，有的人为了争一颗豆豆，还跑到主席那儿去哭鼻子。
0: 娘妈的，这就叫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到贫闲时，名和利这东西啊，它永远是映照人灵魂的一面镜子。说实话，我对这些排排斗斗很反感。有什么用？看着好看，打仗管用吗？我就不信了，那多一颗斗的人，真比少一颗斗的人能指挥得好。
4: 才信。话说回来，这个评定军衔啊，是国家给军人的一种荣誉，也是国际接轨的一种做法。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要这么做，那我们还是做得仔细一点，少留点遗憾。这东西啊，留在我这儿，我再看看。
2: 我知道了。
5: 哎，怎么等？哎，彭总在里面吗？
4: 有事吗？对，我找他说一件小事。
2: 别，同志，首长正在办公，没时间接待你。
5: 不，你让我进去吧，很短的时间。
2: 小事，
5: 我说完就走。
2: 我
5: 说
2: 什么事情？是你的事儿，
4: 怎么回事？
5: 事儿。
2: 彭总，
5: 我
4: 找我吗？
5: 您是彭总啊？
4: 我是彭德怀，进来坐吧，倒杯水。
2: 是。
4: 坐。什么事儿啊？首长，听说您要把女军人都裁掉啊？你听谁说的？外面都这么传啊。首长，难道我们女军人真的是部队的累赘吗？你是哪里人啊？
5: 报告首长，我是江西瑞金人。
4: 坐。瑞金这地方我知道，中共苏维埃的洪都。
5: 12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哼，老资格了。老资格谈不上吧，反正一直跟着部队走呢。广草地就走了2次呢。
4: 哦，你是四方面军的人。
5: 是。
4: 结婚了吗？
5: 嗯，抗战以后结的婚。
4: 丈夫在哪支部队啊？
5: 四野。
4: 当团长，
5: 打海南岛的时候牺牲了。那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啊？3个孩子。
4: 那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5: 我在后勤当保育员。首长，我虽然文化浅吧，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儿，但是部队来说，部队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

羊一样的。首长，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巨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

0: 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1: 彭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我要到前线给战士们去演出。

0: 干嘛呢？
1: 昨晚不睡。
2: 小胡啊，要是让你也脱军装，你愿不愿意？
1: 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来了？
2: 我就是随便问问。
1: 还用说啊，我当然不愿意。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对部队有感情啊。

0: 彭总，
1: 来了。我听说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我能有什么名气啊？你没拍着桌子跟人家喊，说你的后台就是共产党，有这事儿没有？
0: 这事儿都传到你耳朵里了。哼，
1: 不过我当初选你来干这个工作呀，看起来没有选错人。干工作嘛，就不能一团和气。
0: 你这个山头也要照顾，那个山头也要照顾，那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1: 是，我这嘴啊，就是有点冲。你说想改他改不了啊，得罪不少人呐。嗯，这事儿今天不说了，你坐吧。我找你来啊，是想问问关于女军人复员转业的问题，啊。文件已经定稿打印，正准备呈上来呢。
0: 你这文件里怎么规定的？
1: 文件上说，在军师及以下的部队机关，不论担任任何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
0: 按你这么说，就是一刀切喽？也可以这么说。那这一部分人大约有多少啊？
1: 大概11万。
2: 刀切，
1: 你这一刀切下去，有点伤人呐。伤人是肯定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说那些女同志，大多数参军的时候都很强，没什么文化，属于那种资历深、文化浅、职位低的人。你说把他们留在部队里边，凭什么钱定什么职啊？
0: 现在初步评定的1000多个将军当中，只有李丽珍一个女将军。按你这么说，就必须要一刀切了。
1: 你不是说军队要脱胎换骨吗？这脱胎换骨就不能没有阵痛吗？
0: 阵痛也是痛啊。我告诉你啊，对待这些女同志，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她们安置好。 转业到地方的，你要尽可能的给他们找一个舒心的工作。复员回家的，你要把那安置费啊给够了。人家要养孩子，还要养老人，不容易。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是有花呀，还是有刺儿啊？彭总啊。
1: 我头一次发现，你的心这么软。
0: 你少废话，我这跟你谈工作呢。
3: 行了，差不多行了。

0: 所以歇会儿，再来。
1: 好。
2: 哎，好了好了，这苹果是奖励给你的。
1: 奖励给你？为什么呀？
2: 你不是发工资了吗？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发了多少钱？
2: 你每个月现在450，加上我的100多，咱们现在每个月能有600多块钱。
1: 这么多钱啊？那你打算怎么花呀？
2: 我想把咱们家好好布置布置，添点该添的东西，还想给你做2套女子衣服，我还想再攒点钱买架钢琴。
1: 小波啊，我觉得没这必要吧，还是给老家的弟妹们啊寄点钱去，他们在农村生活不易。对了，小波啊，最新来信说他妈得了脑瘤，正在住院，那住院也得花钱啊。
3: 伯伯，我妈回来了。
0: 回来了。
3: 嗯，我去接。
0: 哎，不用了不用，我去。
3: 好的，
0: 苹果。
3: 嗯，好，宝宝。

0: 部队不是已经实行新机制了吗？我们学校这学期开始也开始交学费了。不过校领导说，我们烈士子女还是老规矩，学费由国家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侄女，你的学费啊，应该由我来管。
0: 伯伯，郑翔和康白两个哥哥的学费也是由你负责吗？
1: 那当然了。
0: 伯伯，其实你不用这样做的，这是国家给我们的待遇，我们应该享受的。
1: 红哥，国家的这些待遇啊，是给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烈士子弟，你不是还有我这伯伯能挣钱吗？现在国家啊并不富裕，不能每个人啊都想着从国家兜里掏钱，能替国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啊。
0: 嗯，我知道了，伯伯。
1: 吃苹果。
2: 小涛，
3: 哎，你不在东北上学吗？
2: 我今天回来了。伯伯在吗？
3: 今天丈夫在。

0: 了，哥，你怎么回来了？
1: 刚来北京出差。
0: 啊。
1: 我们在干嘛呢？
0: 他呀，他在书房看书呢。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找伯伯谈点事儿。他心情怎么样？
2: 这个我就不知道啊。
1: 我妹妹，你就告诉哥哥啊。
0: 我看他今儿心情挺好的，去吧，哥。
1: 陪我去，陪我去。
2: 我不去，我去干嘛？
0: 你怕什么？你个胆小鬼，快去！
2: 那一个大男人，快去。

0: 包姆斯进来也不喊报告，下了我一跳。坐。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我来北京啊，送份材料，明天一早回哈尔滨的火车。这不趁晚上过来看看伯伯您吗？送材料？你们学校这么多人，非得让你来送啊？一定是公司兼顾。
1: 我是真挺想伯伯和伯妈的。
0: 伯伯，我来。啊，
1: 许超，
0: 你们学院军衔评完了吗？
1: 正在评。
0: 都有什么意见？
1: 我这次来就是跟您说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学院评的太不公平了。
0: 怎么不公平啊？
1: 您就说我吧，我15岁跑到延安参加革命。 在解放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那上学之前我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的规定，我完全可以评上上尉，可学院这一次就给我评了个中尉。您说，一起和我参加革命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在别的单位都评上上尉了，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要比人家矮上半头吗？
0: 伯伯，我知道我们陈院长是您的老下级，您能不能跟他说说，把我的军衔往上调一下？他对您特别尊敬，您的话他不敢不听。许超，你是专为这事儿特意跑回来找我的吧？实话告诉你吧，把你的军衔压低一级。 是我的主意。您的主意？为你军衔的事儿啊，你们陈院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按你们调干学员一致来评的话，都应该是评中尉。但是你呢，就吃亏了。我提出就评中尉，和调干所有学员全都一致。
2: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
0: 齐超，你想一想，这了解你的人，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凭本事评上的上尉，那不了解你的人，那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因为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尉，戴上这个牌牌的。
1: 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伯伯，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可评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就是不为我想想。 你也该为你牺牲的弟弟想想。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嘿，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你。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那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启超，你想一想，这了解你的人，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凭本事评上的上位，那不了解你的人，那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因为。 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位，戴上这个牌牌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伯伯，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 可平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不能因为我是您的侄子，您就可以牺牲我。您就是不为我想想，你也该为你牺牲的弟弟想想。启超。
1: 说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父亲而言，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我关心你们，爱护你们，我希望你们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但是我也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彭家的人打着彭德怀的旗号在外面搞特殊化。要是让我知道你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不要。

0: 觉得你今天这个事儿做得不对。
1: 我怎么做得不对了？
0: 其实我觉得齐朝这孩子的要求不算过分，你不应该说那么绝情的话。
1: 我说什么绝情的话了？
0: 你还不叫绝情？什么叫不让人再上门啊？
1: 那我是说，如果他打着我的招牌在外面搞特殊化，那他要是严格要求自己，我干嘛不让他进这个门？
0: 那不管怎么说，这大老远孩子回来一趟，你不应该留人家住一宿吗？你为什么要赶人家走呢？
1: 我怎么把他给赶出去了？那不是他自己跑的吗？不说了，睡觉。

0: 你了，我赶时间，回学校上课呢。
1: 行，那你走吧，我这边。

0: 要遵守彭家的家风，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亲政、廉洁、诚实。老实人有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老实人不吃亏。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痘痘、少一颗痘痘烦恼吗？我昨天的态度不太好，但你记住，松是害，严是爱。
1: 王总，这是为将校军官授衔设计的礼服图样，你看怎么样？哎，彭总，这还有两件啊，为元帅设计的常服样品，您看看。彭总，您看，还行吧？
2: 你说搞那么多零碎挂在这儿，好看吗？还有这个大翻领，这得费多少布料啊？我觉得还是这个立领好，立领啊，省布。
1: 彭总，这可是军服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方案呢。
2: 都通过了，你还找我干嘛？
1: 彭总，是这样，这个礼服投入生产呢，需要钱。您看啊，特别是降税的肩章，您看。这个得用金丝编织，咱们国家没有，得到印度去买。
2: 这不就一套礼服吗？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没有就不用，跑到印度去买，那得花多少钱啊？我们国家现在并不富裕，你要把这钱省下来，用在改装我们的武器装备，那多好啊！你别杵在那儿了，你把这给我留下，先回去吧。
1: 是。
3: 老彭啊，最近可是有不少人告你的状啊。
2: 告我什么状？
3: 告你小气呗。
2: 我怎么小气了？
3: 做个礼服都舍不得花钱，啊，非要把翻领改成立领。礼服就是礼服嘛，你把它改成立领像什么呀？就是为了省两寸布。
2: 我啊，本来就是一个土包子，比不了那些喝洋墨水的人。我不是舍不得花那钱，我是觉得那个钱花了它不值。那军装穿好了就能打胜仗啊？那国民党的军装比我们的军装强百倍，不照样让我们赶到海岛上去了？
3: 你这是抬杠。
2: 怎么是抬杠？
3: 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菜金只有三分钱。啊，能穿上草鞋就不错了。谁想过今天还穿礼服扛肩章啊？现在革命胜利了，把我们的军官打扮得漂亮一点也是应该的嘛。特别是一些外事场合，啊，穿上军礼服彰显国威军威。别为那两寸布舍不得，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嘛。
2: 啊，你是军委主席，你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我没意见。
4: 1955年9月2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批准，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5: 老彭，快把这衣服给换上，
6: 这十大元帅的标准照就剩你没照了，快来把它换上。

0: 你是不是知道我不喜欢照相？再说了，这衣服穿上好看吗？嗯，瞎显摆什么呀？
1: 这怎么是显摆呢？你不是元帅啊？真是的，这是你的工作，快来换上。
0: 快点啊！
2: 知道了，
3: 外边准备好了。
1: 啊，好嘞，知道了，这就过去啊。
3: 你看，人都准备好了，你还不换？
1: 追到家里来照相，哎，你别拿那个手使劲抓着，一会儿皱了。

0: 稍微笑一下吗？
1: 我不会笑。要照，你赶紧照。
0: 来，准备，三、二、一。
2: 太好了，太好了！来，
3: 等一下，咱俩照张合影呗。
0: 我合影，来，
3: 套衣服。哎
2: 呀，给我们俩照张合影吧。
1: 有什么好照的呢？
2: 哎，就照一下，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事。那算了，那辛苦你们了哈。啊，来，进去喝点水吧。
0: 过来，过来，我们还有其他事呢。哦，
2: 那行，那小景你招呼一下哈。
4: 1955年10月1日，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演阅了授衔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授阅部队。
5: 哎，来了。哟，韩司令，
6: 你好。哎，彭总呢？
5: 彭总，韩司令来了。
6: 彭总，我来向您报到来了。
7: 这么快就毕业了？
6: 哎呦，你还觉得快啊？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难熬的两年了。
7: 您可不知道啊，
6: 我都快给憋死了。
7: 坐，小景啊，倒杯水。
8: 是。
7: 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呀？
6: 彭总，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我在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前呢，我就是个副总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猴子屁股，在机关里根本坐不住。另外呢，副总长那么多，也不缺我这一个，不是吗？
8: 韩司令，
6: 谢谢。
7: 那你想到哪里去啊？
6: 我呀，还是想到有仗可打的地方去。
7: 说你是好战分子，一点都没冤枉过。现在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的日子，你说哪里有仗打呀？
6: 我这两年虽然在学习，可我这脑子呀一直也没闲着。我想唯一可能有仗打的地方，就是面对台澎金马的福州军区了。
7: 看起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毛主席也是这个意见，准备任命你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6: 真的，太好了！我什么时候上任啊？
7: 越快越好。来，你先坐下。最近蒋介石啊，一直在叫嚣着反攻大陆，有你这个好战分子坐镇福州，不用说话，对他们也是个震慑。
6: 彭总，真是过奖了。这个，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走马上任。
7: 这这，你先看看这个。
6: 这是什么呀？
7: 这是咱们几个一线海岛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设计修建的海岸火炮阵地。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啊？
6: 这些个炮阵呢，完全暴露在露天之下，毫无隐蔽，而且这个炮与炮之间的距离呢又隔得太近，这一旦要是打起仗来，在敌人的飞机轰炸还有舰炮的射击之下，不能发挥作用，完全就被对方摧毁。
7: 切，看起来这两年的学没白上啊。我跟他们说了，这要改，但是他们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没有权利更改。那我说，人家苏联人是大鼻子，你也是大鼻子。前段时间啊，我下去做了个调查，我发现咱们的部队现在有种倾向，为苏联人的马首是瞻。那苏联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但是都搬到咱们中国来不一定适用。你马上就要去部队了，我给你提前打个预防针，万事动动脑子，不能盲目照搬。
6: 我明白。
7: 国防啊，是一篇大文章。上次开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批准确立了现阶段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个人的理解啊，所谓积极防御，那就是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
1: 从我国所处的军事环境出发，从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确立的。我们不主动出击，并不等于等着敌人来打。我们现在只在努力加强我们的军事实力，要让敌人不敢来打我们。
6: 我明白了，彭总，这就是咱老祖宗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
1: 就是这个道理。下一步啊，我准备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去海边坊走走。
6: 太好了，那我就在福州恭候你了。你保重。
9: 团长，团长，
10: 啊，
9: 什么事儿？师部刚刚来电话说，今天有大首长要来咱们海防团视察，让咱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10: 大首长
9: 啊？
10: 谁呀？
9: 不知道啊。
10: 人呢？
9: 听说去上海岛了，
10: 但具体哪个岛还不清楚。哎，你赶快打电话到下面去问一问，首长去了哪个海岛？问清楚了之后，你跟我一块赶过去。
9: 好。

0: 上面是在搞训练吗？
1: 部队正在训练自杀操，请司令指示。
0: 带我去看看。
1: 放这边请。
0: 低了，下班呀，等下，一个，首长同志，海防小队一连正在组织刺杀训练，请您指示。小姐，
1: 是。
0: 师长，你是连长？
1: 是。
0: 你们这是在练刺杀？是。我看你们这不像是在练刺杀。 倒是像在练表演嘛！你回答我，练刺杀是为了什么？
1: 报首长，为了消灭敌人。
0: 回答得好，但是你想想，这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敌人吗？那他们会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等着你去刺啊？这是按照哪家的训练大纲要求在训练？
1: 这是传令的要求，验收时候他们拿尺子来量，要求枪托一条线，刀尖一条线。
0: 这种练法不可取，你们部队又不是仪仗队，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摆花架子的训练上？练兵是为了实战，要想着敌情，想着敌人来犯的时候怎么攻击你，你怎么反击他们，怎么消灭敌人。练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对不对？
1: 对。
0: 继续训练。
1: 是。
2: 司令，一次准备。上！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个首长竟然到了最艰苦的米教岛上。
3: 你没想到，我可是想到了啊！
2: 而且我还做了安排。哦，
3: 您还事先做了安排了？
2: 嗯，
3: 团长，你都安排什么了？
2: 天机不可泄露啊！这，
3: 哎呀，团长，你怎么跟我你还保密呢？
2: 啊，这，哎，这个大首长到底是谁呀？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听清楚。我估摸着，一定是比军区首长还要大的首长。你想想，从北京来，北京那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啊。总之，不管是谁，能到我们海防团来，就是咱们的荣幸。 哎，对了，相机带了没有？
3: 放心，
2: 还多带了几个胶卷呢。
3: 到时候多拍几张照片，然后挑几张好的放大一下，挂在图书馆去，也算给咱们团添了彩。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啊。
2: 哎，
1: 团长，
2: 这个首长一般视察得到时候多久？按照以往的惯例，首长上岛之后。
3: 就是走走看看，跟战士握个手，拍拍照片什么的，
2: 待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啊，咱们要在首长离岛之前赶到米教岛。
1: 哎，他会不会提出在岛上吃个饭什么的？
2: 有可能啊。不过提出来之后，你也不要信以为真。你放心，我已经让团部安排小灶了。
1: 团长，您真行。
0: 这工作做的是滴水不漏，还是这方面我真的向您学习。哎，
4: 这些年接待首长也不是一个两个了，我已经摸索出一些经验了。
0: 首长，是不是先到我们连部去坐坐，喝点水，休息休息？
4: 不用了，你炊事班在什么地方？
0: 啊，炊事班？
4: 对啊，我要去炊事班。 还有菜园子，还有猪圈，都去看看。这边请。首长慢点。
5: 首长，请。
6: 首长，
7: 好，好，好。
0: 就是过来看看，你们继续工作。
6: 办继续报。
0: 今天中午是吃包子吗？
1: 包市长，这些动物吃包的。
0: 你们不是因为我来了才改善伙食的吧？
1: 包市长，不是的，原来赛普就是吃包的。
0: 你们连队有菜地吗？
1: 包市长，有，以前种过，但是来台风啥的把菜都刮跑了，所以就不种了。
0: 那你们蔬菜怎么供应啊？
1: 包市长，靠运输船，每个星期会来两次。
0: 那吃肉呢？养不养猪啊，连队？
1: 包市长，有，现在就有两头，市长想不想去看看？

0: 猪养了多久了？
1: 包市长，一年多了。
0: 养了一年多了，这猪怎么还这么小？平常都喂它什么呀？
1: 包市长，喂一些剩饭，还有泔水啥的。
0: 这猪怎么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是水土不服啊？
1: 可能是吧，首长。
2: 小战士，
1: 首长，
2: 哪人啊？
1: 长春那嘎达。
0: 入伍多少年了？
1: 包市长，两年了。
2: 想不想家？
1: 包市长不想。
2: 你瞎说，这离家这么远，能不想家吗？
1: 一开始是想来着，但想也没用，现在就想扎根海岛，保卫海疆。
2: 说得好，你这种精神啊，值得表扬。
1: 谢市长。
2: 走吧。
3: 团长，
4: 首长谁啊？
3: 是彭德怀元帅。
4: 彭总，
3: 对，
4: 他在哪儿呢？
3: 现在炊事班和炊事员聊天呢。
4: 哎，我让你准备的那些欢迎条幅为什么不挂出来？
3: 来不及挂，来时间我们正在练兵，谁都不知道。
5: 叫你办点事都办不成呢。
4: 行了，快点带我去见他。
3: 这边。
2: 小姐啊。
3: 哎。
2: 你往前看。那是什么？
3: 海呀。
2: 再往前看。
3: 还是海啊。
2: 我告诉你吧，从地理位置上讲啊，这个岛的正对面应该就是日本。从战略位置上讲，如果敌人从海上过来，别看这个岛小啊，那这座岛就是抽出去的一把尖刀。
3: 彭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岛已经是您视察过的第46个岛屿。
2: 我倒没数着，你还记着。
3: 对了，彭总
2: 啊，
3: 您怎么对海岸线这么重视？
2: 咱们国家的海岸线长啊，敌国主义啊，在将来极有可能就是从海上来犯，
0: 所以我们不但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要打造一条钢铁般的海防线。
6: 彭总，彭总，
4: 报告彭总，海防团团长郑宝全因故来迟，请您批评。
2: 郑团长，你好。
4: 你好，彭总。
2: 这位是？
4: 这位是团部的张参谋。
7: 首长好，
2: 张参谋。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啊？原本我也没打算让你陪我呀。
4: 彭总百忙之中能到我们海防团来视察，那是我们团的荣幸。无论如何，我得给您做个汇报。
2: 汇报就不必了。我问你几个问题，看你能回答上来多少。
4: 首长，请讲。
2: 咱们这个岛的面积是多大呀？
4: 有2点多，不，大概3点多平方公里。
2: 沙滩的硬度是多少？
4: 沙。
2: 潮汐的变化有多大呀？这里一年刮几次台风啊？
4: 据我所知，一年这个地方应该能刮3到4次台风。
2: 那你一年能上岛几次？
4: 需要的时候就多来几回，不需要的时候就少来几回。应该每年至少能来1到2次。
2: 那这岛上的战士有多少啊？干部有多少？有多少是打农村来的？他们的文化水平平均是什么样的？父亲叫什么？
4: 郑永堂。
2: 母亲呢？
4: 王秀芝。
2: 不错，还没忘了你父母的名字。
4: 彭总，你看您视察了一上午，很累了。这样吧，我陪您到团部去吃饭吧。
2: 去团部吃饭
4: 啊？
2: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啊？我看不必了，就在岛上连队吃吧。
4: 岛上的伙食恐怕不够吃。
2: 不够吃？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又不是大肚汉，还能把连队给吃穷了？你放心，我们交伙食费啊。
4: 哎呀，不是庞总，不是这个意思，全部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2: 就在岛上吃。不过吃饭前啊，我得先放放水。厕所在哪儿啊？
7: 厕所是啊，我在这边。
2: 好，走吧。
8: 车长慢点。
3: 是啊，四边请
2: 走。

0: 在岛上啊，淡水比油还贵，这水剩在这儿，待会儿还可以洗抹布擦地呢。
1: 哦，
2: 王总，请。
0: 嗯。
3: 别，收
4: 手。
5: 都坐下接着吃吧。
0: 啊，
6: 坐下吧。
0: 坐。嗯。
6: 来，坐吧，坐吧。
7: 讲，我让崔官给你炒两个菜。
0: 不用，这吃包子挺好，都坐吧。啊。
7: 太简单了。
6: 怎么样，首长？味道不错吧？啊！
0: 你也别拍了，找个地儿坐下，吃包子。
6: 哎
0: 啊！
2: 不错，怎么这包子馅里头一点肉都没有啊？我看连里头不是养着猪呢吗？
8: 老总，不知道今天您来，他们连里都没准备。全部给你准备了，
2: 把崔氏班长给我叫来。
9: 稍等，首长。
6: 班长，
3: 走。
2: 啊，说话注意点，放心吧，快去。
9: 报首长，
2: 你跟我讲实话，岛上的战士一个月能吃上几回肉？能不能吃上鸡蛋和豆制品啊？你看他干什么？
9: 报首长，岛上鲜肉很少，
10: 我们只要以吃惯为主。2次，
2: 这搞的什么鬼啊？那猪圈里的两头猪，是不是因为我来特意拉过来给我看的呀？跟我出来一下。小姐，你在这儿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告诉你吧，那是当年倭寇登陆的地点。你身为一个海防团团长，一不知战士的疾苦，二不知民族的荣辱，把那点心思全用在给首长拍马屁搞形式主义上，你觉得你这个团长当得称不称职啊？
8: 不称职。
2: 这要在战争年代，我马上就把你撤。
8: 彭总，我愿意接受您的批评和处罚，
2: 但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给撤了，因为我现在要把你撤了职啊，你老婆孩子马上就会来找我，还以为你犯了什么大错误呢。不过你要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履职的话，你就一定要彻彻底底的给自己洗洗澡，自己一身的这个臭毛病都给我洗掉，洗干净。你身为一团之长啊，你知不知道你的战士们几个月洗不上一回热水澡？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战士得了关节炎，得了湿疹，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吗？你知不知道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书报，收一封家信也得一个多月？你知不知道战士们想打一场篮球，连篮球都买不着啊？祖国和人民把这扇大门让你守着，那是对你多大的信任。你应该想着千方百计的怎么把这扇大门给守好，尽忠职守，对不对？
8: 彭总，我记住了，您说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 行了，回去接着吃包子吧，我这才吃了一口，还没吃饱呢。
6: 1、2、3，好，再来一张，来，再靠近点，靠近点，来，看我这儿啊，1、2、3，好。
1: 彭总，你看这海螺怎么样？好看吗？把它拿回去送给普大姐，她肯定高兴。
2: 这东西哪来的？
1: 啊，他们送的。
2: 谁送的？送谁的呀？出来的路上一直在说，绝不能收礼。你为什么不执行啊？
11: 首长，这东西都不值钱，都是战士们自己弄来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
2: 那我倒想问问你了，是不是每一位首长来你们都得表示一番心意啊？啊，郑团长，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么做不是爱护首长，而是害了首长， 别看这点东西少，

这个洞也不值钱，针尖大的窟窿啊，能透过斗大的风，把东西都退回去。你手上这东西，退回去。

0: 小波，
1: 是啊，
2: 何姐
1: 回来了，
2: 我把行李放里屋。
0: 好，
3: 这走的日子可不短，怎么晒这么黑呀？
0: 这天天在外头跑，那晒黑不是很正常吗？
2: 我回去收拾一下，你们聊
0: 啊。不像那些啊坐办公室的，每天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的，那捂得都跟白面馍馍一样了。哎呀，
1: 你这个人啊，说什么话都那么损，你早晚得吃亏在这张嘴上。
0: 我这段时间不在家里有事儿吗？
3: 最新他妈去世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去了吗？
3: 都已经半个月了，病危的时候去看过两次，我和随心一起帮他料理了后事，还以你的名

0: 这件事情你处理得好，我得谢谢你。
1: 咱们俩夫妻一场，你谢什么呀？
0: 不是你不知道，我跟攻略那交情啊，攻略可惜是死得太早了，没能等到解放，他一天福都没享过。这之后啊，玉英嫂子带着孩子东躲西藏的，没吃没喝，我现在想着我都心疼。
2: 小凤，那穗心现在在哪儿啊？
0: 他都已经毕业了，被分配到东北。本来是想等你回来跟你打个招呼的，那也不知道你啥时候能回来，就先到单位里去报到去了。
2: 这孩子太可怜了，一岁没了爹，那现在娘又走了。小凤，我得求你个事儿，对待穗心啊，你得当咱们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0: 要不然将来我到了黄泉之下见着攻略，那攻略要问我穗心怎么样，我没法交代呀。
3: 别乱说，什么黄泉之下？
0: 你还记得穗心她娘活着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要让穗心做咱们半个闺女？现在穗心就是咱们的闺女。
2: 咱们自己没孩子，那对待像穗心这样的烈士遗孤，咱们就得像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0: 你知道我这次照顾玉英嫂子的时候碰见谁了？
2: 谁啊？
0: 苏月，你还记得吗？
2: 苏月，我当然记得了。 跟小石头谈恋爱的那个吗？
0: 对，他在北京啊。嗯，哎呀，早就来北京了，人家现在都是主治医生了。那你怎么
2: 不让他来家里呢？人家觉得你现在是大官，不敢来。说什么呢？什么大官？我是像当官做老爷的样子吗？
0: 啊，不像不像，行了吧？
2: 哎，那苏月结婚了吗？
0: 可能是对石头的感情太深了，放不下。

0: 伯伯，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太
1: 美啊，想伯伯了。嗯，你好不好？
0: 挺好的。
1: 报告伯伯，我是我们班第一批入团的。
0: 是吗？
1: 我看见了，带上团徽了，共青团员了，那伯伯得奖励你。
0: 对了，伯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
1: 秘密？你能发现什么秘密？
0: 小景叔叔的父亲来了。

0: 凯文啊，你长大了能去当间谍。来，你坐这儿，伯伯奖励你一个苹果。
1: 谢谢伯伯。
0: 那自己削皮儿。
2: 天上彩虹啊，地上
3: 彩虹啊。小景
4: 啊，啊，潘总，怎么了？
0: 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我呀？
4: 没有啊。
0: 真没有？
4: 真没有。彭总，我能有什么事瞒着您呢？
0: 你父亲是不是来北京了？
4: 啊，是这事儿啊？谁告诉你的呀？
0: 你甭管谁告诉我的，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啊？
4: 是他自己来的，事先我根本就不知道。彭总，我已经给他买了返程票，让他明天就走。
0: 你扯淡！你父亲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你怎么就不把他接进来转转呢？
5: 彭总，这是什么地方啊？谁都能来转呀、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不是住在这儿？你是不是在这儿工作啊？
4: 是。
0: 那你父亲是不是来看儿子的呀？那你在这儿，他怎么就不能进来看看儿子工作生活的地方啊？
4: 没人规定。我想，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吗？
0: 小姐啊，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4: 彭总，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0: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

0: 风之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横放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

0: 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4: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3: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3: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3: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3: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3: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9: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小姐啊，你从哪儿来的？我是不是从农村来的呀？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是农民，都是种田的呀？
1: 彭彭，您别生气，我不是那意思。
0: 我看你就是这个意思。谁把我们养大的？农民啊！谁把我们送进城，送到这个皇帝老官住的地方来的呀？是农民啊！ 在这见见农民啊，更何况他是你老子。我告诉你，人这辈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忘本。你今天用我的车把你父亲接进来，晚上在家我请他吃饭。
1: 哎哎，不行，彭总，这不大份烧饺汤吗？使不得。
0: 说什么呢？我说使得就使得。

0: 金的还是银的呀？
1: 哎呀，爹，别乱摸，弄坏了。
0: 你带爹来这儿什么地方？
1: 爹，来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怎么就记不住了？
0: 不看不说，不看不说，不看不说。
1: 鹏，首长，我爹来了。
2: 哎呦，哎呦，老哥，你好，你好，第一回来北京吧？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老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小姐，倒杯茶。
3: 是。
2: 老哥，你来北京啊？这小景也没告诉我，我要早知道，早就让他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坐一坐了。小景这孩子啊，跟了我好多年了，人很好。小景，啊，你也搬把凳子坐。
3: 哦。
2: 老哥，你家一共几个娃呀？小景啊，你爹这是……
1: 我让你别乱说，你怎么一句话不说？
0: 可以说。
2: 小景，你这小子，你瞧把你老子给吓的！老哥，你敞开了说啊，我也是庄户人家，你到我家里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别拘束。
0: 你这房子可真好啊，比我们村大财主那好多了。
1: 爹，一张嘴就胡说八道。
2: 小静，你爹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那当然比你们村里大财主家强多了。老哥，你是山西哪个县的？
0: 洪洞县。就是戏文上说没好人的地儿。
2: 哦，老哥，抗战的时候啊，我在山西待过好多年，接触过那儿的人。我的印象是啊，山西人会算账。
0: 可不是嘛，可人算不如天算呢。就是我们村那个大财主吧，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呢，有点钱就买地，却一闹土改，地全让穷人给分了，他想不开上吊了。
1: 哎呀，爹，说的都啥呀？别说了。
2: 老哥，你分了几亩地啊？
0: 二亩八分地，一头瘸驴，两头猪，还棵柿子树。
2: 啊，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
0: 好多了，能吃饱饭了。
2: 哦，
0: 就是那个村支书太坏了。
4: 说的是实话。哎，太棒了！
2: 哎，来，老哥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小普。这是小锦他爹。啊，
4: 您好，您好，您好，坐下吃饭。
2: 来来来，老哥，
0: 可可可可可不敢，可不敢，来这看看就是天大的福气了，可不敢吃饭。
2: 哎呦，客气什么呀？来吃饭，
4: 就当是自己家一样。
1: 怎么上了？这是？
4: 哎，没事，小锦。
2: 小锦，去把酒拿来。
1: 是。

0: 不是这瓶啊，我让你拿，就是人家从四川给我带来那瓶五粮液。
1: 首长，那瓶酒度数太高，我爹他喝不了。
0: 这孩子给你亲爹喝，你都舍不得，快拿去，快拿去！
1: 让你拿你就去拿吧。
0: 哥，这酒你没喝过吧？来，哥，这酒你没喝过吧？来，哥，这么好的酒，你们庄户人喝了，这不糟蹋了吗？
2: 说什么呢，老哥？我告诉你啊，这酒啊，我存了有两年了，我自己一个人不舍得喝。今天你来了，我得跟你一块儿喝。从根儿上讲，咱们一样。
0: 都是庄户人家，
2: 你又这么说，我喝。这第一杯酒啊，我敬你。
3: 哎，你怎么干了呢？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再给你满上。
3: 别光喝酒，来吃点菜，这是腊肉。
0: 可好吃了，我们家老婆最喜欢吃了。
2: 大妹子，头两天俺上火，这辣的可不敢吃。哦，
3: 不是，这个不是辣椒的辣，这腊肉啊是腊月的腊，一点都不辣，您尝尝。尝尝，
0: 哥，这是我家乡的菜，腊肉，你尝尝，好吃着呢。
2: 哎，
0: 那你不吃这个，吃这个，
2: 这个去火。
0: 你们就吃这？啊。
2: 这菜在我们村喂猪。爹，你别说话了。
4: 小姐，来来，老哥，随便吃。
2: 司机同志，停下车。
4: 爹，
2: 下，不，你不上。
4: 干嘛呀？下下里，我跟你说点事儿。快点！
5: 小李，稍等啊。
4: 干嘛呀？爹，这不让你下转。就你，我就问你一句话哈，我憋了一天了，你们这个首长他到底是谁呀？
5: 保密。
4: 跟爹保密？
5: 跟谁都得保密。
4: 你是不是嫌你爹跟你丢人了？
5: 没有。
4: 哎呀，爹，你说你话怎么那么多呀？
2: 你说起来没完没了的，你让人笑话。谁笑话我了啊？
4: 哎呀，你小点声。
2: 孩子，我看出来了，你们首长他是个好人啊，他没有瞧不起你爹是个乡下人呢，一定替爹好好把他照顾好。
4: 爹，照顾首长那是我的工作，什么叫替你照顾？
2: 嘿，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敢教训你爹了？
4: 行了，爹，赶紧上车，快快上车。
0: 彭老总，苏联国防部发来邀请，希望我们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出访苏联。我向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的意见是让你来当这个团长啊。出访苏联，哎，我就不去了吧。怎么了？这种外交场合，我又不喜欢应酬。 我还是个粗人，总理啊，你跟主席说一下，让他另选他人吧。彭老总啊，如果仅仅是应酬，哪用得着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场啊？老彭啊，自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苏联对中国人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7年，苏联与我们签订了156个援建项，其中41个有关军事。 但是总体来讲，都是一些基础的常规的项目，涉及尖端技术的军事项目很少。你这次出访，就是要尽量的说服苏联国防部，在尖端项目上给我们更多的帮助。
2: 那按你这么说，这趟去苏联的任务还不轻啊！
0: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啊。
2: 能靠一个出访团就解决很多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种形式啊。
0: 你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统帅，又是苏联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弄不好会发生奇迹来。
1: 总理啊，你这话说的，我是什么统帅和英雄啊？要说统帅啊，那是毛主席；要说英雄，那是一线的战士。彭德怀啊，就是一个拉员干活的命。总理啊，我想问问，这回这代表团的规模有多大啊？都有些什么人跟我一块去啊？
0: 对了，老彭啊，你有什么想法，希望什么人参加，可以先提一个方案。哦，
1: 让陈庚跟我去吧，其他的人你看着搭配。
0: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陈庚啊，鼻子尖，听说以后说第一个要找你报道去。
1: 我这个活宝跟着一路上都不会寂寞。
0: 那倒是啊，我想除了陈庚以外，还要空军司令刘亚龙、海军司令肖劲光参加，你看怎么样？
1: 好啊，这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人，那这代表团里就我一个土包子了。

0: 小普啊。
1: 啊。
0: 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我就是去串个门，又不是搬家。
2: 你这次出去不要参加好多场合的吗？这正装总得带吧，再加上便服也得带一套吧，还有这个常用的衣服换洗的不都得带着呀？我哪多带了？
0: 我就讨厌这种场面上的事儿。
1: 哎，对了，
2: 你这次出访能带夫人吗？
0: 啊，你想去啊？
2: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向往去苏联，因为我读过好多小说，里面都描述那儿的场景，比如说那个托尔斯泰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还有那个切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有高尔基的《三部曲》，还有普希金的诗，好多场景啊！你知道红场和东宫，我做梦都梦见过。
0: 我这回带的是军事代表团，又不是观光访问团。
2: 我知道，跟你说也白说。
3: 哎，对了，小婆，你把我那望远镜放箱子里啊，别忘了。
2: 又不打仗，你带什么望远镜啊？
0: 就我让你放，你就帮我放进去嘛。
2: 哎，对了，那个，你这次出去，你能不能带一块手表回来？你那个侄女梅奎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想总得送她个礼物吧，带块表正好。
0: 你买块手表不能在国内买啊，还非得跑到国外买去？
2: 你这个土包子，这个国内的手表能跟国外比吗？人家又便宜，质量又好。再说你这一次出去不是有指标可以每个人带回件东西吗？这指标也别浪费了呀。
0: 行了，我知道了，婆婆妈妈的。
2: 带个东西这么费劲。

0: 坐，怎么事儿啊？你刚才吃饱了吗？你没吃饱啊？净顾着说话了，我还生怕说错话。然后就是喝酒，这灌了一肚子凉水，我现在这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那人家今天的接待标准可是不低呀！啊，你可真是没口福，烤大虾、烧鹅肝、鱼子酱。
1: 这都是高蛋白，咱们在国内吃都吃不着，
0: 这有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咱们家乡的米粉好。热热乎乎的，又香又辣。说了半天，你那儿有吃的没有啊？
1: 那倒是有，我从国内带了几包饼干。
0: 这个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会假的死货，你个花头鬼。我给你吃的，你还骂我？啊？
1: 我给你……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跟你说点正经事儿，你能不能啊跟苏联方面交涉一下，这往后的日程安排啊，少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咱们要点实质性的，坐下来好好谈，捞点干货。嗯，
0: 你指的干货是什么？
1: 尖端武器啊。嗯，让苏联老大哥他们支援咱们搞尖端武器啊。当然了，最好是能签个什么协议，如果不行的话，嗯。
0: 嗯，看看能不能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下，开开眼界。
1: 我试试。嗯。哎，我还想起个事儿来，你来了，是不是这些留苏的学生，你得去看看他们呢？
0: 嗯，如果时间可以安排得出来的话，最好去看看。毕竟我们是从国内来的，是这些娃娃们的娘家人嘛。是。
2: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哎，陈刚，饼干呢？哦，饼干，你这我饿着呢嘛，你这我特意的，我马上给你拿去。<笑>
0: 快点啊！
2: 哦，福姐，哎，真有个家的样子了。
3: 不过，没有我想象中的好。这大园是一家怎么也得有一张大龙椅啊！哎呀，还龙椅！你以为住中南海的人家里都跟皇宫一样啊？快坐一下，快坐一下。
2: 不是我以为，可能全国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呢。
3: 其实我刚搬来这的时候，也想好好布置布置来的。结果你也知道，我们家老婆那个样，你摆什么他给你拿走什么。原来这面墙都是挂着画的。
2: 你看，都成地图了，跟指挥部似的。哎，傅姐，彭总当大元帅那么威风，你这家里怎么连一张你俩照片都没有啊？别提这事儿了，本来是要照的，人都来了，他一看人家脸拉这么长，跟人家欠的钱似的。我本来指望着能拍一张元帅服的照片吧，结果还没等拍呢，他人先走了。哈哈，傅姐。 我觉得你这些年真挺不容易的。怎么不容易啊？你看啊，你和彭总无论出身还是爱好，相差那么大，你们俩一块过日子，是你改造他呀，还是他改造你啊？
3: 当然是他改造我了。我现在除了湖南话不会说，其他都会了，跟他一样一样的。
2: 哎呀，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3: 说我什么呀？

0: 你现在还一个人啊？什么时候解决呀？
1: 婚姻这件事儿，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说到底就是个缘分，这缘分到了呀，挡都挡不住。可要是缘分没到，强努的也没用。
0: 什么缘分？就是你自己不积极，这件事儿必须得自己积极才行。
2: 家里有人吗？
3: 哎，有。谁？
2: 蒲书记，我是管理局的副局长，我姓杨。
3: 哦，你好，你好，来来，请坐，请坐。
2: 我不坐，是这样的，今天局里呢安排统一给首长家里换沙发。
3: 哦，
2: 你看，我是不是先让人呢先把旧沙发给搬出去？
3: 可是我们家老彭没在，我也做不了主啊。
2: 不用你做主，这是局里统一安排的。
3: 但是万一老彭不同意怎么办呀？
2: 用新的换旧的，好的换差的，首长怎么能不同意呢？
3: 你真别说，我们家老彭啊，真有可能不同意。
2: 要不这样吧，你看呢，我先把换沙发的任务完成了，彭总回来，要真的有意见，你让他找我。
3: 也行，那就这么定吧，麻烦你们了啊。
4: 好好好。
5: 好。哎呦，太好了，这沙发终于能换。这回不怪我了，是人家安排的，老彭不会埋怨我了。真不容易。
6: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国防部在武器装备上曾给予我们志愿军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
7: для н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исполним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лг китайская
8: 这是我们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中国志愿军应该做出的那些坚韧与勇敢，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
6: 可是，目前我们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仍很落后，和苏联老大哥相比啊，我们至少落后20次。抗美援朝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但是今天的世界并不安宁。为了加强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我们希望贵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仍能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9: 我来解释一下，
10: 比如说核潜艇、原子弹。
6: 这次啊，由我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贵国，我个人认为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次好机会。如果可能，能否安排我们参观一下核潜艇基地？
8: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посетить вашу базу атомной подводной лодки.
11: Если бы вы попросили об этом несколькими днями ранее, то это было бы
10: доступно. Н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не так. Но ракетный груз вышел.
9: Очень плохо. Ха-ха-ха. Так, ваш ракетный груз вышел.原子弹没有上天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参观一下原子弹啊？

0: 给你。
1: 哎，给我了。哎呀，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自己不留着？
0: 留着有个屁用啊。啊，这回我是看明白了，这个尖端武器啊，靠谁都靠不住，还得咱们自己搞。
2: 是啊，
0: 这陈哥
1: 啊，
0: 我给你这东西不是让你玩的啊。
1: 那干嘛？当饭吃啊？
0: 我送你这礼物啊，是指望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能用这把钥匙打开咱们自己核工业的大门。
1: 这把钥匙打核工业大门，老总你这个责任有点重啊。我完璧归赵，我不要了。
0: 你敢？你没听人家说吗？那个送出去的这个礼物啊，就是泼出去的水。
1: 那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3: 哎嘿，找我的。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你是世禄吧？
3: 我是陈庚，你爸爸的朋友。
4: 陈叔叔好。
3: 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介绍个人给你认识啊。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彭元帅。
0: 啊，这是
3: 彭世禄，是彭湃同志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留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4: 听说你们来苏联访问，大家都特别高兴。
0: 来来来，坐坐坐
3: 坐。
0: 他叫
3: 世禄，彭世禄
0: 啊。世禄啊，你来苏联留学几年了？
4: 快五年了。
0: 哦，学什么专业的？
4: 我是学化工机械专业的。
0: 你有没有听说过核反应堆呀？
4: 没有。
1: 你这个元帅叔叔现在呀，满脑子都是原子弹，他是三句话两句话都不离开原子弹的。
0: 那你们能不能改专业呀？
4: 要改专业，估计学校批准才行。
0: 哦，石璐啊。你知道国家把你们送出来留学得花多少钱吗？
4: 不知道。
0: 我这么跟你说吧，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一年的收入来养活，而一个留学生呢，他就需要12个大学生的费用来养活。
4: 彭元帅，我知道我们留学生出国不容易。
1: 老总，孩子第一次来，别吓唬人家嘛。他们这些留学生在莫斯科很辛苦的，学习很努力。我们中国留学生现在就是莫斯科大学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0: 哦，好，我知道你们都很优秀，但是世禄啊，这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送你们出国留学，那你们就应该学一些国家急需的知识，将来报效祖国嘛。
4: 嗯，
1: 问你个事儿，你们这儿有没有原子能专业？
4: 有。
1: 我和他们学校交涉一下，让思路和其他几个同学做好转专业的准备，行吗？
4: 只要国家需要，让我学什么专业都行。
0: 哎呀，好啊，这小伙子，这不愧是彭湃的儿子。
3: 好样的，好样的。
0: 来来来，吃个苹果。
3: 小婆，
5: 胡老姐
6: 啊，我就听着脚步声回来了。啊，
3: 回来了。
6: 怎么样，累了吧？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6: 那个管理局统一换的，都换了。
3: 以前的沙发呢？
6: 他们都给拉走了。
0: 小静，去把管理局局长给我找来。
7: 是。
6: 哎，你这是干嘛呀？这一回来就找事儿。
0: 找什么事儿啊？这原来那沙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啊？
6: 那又不是我们一家换啊，大家都换呀。
0: 别人家我管不着，我们家我总有发言权吧。

0: 我不管，铺张浪费，讲什么排场吗？这个
1: 换个沙发你睡。你这次出去都干嘛了？
0: 啊，
1: 这都去哪儿了？
0: 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
1: 让你买的东西你买了吗？
0: 什么呀？
1: 我让你给梅奎买的表，你是不是没买呀？
0: 没有啊。
1: 我就知道。你怎么？那发的外汇呢？
0: 我上交了呀。
1: 全都上交了？
0: 不是。我也花了一点，我给泰北和彭刚一人买了一本俄语字典。
2: 彭总，两位局长来了，请。
1: 哦。
3: 刘总，部长他来了，你坐，请。
0: 这沙发怎么回事啊？
3: 哦，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啊大方气派，坐着舒服。
0: 这得花多少钱？
3: 没多少钱。
0: 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啊？
4: 也就六七百块钱吧。
0: 六七百块钱，我看你说的倒轻松了。你知不知道六七百块钱是几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啊？把我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沙发拉走。
3: 这
0: 什么车啊？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3: 不是，说的这是统一配合，你让我拉往哪放？
0: 你爱往哪放往哪放，这是你的职权范围，我不管。
3: 首长，我提个建议，不一定对。我知道您一贯勤俭节约，严于律己，但这沙发既然已经拉来，您一坐，以后我再换一副。
0: 少跟我讲以后，很多事就是这样开了口子，最后收不住的。这世界上好东西多了，你看见好的都往回拉呀。
1: 老板，这样就行了。
0: 去，把这沙发拉走，把我旧沙发拉回来。
3: 是。
1: 你别发火，那坐一喝会茶去。
0: 你别管，

0: 去苏联开了一趟洋荤，有什么收获？
1: 收获很大呀。
0: 啊，说来听听。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你越想要什么，人家越不会给你。按你的话说，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乞讨那是不行的。
0: 看来你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早就说过，我们希望外援，但是绝对不能依赖外援。很多事情啊，还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前不久，钱学森先生克服重重困难从美国回来，你抽个时间找他谈谈。
1: 我听说钱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0: 哎，当然是了不起。按美国人的话说，他一个人就可以顶五个师。
2: 哎，彭总，你让我请的人，我给你请来了啊！
3: 欢迎欢迎，钱先生，真是欢迎啊！哎，请坐啊！
4: 您请您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
3: 坐坐坐。久闻彭元帅大名，今日得见是钱某的幸福。
1: 哎呀，钱先生。我一介武夫，能有什么大名吗？
3: 彭元帅，您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您在美国的名气啊，真的是很大，几乎是妇孺皆知啊！啊！
1: 哎，有这种事情啊？
3: 自鸦片战争以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啊，比黑人还低。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美国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政策。
1: 不过钱先生，抗美援朝的胜利，那绝不是我彭德怀的功劳，那是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那是我们中国的胜利，民族的胜利啊！哎，
2: 钱先生，喝茶呀？
4: 哎，好。
2: 这个茶可不一般啊！彭总，听说您是杭州人，特意给您搞的西湖龙井。

0: 他这个人不讲究，抓一把树叶子喝一天的人，不容易的。
1: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2: 好茶。不知道彭大元帅这次又来，想了解些什么情况？
3: 好，
2: 陈先生，
3: 不瞒你说，前些日子啊，我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本想在这个尖端武器方面，请苏联老大哥给予点支持，但是啊，人家真是不给面子。
2: 尖端武器属于国家的核心利益，不仅是苏联，在世界各国，凡涉及到核心机密的，都十分的排外。
3: 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是想跟你这讨教一下，你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火箭来。
2: 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造出来的，中国人当然也能造出来。
3: 好，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那你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抓起呢？
2: 我回国以后啊，参观了陈院长领导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了他们几个关于制造火箭武器的。但是制造火箭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不能只在学校搞，它需要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当中的燃料添加、点火实验、试飞，还有飞行中的控制都十分的危险。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搞这种大型研究，最好是有自己的专门人员、专门的靶场、专门的铁路运输线。当然了，出于保密，最好是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3: 好，都按你说的办。钱先生，我们一起向总理汇报一次好吗？
4: 今天我们开会议题就一个，研究一下如何制造火箭武器。钱学森专门提了一个议案，毛主席非常感兴趣，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今天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看看由谁来负责。
5: 那让我来抓吧。
4: 好啊，那我就报告毛主席了。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不止一次，它就这么一个东西。可是啊，你要没有，别人就看不起你，说话就没有权利，甚至还会欺负你啊。所以中央决定必须把原子弹搞出来。
6: 我先表个态吧，原子弹是目前国家的重中之重，我们军队不只可以出钱，还可以出人。
4: 好啊，
3: 那个老黄啊，你回去做个预案，争取多拿出些钱来补助政府开支。
7: 是。
5: 要我说呀，咱们不蒸馒头也得争这口气。用陈老总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得把原子弹导弹搞成功。
8: 聂总，原子弹要造，裤子咱们也得穿呐。啊。
9: 彭德怀元帅和其他共和国元勋一起，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0: 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1948年12月底，随着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被合围，淮海战役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奔赴西柏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取得最终的胜利做全面准备，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始参与筹划新中国的未来。
1: 你能不能开快点？你要不行停下来我来开。
2: 老总，临走前邓政委下过死命令，绝对不能让您开车。
1: 那你不要这么磨蹭，才啥时候才到西柏坡？
3: 别催小路了，出发前我看了一下地形图，过了那个前面高坡啊就是一马平川。马上就是1949年元旦了，我们一定能赶在

0: 新年到来之地，到达西柏坡，
1: 在皖北遇上大雪，山东赶上之前撤退，山岸线处理事务，耽搁了好多时间嘛。你给我赶回来了，
2: 老总，你别着急啊，

0: 这是我陈毅的财宝，再不好好开车，剥夺你的驾驶权。
1: 是。
0: 国胜同志，淮海战役到了最后阶段，天津方面呢也胜局已定。嗯，这个时候中央喊我们去西北部，是不是要筹划渡江作战喽？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渡江南下。
1: 一路上你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吧？北方战局全面向好，为渡江作战打下了基础。不过长江、黔内、江防，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是件需要慎重抉择的事。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的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我跟你说个私房话。
0: 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打。尤其是南京和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多年，社会面呢鱼龙混杂，不好打，也不好管理。
1: 好，我也给你交个底。
0: 对于管理大城市，我也没想出好的章法。所以，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南，我们得有一个准备啊。啥准备嘞？
1: 当学生的准备。
0: 当学生？
1: 嗯。
0: 嗯。老总，我再给您加把油，等我们拿下这片高地，向更大的胜利高歌猛进。好，冲，冲上去！
2: 是。
3: 还有谁？上海的黎明就要来了，你们超过不了几天。还有谁？上海就要解放了，你们这些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2: 还有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

0: 停止分歧，停电行动，打开小雷达，搜索小功率电台信息，黑白交替之际，是共党电台活动的频繁时刻。你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信号。管理员，
1: 到，
0: 务必带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抓捕，如有耽搁，军法处置。

0: 怎么是你？我以为你死了。
1: 我不会死，这些年我一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在黑暗中点燃亮光，现在总算要盼到天亮了。
0: 是，天就要亮，我会完成好。
1: 不行，
0: 不一样。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0: 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夜鹰。啊，桂英同志，你好。夜鹰同志，您好。
1: 你传成这样，大半夜的来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吧？
0: 这是刚刚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江方军事部署彭案。哦，还有。
1: 王密局最近用美国的设备组装了一台号称飞鱼堡垒的侦察车，别的电台都无法启用。
0: 派您让我把任务交给您。
1: 好，我这就发。哎，现在不行，这个附近也有侦察车。
0: 放心吧，我的发报机功率都是调整过的，
1: 他们应该查不到。要千万小心，国民党已经疯了，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流血，上海的人民每天都在挨饿。
0: 上级领导让你一定转告中央，上海人民迫切期待大军早日渡江。放心，我一定尽快转达。好，时候不早了，我走了。好，保重。
1: 你们也保重。
2: 等胜利再见。
0: 打倒蒋介石。
1: 解放全中国。

0: 金安，抓人的囚车来了，是不是电台的位置暴露了？你现在从高楼逃跑还来得及。
1: 文件很重要，前面发不出去会死很多人，上海的解放也会延迟。

0: 放下。
1: 小瑶，
0: 帮我倒杯水。
2: 没水了。
3: 外面的暖瓶没有。

0: 会儿给你爸爸看一看啊。
1: 好，孙叔叔。
2: 哎，小孙，
3: 恩来，你来了，又有什么消息了吗？
1: 爸爸，你看，我学会扭秧歌了。
3: 大娃娃又学了个新本事
1: 啊！来，我教你们。
3: 爸爸跟周叔叔还有工作要谈，你跟小孙叔叔去找小伙伴做点战前动员呢。
1: 好啊，
3: 去吧。
2: 哎，孙叔走。越来越可爱了。主席，国民党长江军事防御方案你看了吧？
3: 嗯，渡江问题刚提到日程上，江防突就搞到手了，上海地下党立了大功啊。
2: 发出这封电报之后，李白同志就被捕了。
3: 他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宝贵人才。通知上海地下党，一定要设法营救。还有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安全。
0: 嗯，我已经电告潘汉年，赶赴上海，相机处理。现在敌人垂死挣扎，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营救难度非常大。
3: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能走到这一步，是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绝不能半途而废。
2: 不是，这是李克农刚刚送来的新报啊，这一份是桂系白崇禧连续致电蒋介石，促其下狱。还有这个，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会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支持他取代蒋介石，和我们举行和谈，争取国共两党划江而治。
3: 和平和谈我们都要，但是我们要的是没有反动统治的和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和平。现在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共产党人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要对得起牺牲的革命先烈。本来我昨晚一夜未眠，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将革命进行到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2: 哦，主席，你这篇新年献词新华社正在播发，我们进屋听一听吧。
3: 好啊。
4: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

0: 那里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冲过来，将革命遏制，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 主席的这篇新年献词真是入木三分呐、
2: 啊。恩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一句空话，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结束之后立即做好渡江准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好、主席啊，今天小平已经从徐州到达河南的宝丰，刘伯承、陈毅同志
3: 也在两天前到达西柏坡。
4: 这边
5: 在屋里呢。
6: 主席，刘伯承、陈毅前来报道。
1: 等一下。
7: 哎，等等。
1: 好好。哎，说曹操，曹操到。
8: 主席，
9: 伯承、陈毅，
8: 周主席，
2: 两位战神凯旋，我们理当亲自出来迎接啊！
6: 主席，不敢当哦。
2: 淮海战场上，你们60万打败了国民党80万，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啊！老百姓都盼着早日翻身得解放，感谢你们呐！
10: 哎，你们二位在路上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呀、
11: 陈老总要照顾雪地里的老乡，要给之前的队伍让路，还要整治部队的纪律，一来二去来晚了。
2: 哎，为老百姓的事情不算晚。恩来前两天还说，等你们到了，一定请你们吃四川的回锅肉和甜烧白，为你们庆功啊！
8: 好啊！
6: 我跟伯承一到西柏坡，看到老百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过新年，我们高兴得很，真的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的解放区，更多的老百姓高高兴兴的过年。
1: 陈老总这句话说到大家心里去了。不过呀，解放全中国的重任还在各个野战军的身上啊。
11: 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角色，万里赴戎机，我们在所不辞。
2: 淮海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方地区再无大战，接下来的重点是渡江作战。新的一年，我们要向长江以南进军，要获得比1948年更伟大的胜利。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们中野和华野。
6: 好。
2: 20多年过去了，陈毅这个好字从来都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
6: 伯承，渡江战役我们争取打一个响亮的仗。
8: 好。
2: 他们提出要和谈，我的意见是可以谈，但是要在我们提出的基础上谈。
6: 要是谈不拢嘞，就两党和谈而言，蒋介石没有一次是真诚履行的。
1: 所以主席这次请你们来，一是要汇报淮海战役的情况，再就是要着手准备渡江作战。
12: 南方城市是全国经济、金融、民族工业的基础所在地，我们南进务必要慎重稳重。
2: 我的意见是，几个大的野战军在完成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要有步骤地向南方进军。从现在起，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3件事：第一，筹备召开7届二中全会；第二，组织好渡江战役，彻底打倒蒋介石；第三，党中央准备进驻北平，筹备召开新政协，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些爱国的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的知名人士接到北平来，特别是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人，没有他们，我们的新政协就缺少权威性啊。
1: 现在宋庆龄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

0: 蒋介石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还不敢妄加迫害。张澜被软禁在医院，黄炎培也被控制在家里，他们的情况很危险。上海地下党正在想办法。
1: 来的路上，我跟伯承讨论过南方的相关城市，没想到上海的局面这么紧张。
2: 这才只是敌我双方各据江岸的开始啊，未来一段时间形势说不定更严重。
1: 等开完会我们马上回去，早筹备，争取早日取得全面的胜利。
3: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4: 淮海战场，国民党杜聿明部缴枪投降，历时两个多月，歼敌数量最多、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60万对80万创造了一个奇迹。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追剂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此时此刻，我的夫人正在贵国，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做最后的努力。可我完全不理解贵国政要现在为什么对他避而不见。我们曾经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对世界的扩张，他在贵国的国会即兴演讲，赢得了你们所有参会者的热烈掌声，怎么转眼之间就会对他变得如此冷落？我已准备下野。在我看来，我最大的失误就是轻信了贵国对国民政府的声援与承诺。说实话，我对今天这个结局早有预感呐。这个预感是在8个月前，阁下帮助李宗仁拉票当选副总统的时候就有了。
7: 靖国先生，您认同您父亲的观点吗？
8: 哦，写家书。整个总前委啊，就是你最爱写家书。就是因为你这个家书，卓林老给我提意见，说我不关心他。给你看这个。
9: 各大区野战军负责人尽快前往西柏坡，准备参加7届二中全会。
1: 陆秀元
10: 到。
1: 哎，去通知一下谭副政委，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要去西柏坡。
10: 是。
8: 这些天，党中央让我推荐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的人选。你一直在华东地区开展工作，我推荐你去上海。
9: 我想去上海，但又怕去上海。
8: 天底下还有你陈老总怕的事先？
9: 哎呀，主席倒是问我想不想当上海市长，实话实说，我想当，但是心里头又是担忧跟害怕。管理城市跟管理部队是两码事情，管理部队20多年的经验没有问题，可管理城市一天的经验都没有，不晓得从哪里入手。管好的结果呢，很具体，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遗传。管不好的结果呢，也很明显。要的要的，来，快捡捡起来。管不好的结果也很具体，被人家赶出来了。要是这个结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毁于一旦。
11: 父亲，李宗仁正在派选去北平和谈的人选，另外 他最近频繁地拜会司徒雷登，
6: 他只是想拉着美国人去和毛泽东谈交易啊。这恰恰说明他不明形势，也不懂毛泽东啊。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过江的部队。一旦部署完毕，再想和谈，那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
11: 斯图雷登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要保证美在华的利益。如果形势于国民政府不利，他会不会向美国政府建议
10: 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6: 会，他一定会。不过凭他的能力还不足以撼动美国政客在政治上的经营，而且夫人也会继续和华盛顿方面交涉。政治风云变幻，战事不可避免呐。就让李宗仁在南京继续做他的无用功，你抓紧时间去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好。
11: 明白。
6: 共产党目的可不只是上海这么简单呐，他们不仅要拿下上海，而且要巩固稳定上海的市面，如此想赢得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认可。野心大得很呐。
12: 乡长，大公子，总裁有什么训示？
6: 那两份名单你都看清楚了吧？
12: 是。
6: 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全部给我带走，另一份名单上的人员必须要处理干净了。
12: 名单上有的人已经跑到了北边，还有一些该处理的人名单上却没有。
6: 有些人自以为能改变历史，而最终都会被历史所改变。

0: 从今天开始，继续执行抓捕共党分子的任务。新来的第三队，我给你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警车。你们要做好和共党做武装对抗的准备。
1: 是。

0: 全天候监视黄炎培、张兰、史良等人，一旦发现逃跑迹象，格杀勿论，无需请示，不留痕迹。
1: 报告局座，张兰已经住进了虹桥疗养院，和罗隆基在一起。黄炎培、史良经常去那里找他们。
0: 虹桥疗养院和黄炎培的荣康别墅要24小时监视，绝不能让张兰和黄炎培跑了。孙夫人那里也要

加强监视，但不要惊动他。茂森，你是新上任的上海警察局长，责令你加紧对中共的家当追踪缉捕，对在押的中共分子要分批分期加紧处理。这是总裁批复的分批处理名单。

0: 去了。
1: 怎么样？
0: 国土样没吱声，属下无能，
2: 能行的。

0: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局长，这可是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好不容易才给他弄回来，这要是死了，得不偿失啊！要不，咱们换个方式。
1: 哎呀，老潘呐，
0: 说你什么好？动动脑子。

0: 周总来电，要我们尽一切办法确保张兰、黄炎培等民众人士的安全。严同志，你谈谈情况？
1: 狄仁现在太疯狂，连大学生都成了找不对象。他们对李白同志用心很多，几乎无法营救。张表老被软禁在红桥疗养院，猫僧派了三拨人，24小时监视，一时也很难出来。还好，有罗隆基陪着。 黄炎培先生在家里还能行动自由，不过安立人也派了三拨人，全天候监视。他们俩和史亮等人都上了被处理名单，一旦上海形势危急，特务就会动手。
2: 你的意思，表老一时救不出来？
1: 是的，想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难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
3: 不过，我也准备了后手，准备在敌人行动的时候趁乱营救。具体方案，稍后我再向组织汇报。
4: 我爸他最近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想一个人冒险闯出上海去，去北平和见毛主席。你们的心情，我们很理解。现在上海情况危急。 恩来同志也在电报里说，要务必先把黄炎培先生送出去，可以先到香港，再去北平。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0: 哎，回来了。
1: 嗯。
0: 你怎么这么晚啊？
2: 我去见潘汉年了。
0: 哦，他怎么讲？
2: 李白先生，被捕，保密局对上海的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监视得更加紧密了。张彪老和罗先生几乎是失去了人身的自由。
0: 他的意思，想让我们离开上海？
2: 潘汉年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分批走。
0: 那分批走也是走啊，怎么走？走，外头都是特务，怎么走？
2: 不管怎么走，恐怕都要经历一番惊险。
0: 哎，那还用讲？我跟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的为人我是晓得的，他对我们已经没有耐心了。走，都堵到家门口了，随时都可以动手的。
2: 我也很担心。哎，爸。
0: 嗯。
2: 大哥，还有万里、大能和我，还有小方毅，您这五个儿子当中，是不是我和您长得最像？
0: 我问你，潘汉年他，
3: 如果把我变成您，偷天换日，
0: 你什么意思？想都不要想，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2: 爸，
0: 你想过没有？啊？毛人凤是啥人啊？你不晓得，那是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哦，我走掉了，你哪能为？
2: 如果为国而死，儿子死而无憾。
0: 瞎讲！
2: 爸，多年的战争啊，我们无数次的探索，探索出什么来了？
4: 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制，这个道理在中国是走不通的，所以只有共产党。
2: 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有效地动员、团结和组织社会各阶层，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强盛、民主的新中国。
4: 所以，父亲，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用功周公特别希望您的鼎力相助，所以您必须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您不用担心我，我必须要留下来。
0: 你讲得对。我明白，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
2: 爸，为了攻陷大局，您必须离开上海。

0: 好不好？静涵，我们还是先别的法子好啊，这样太危险了。
1: 母亲，
0: 您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真的走不了了。
1: 不是，
0: 你……哎，那好，那你们一定要当心啊！事情办完以后，想办法快点离开上海，好吧？
1: 你放心。
0: 静涵。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这是我们宁夏的红酒，这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快递放鞋架边上就好了。啊，
1: 好嘞。
2: 哎，啊，不对，哎，我不是送快递的。哦，
3: 谁呀？嗯，
2: 郑老师，是我。
3: 思纯，你怎么来了？
2: 想您了呗。
0: 郑老师，这个姐姐是谁啊？
3: 小顺，这是你的学姐。
2: 嗨，郑老师，您不是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有新学生呢？
3: 别站着，坐下说。我现在呀，在镇上的儿童之家帮忙。小顺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之一，他父母在杭州工作，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就经常来我这里找阿福玩。啊，
2: 原来是这样，他一直等在门口，是在盼爸爸妈妈回来吗？
3: 哎，那倒不是。前几天儿童之家和杭州一个小学搞活动，对方带队的辅导老师认为冯顺很有绘画天赋，答应要给他快递些画材，所以他才一直盼着。你呢，思纯，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2: 郑老师，其实我失业了。
3: 别哭别哭，思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2: 就上周。
0: 你们是送快递的吗？啊，
4: 没错，大哥哥给你送来了一日份的快乐心情，敬茶粥吧。
0: 我不要。
2: 等等，王凯，封泽端，怎么是你们？
4: 竹思纯，
0: 阿福，快跟上！
5: 竹思纯，听说大学毕业后你就留在杭州了，而且在一家大公司发展的挺好，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1: 这个嘛，
3: 学姐，你是不想工作，出来玩的嘛？嗯，
2: 是啊，最近工作非常不顺心，烦都烦死了。
6: 别想说，我才没有不想工作呢。
5: 卓思纯，你居然真的工作不顺啊？以前你可是班里能力最强的学生之一，哎，是吧，王凯？
7: 是吧？哎，
2: 你们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次是因为工作不顺，想着回老家散散心的。
7: 工作不顺？
2: 是啊，
8: 所以郑老师说带我去逛逛儿童之家，让我转换一下心情。是，
1: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会凑到一起来跟郑老师来了？
5: 我们打算去下江村参加感恩日活动，路过大树镇，顺便来看看郑老师。
3: 对呀，又到了感恩日了呢。
1: 感恩日是什么节日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0: 是节日策划惹的祸，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了。
1: 这感恩日可是大有来头。
2: 真的吗？那你说说有什么大有来头？
3: 感恩日确实是个意义非凡的节日。2017年11月9日，下乡村收到了中央寄来的19大首日封，村民们十分激动和振奋，于是自发地将每年的11月9日定为下乡感恩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饮水思源和不忘初心。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呀，王凯，懂得那么多。
1: 可不是，这小子平时可高冷了，但一说到这方面呀，就专业的不行。
4: 真的假的呀？学长，该不会是为了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偷偷在网上查资料了吧？
5: 当然没有，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
4: 哦吼，没有否认想在大家面前表现哎。
1: 是哎，
5: 没有的事，小春，你别乱说。
6: 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儿童之家了。为了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少年宫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我退休后，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把这事儿承担了下来。
4: 啊，快看快看，我画的，我和阿福。
1: 敢问学弟，哪个是阿福，哪个是你啊？
6: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3: 好的，叔。
4: 这是我的座位。
2: 没想到现在的儿童之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6: 看来我的新工作单位得到了思纯的认可。
0: 真羡慕您啊，郑老师，退休后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1: 郑老师，还有竹思纯和小学弟，我和王凯得赶去下江村了，先告辞了。
3: 是啊，在那边还有些工作。
2: 说起来，这个感恩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3: 简单来说，感恩日是一个送家训、画感恩、品美食、送祝福、打造互助关爱邻里关系的欢乐节。
1: 哎，被你一本正经的说出来，欢乐的节日都不欢乐了。
4: 就是。
7: 现如今呢，随着越来越多大下江本土企业的主动参与，回馈社会，展示产品，感恩日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企业展现社会责任感、宣扬心怀感恩、励志奋进下乡精神的公众平台了哟。
0: 这么说来，
2: 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一家叫下江一号的店门口有人在派送水饺。
0: 哇，这水饺长得挺别致啊，这年头连水饺都这么有创意吗？
2: 派送水饺，那也是下江感恩日的活动呗。
7: 没错，下江一号可是我们大下江的明星企业，他的创始人周总更是受到全国和全省表彰的双代致富带头人。
3: 周总创建了两家文旅公司，对下江村民宿规模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还第一个响应了跳出下江发展下江的规划，目前在大下江地区已经投资了数千万元。
7: 没想到吧，咱们家乡也有这么厉害的企业了。
5: 朱思纯，你索性在大下江找找工作吧。
2: 啊，那还是算了吧。咱们家乡是美，但找工作肯定还是得去城里面好呀。
1: 哦，朱思纯，如今的大下江可不一样了，这里有很多有活力的公司，你可以看一看。万一就撞大运，被哪个企业相中了呢？
2: 你这么会说话，下次能不能别说了？总之啊，发展肯定是。

0: 城市好。难道留在老家种田呀？
1: 放心，我一定帮你创造机会。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好吧，那先不说工作了。卓思纯，今天刚好赶上感恩日，下江村有很多好玩的活动，让王凯带你去看看呗。
0: 那肯定好呀，带我去见识见识。哎呀，啊什么啊？赶紧出发！
3: 等一下，哦，你慢点跑啊！
0: 快走了！啊。

0: 大家好，大家一定很期待今天的故事吧？据说今天某人有个约会，会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鼠阿大，你找我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呀？
2: 是这样的，蛤蟆小姐。蛤蟆小姐，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拜托了。
1: 好，什么事？我一定帮你。不过你也得帮我一个大忙。
2: 大忙？是什么大忙啊？
1: 很简单，我的家具全都变得太旧了，我就想你变个魔法，怎么样？
2: 我会尽力的。
1: 那太好了，你要我帮忙，尽管说好了，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
2: 好吧，你能不能帮我打扫？

鼠阿大，你可要记住帮我的忙，有一点你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好吗？尤其是青蛙先生。

0: 味道也要洗，快点！
1: 洗完澡可真舒服啊！真是太棒了，家里这么干净。
0: 树娃大，快过来，快来尝尝，这是我刚刚烤好的饼干，新鲜出炉的，来，趁热吃才好吃。
1: 饼干真好吃，美味呀。那个，我能全吃了吗？
0: 都是给你的，鼠阿大，只要你记得帮我。
1: 没问题。有饼干吃可真好啊。蛤蟆小姐，谢谢你。
0: 不用谢，记得帮忙啊。
1: 没问题的。
0: 我想把我的家具换成其他颜色，这样可以吗？
1: 哈哈，你就看我的吧。嘿，可是我要用什么魔法才能帮他呢？要不你先回去吧，让我想想，你明天再来。
0: 那好吧，你一定要帮到我。
1: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这么快就天亮了。现在去找蛤蟆小姐喽！哒哒哒哒，蛤蟆小姐，早上好！我们一起共进早餐怎么样啊？你看我准备好了。
0: 可是我现在还不行啊，要出去一趟，有点事情要办，要不改成明晚吧？
2: 那好吧，我们明晚见。我先走了。
0: 再见，树阿大应该准备好了吧？乌龟爷爷，早上出来散步啊？
3: 是啊，我刚刚还遇到了青蛙先生，他好像很不高兴啊。
0: 大概是因为我没和他一起吃早餐吧。
3: 青蛙先生他呀，很在乎蛤蟆小姐你的感受。你要好好珍惜呀！
0: 记住了，我会珍惜的。鼠阿大，怎么样，鼠阿大，想到办法了吗？我们可以变家具了吗？我很急呢。鼠阿大，你怎么了？
1: 蛤蟆小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变家具呀？
0: 是因为我想感谢一个人。
1: 那个人我可以猜到是谁，可是这和你换家具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他上次救了我一命，所以我想请他来做客。
1: 救命！我怎么不记得青蛙先生救过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就是你让树倒下来的那一次啊，记得吗？啊，小心！
2: 你没事吧，蛤蟆小姐？
0: 我没事，青蛙先生，谢谢你。
2: 蛤蟆小姐，你没事就好。
0: 谢谢你，青蛙先生，事情就是这样。
1: 你放心，我有一个魔法。
0: 鼠阿大，你是还没想到办法吗？
1: 我想想，应该有的。哈哈，想起来了。咕噜咕噜，变。把这个铺在家具上就可以了。
0: 真的吗？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1: 你一定要记住，红的变心，你把这一面盖在家具上， 家具就

0: 会变心了。
1: 真的吗？那您快给我拿回家试试看吧，我都迫不及待了。快点，快点变心吧。

0: 变了，这样就可以赶紧邀请青蛙先生来家里做客了。
1: 蛤蟆小姐，你在家吗？蛤蟆小姐，今晚你愿意与我一起共进晚餐吗？
0: 好，今天晚上见。
1: 送给你，接着。
0: 哇，刚好可以装饰一下我的新家具。今晚先一起吃晚饭，明天请青蛙先生来做客。

0: 现在就只剩等天黑了。
1: 青蛙先生，蛤蟆小姐，让我把这个给你。
0: 是蛤蟆小姐给我的，那她人呢？
2: 她现在在布置新家。
1: 青蛙先生，蛤蟆小姐她说，明天。

0: 哇哦，蛤蟆小姐，你来了，你今晚可真漂亮啊。
1: 谢谢。
0: 咪咪鼠说你要邀请我去你家做客。
1: 对，
0: 我们进餐吧。
2: 大家好，这一期的梦幻镇又结束了。大家会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吗？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水盲。我的家乡是中国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自治区。悠悠千年，丝绸古道。我的家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
1: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广西。
2: 桂林山水甲天下，玉壁罗青亦可餐。漓江两岸奇峰林立，仿佛连绵不断的画廊。
3: 山海相依碧连天，刘三姐歌谣代代传。曲调优美令人陶醉，山歌唱不尽人间乐章。
4: 酸辣螺蛳粉，鲜香老友粉，甜甜桂花糕。
5: 广西美食独具一格，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这就是我们的家乡广西。
0: 运河通南北，江海喜相连，一带一路通四方，八桂大地新气象。
1: 大家好，我们来自广西。
6: 我们来自广西。
1: 我们来自广西。
2: 潮涌北部湾，向海正图强，
3: 山河新图景，壮美新传奇。
2: 我们邀约和我们一起漫步青山。

兽要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

T来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T来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 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 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

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四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六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十六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

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哇
2: 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3: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看守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4: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阳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向阳而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是李小平，是宁夏青龙峡市的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志愿者。14年，7万多小时，我从一个人走到一群人。我们的志愿者联合会现在有1000多名注册成员。我个人的力量很小，就像一根火柴，光亮微弱。但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划亮自己，就能汇聚成一片温暖的星光，去照亮更多的地方。
1: 我的本职工作呢，是一位厨师，是一个做面点的师傅。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呢，最难的不是吃苦受累，而是旁人的不解与家人最初的反对。

0: 很多人都说我是不务正业，瞎折腾，但是他们不了解我的一个成长过程。最初呢，是
1: 因为当时是接触到了江泽民，他身残志坚，那么坚持工业27年，那么让我深受感动，所以说我也是想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更多的人。
0: 我们过去叫做是吸鸦片吸大烟，对吧？啊、哦，现在呢都不这么叫了，现在是这个新型毒品，你像叫的什么神仙水啦，快快。
1: 我们从2011年发起成立禁毒志愿服务队，2017年正式注册。
0: 禁毒宣传中呢，结合我们本地的实际呢，我们从最初单一的说教，到最后把这个禁毒知识融入到快板、小品、魔术、情景剧当中呢，主要是让这些老百姓，喜欢看、听得进去。娱乐的过程中呢，寓教于乐，让大家呢都提高了这个防毒、试毒的能力。对于涉毒人员回归社会，他们最怕的呢就是别人的偏见与异样的眼光，以及他们对他们的一个孤立。我们的帮扶呢，不仅是解决了他们生活的困难，更是呢是要暖他们心底的那块冰疙瘩，把他们当作亲人，把他们当作家人，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回归到社会，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我们呢是也是特别的欣慰和幸福，尤其是他们加入到了我们的志愿服务队伍当中，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呢非常的有意义，也更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下去。最初呢，我们青铜峡市这个每年新增的吸毒人员呢是在3%以上，到2023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0.3%以下，这几年呢是新增呢为零。那么这些呢数据呢看起来呢是简单，但是实际上是这跟我们社会各界以及我们团队10年的坚持是分不开的。 啊，这个枯树枝子也剪掉。
1: 要说起来呢，组建青铜峡黄河生态护卫队到目前为止呢，已经12年了。我们坚持呢是巡河，那么紧盯细节，立警示牌，清垃圾，做宣传，日复一日，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守护好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就想着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持续的做，让大家呢是人人意识到这个爱护环境，人人有责。那么随手的一个弯腰，一次捡拾呢，都为我们的环保是在出力做应有的一份贡献。黄河岸边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青铜峡这一段，那么几十公里的距离呢，告别了垃圾漂浮，河滩这个杂乱的旧模样，水清了，岸绿了，那么鸟回来了。在这个，就在这儿上的房子，今天都在啊，给娃带点吃的。这是端午节昨天包的粽子，你尝一尝。
2: 感谢你，我还没见到你。
0: 别想象那么多，不耐的日子总会熬过去的，一天一天都好呢。反正是也有一年呢，是遇到我们小区门口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他当时看到我大包小包收集了很多的旧衣服，他说：“李小平，你干啥呢？你有多少钱呢？你做公益，你有那个时间打打工，挣挣钱不好吗？”所以说，这么多年是我们也经历了别人的误解和误会。
1: 这一路走来，支撑我继续能走下去的，也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帮扶对象重获新生的一种笑脸。那么善行呢，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组建志愿服务队伍，这其中呢是也是累过、苦过、痛过，但是我从未动摇我党员的一个初衷。

0: 这一路走来呢，这份初心从未改变过。从最初一个人、几个人，到现在的一群人，带领他们深耕禁毒、帮控、生态环保、民俗团结、移风易俗等公益事业。我坚信，这份平凡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从我个人而言呢，不求声名远扬，只愿队伍呢能够持续前行，微光久久不息，为基层治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长久的力量。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3: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宁夏的最新天气情况。当前正值我区三夏抢收关键期，同时中考也即将进行，隐黄灌区晴空少云，光照充足，整体气象条件利弊分明。未来三天热低压应控全区，连续晴热天气利于田间收割，粮食摊扇，晾晒效率高，抢收条件优越。但是持续高温少雨，下播地块需做好灌溉，高温蒸发快，及时补水保障出苗。30号午后，石嘴山市及贺兰县青铜峡市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考生家长赴考注意及时补水防暑。受局地对流影响，贺兰山沿山、隆德县、泾源县等南部山区局部区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游玩、户外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的不利影响。三夏关键期，请密切关注滚动气象预报预警，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7到34度。吴中多云，20到34度。固原多云，16到28度。中卫多云，20到34度。宁东多云，18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6: 它有重要的意义。
7: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8: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9: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0: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1: 一个人抚养。
9: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2: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一至五月交出亮眼成绩单。
0: 宁夏山东两省区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机制，携手推动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考察宁夏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加快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依托贺兰山、六盘山两大实验室，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走进贺兰山实验室厂房内，专业试验台、标准化洁净车间等配套设施已全部到位，各类仪器正有序开展安装调试。实验室预计6月底正式投入运行。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实验室聚焦新型材料前沿领域，布局高端金属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四大专业研究所。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科研边转化，目前27项攀登计划在研项目正稳步推进，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场景验证全创新链条。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呢，高度融合，就让很多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科研成果直接从选题上就对聚焦产业发展的这个痛点，更加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来服务支撑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
2: 与贺兰山实验室专攻关键材料与智能制造职能相呼应的，还有聚焦智能装备的六盘山实验室。近年来，六盘山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在中试车间智能铸造产线上，记者看到三维激光扫描仪和智能切割打磨机器人正协同作业，可实现铸件全工艺特征智能扫描与算法分割。这套全新研发的智能装备系统精准破解了铸钢件后处理环节长期依赖人工操作的行业难题。
4: 它能够使我们切割打磨的这个效率提升

0: 40% 以上，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甚至达到智能化的程度呢，由原来的人工水平提高到85%以上。我们的技术呢，也填补了国内在行业领域的一个空白。
1: 作为自治区级首届。

0: 通产学研融合通道，为宁夏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科创动能。
1: 今年已启动了四项的成果转化，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国家级项目上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陆续召开了实验室所承担的三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今年还获批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
0: 从技术攻坚到成果落地，从平台共享到人才汇聚，如今两大实验室正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依托，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持续破解产业关键技术瓶颈，让一朵朵科技之花竞相结出产业之果，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强力支撑。
2: 今年一至五月，宁东基地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积蓄发展动能，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
3: 龙头企业落地提速，新兴产业蓄势崛起。作为中国石化宜州化纤首个异地新建项目，年产8000吨特种纤维项目自落地以来高效推进建设，计划今年12月底第一条生产线投料试车，明年3月全面达产。该项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工艺，建成后将打造对位方轮、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双产业板块，为宁东区域百亿级特种纤维产业集群注入增量动能。
4: 建设项目之前，我们也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个调研，最后落地在宁东园区，主要是看中了宁东本身这一边的一个营商环境和绿色发展优势，让我们企业在那里做企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3: 依托园区一体化配套优势，本土精细化工企业稳产增效蓬勃发展。宁夏九鸿化工规划总投资16亿元，分两期建设丁烯醇 DOTP 增速剂项目。一期30万吨丁烯醇项目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稳定，产品品质优良，市场口碑持续向好，跑出了投产及稳产、稳产及增效的发展速度。
5: 今年以来，我们产品产量达到10万吨，产值7.5亿元。我们的原材料丙烯来源于宝丰能源，合成器来自于和宁化学，在园区内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良好的配套。虽然我们到宁东时间不长，但我们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3: 企业稳产，项目提速，拉动宁东基地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宁东基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24亿元，增长1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亿元，增长22.8%。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加力，一至五月开复工项目109个，宝丰烯厅、国能凝煤 MTP 改造等百亿级项目加快推进。当前，宁东基地正紧扣自治区部署，明确攻坚举措，紧盯全年目标，实行领导包抓、一起一策，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推动29个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上半年投资进度突破40%，创新驻点招商模式，精准招引龙头产业项目，持续推进绿电直连、绿氢耦合等节能降碳措施，全方位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6: 6月26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2次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推进三算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紧扣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进三算协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三算协同发展深层次。

0: 的重大课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要在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中围绕三算协同发展广泛凝心聚力，引导社会各界增强将数字经济打造为宁夏第一增长极的发展信心。要引导委员发挥在界别和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优质资源、重大项目落地我区，为助力数字宁夏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马彦洲关于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就协商报告做说明，邀请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亦可做专题辅导讲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分组讨论，十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窦静丽列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开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陆军、杨淑丽参加。
1: 一条东西协作纽带串联起宁鲁两地化工产业资源，一场精准供需对接架起跨省协同发展桥梁。近日举行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精准锚定宁夏与潍坊两地产业契合点，政企联动搭建高效洽谈平台，共谋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潍坊作为山东化工产业重镇，精细化工、高端制造产业链条完备，集聚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渠道优势突出。宁夏坐拥丰富煤炭、清洁能源资源，基础化工原料供给充足，产业承载空间广阔，要素配套完善。一东一西，产业禀赋各有所长，供需链条高度契合。本次专场对接活动打破地域信息隔阂，让上下游企业直面沟通，推动资源、技术、市场双向流通。
2: 现场一对一洽谈，高效务实。我们与宁东多家化工企业对接原料供应、产品分销合作，初步达成了产销意向。下一步呢？我们在宁夏建立生产基地的想法，携手推进绿色化工发展。
0: 作为本次招商推介主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深耕化工产业20余年，是承接潍坊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外溢发展的优质载体。
3: 潍坊市啊，是山东省的化工强市，尤其在精细化工领域啊，集聚了新和成、国邦药业、润丰化工等一批行业的头部企业，一直是我们招商的重点区域。我们宁东基地在基础原料、生产要素配套、营商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多重的组合优势。
4: 这次对接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次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潍坊的技术和市场，日上固有的煤矿和能源，一定能碰撞出新的增长点。
0: 供需对接有实效，产业协作有远景。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绿色化工项目落地生根，以产业链协同、资源链互通，书写宁鲁携手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5: 吴忠市里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群众最前沿充分彰显，绘就了一幅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画卷。
0: 这几天，金花园社区居民正在排练室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做准备，而每逢节日，社区里的文艺队都要组织各族群众排练新节目。
6: 我们这个社区老都在这个小广场组织，就是唱歌也好，包粽子也好，煮元宵也好。
7: 各民族的同志就像石榴子一样，我们抱在一起，很团结的，很和谐的。
0: 金花园社区的凝聚力来源于网格化无死角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依托，着力打造红色教育、红色阵地

0: 红色物业、红色服务、红色文化、红色治理六项工作品牌。
1: 这里是我们社区的贡献单位，比如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包括我们的派出所，我们都捆绑在一起，快速精准地来解决居民的一些具体的需求。
0: 在金花园社区，一名党员就是一个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76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依然带着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践行着服务群众没有退休之说的承诺。
2: 也希望啊，这个我们的广大青年呢，这个应该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这个我们如果人人献出一片爱心，那么这个我们的宁夏五中，我们的世界啊会更加美好。
3: 我们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扎根一线，把小我融入大我，让志愿星火接续传递。
0: 一名党员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辐射一座城市。如今，吴中市注册志愿者已达3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3%。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已成为市民的生活常态。这份由基层党组织点燃的红色星火，正化作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我们社区的服务工作，聚焦百姓百件事，为民办实事，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我们金花园市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
0: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积极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357.49亿元，同比增长3.81%，累计惠及经营主体5.7万家，居民消费者39.9万人次，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自治区财政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9.05亿元，同比增长114.88%，由财政部门贴息1.5个百分点，有效缓解全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引导金融机构向重点项目发放贷款25.89亿元，同比增长41.78%，大幅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首年融资成本，有效缓解项目投产前的资金周转压力。此外，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138.65亿元，助力全区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文化娱乐、旅游、零售等11个消费领域服务品质有效提升，扩建项目加速落地。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183.9亿元，助力全区提振内需，促进消费持续回升。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之1服计划6月29号起报名。今年自治区计划招募高校毕业生3之1服人员4550名到基层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其中支教774名，支农685名，支医743名，水利服务158名，林草服务157名，帮扶乡村振兴2033名。服务期限为2年，服务期满自主择业。据了解，本次招募对象为2026年宁夏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区外普通高校宁夏籍应届毕业生，以及区内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应届毕业生。大专及本科学历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放宽至31周岁。支教岗位需持有学前教育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支医岗位需为医学类相关专业毕业。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免收报名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于6月29号8:30至7月2号18点登录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进行报名。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皆有残疾的毕业生，笔试成绩可加3分。笔试将于7月11号上午统一进行，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7月28号可查询成绩。

0: 宁夏供销社系统创新推出村社共建模式，通过推动供销社系统自身网络、品牌优势与村两委的组织群众优势深度融合，增强了基层供销社供给和保障能力，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
1: 在平罗县黄渠桥供销社，由县供销社控股，七个村集体入股成为合伙人，选聘本地熟悉农情的农户担任专职农资服务专员，既理顺了基层服务的运营管理机制，又能依托供销系统的集采资源优势，把平价正品农资、接地气的农技咨询服务直接送到了村民家门口，
2: 保障我们周边的群众能够买到这个廉价而且有质量保证的农资，那么会给老百姓这个生产成本会降低，而且不会造成伤农害农事件发生。
1: 2025年12月，村社共建的落地不仅打通了农资保供的最后一公里，更激活了乡村沉睡的资产资源。黄渠桥供销社在运营的第二个月，参股的五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拿出16.51万元，向全村股民发放首笔分红。成立半年以来，已累计销售化肥583吨，覆盖服务农户超178户，实现营业收入20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涉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
3: 学习一些外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我们村社共建架构的存在的一些不足，更好的服务三农。
1: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70个村社共建基层社，同步落地123个百公通综合服务网点。这套供销合作社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打破了过去基层服务分散、供需错位的堵点，在广袤的田间地头释放出强劲的发展活力。
4: 6月24号至26号，第11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知名作家乔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侯建飞，先后走进宁夏各地校园、文化场馆，与广大读者、青年学子畅谈文学真谛，在文字中感受时代温度，汲取成长力量。
5: 现在文学它其实是散作了满天星这种状态，文学的元素、文学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1: 在银川市宁夏工人文化宫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以在文学的长河中为主题，结合《饱水》《最慢的是活着》等代表作品，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他鼓励大家要相信经典的力量，在阅读中滋养心灵，丰盈人生。
6: 我从他的讲座当中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新时代的声音，激励我们作家走出书斋，用实际行动走进新时代，感受生活百态，用笔墨书写新的生活。
7: 我觉得文学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心灵的另外一个世界啊，而阅读也是另一种人生啊。对我来讲，就是阅读和写作，这是就像是两个翅膀同时并进。
1: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侯建飞先后来到海原县第一中学和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大家带来阅读温暖人生主题分享。
8: 我们要坚持阅读，在书香里汲取力量，让阅读相伴日常，以文字暖心成长。
9: 经过这次文学会，也会经常去图书馆或者学校的借阅室，我会经常借阅这些图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能力和写作能力。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2026年吴忠市立同区农文旅体商宣传推介活动6月26号在杭州市举办。推介会上，两地企业围绕农产品供销、文旅联动、产业协作等主题深入交流，推动特色产品采购、文旅合作等意向加快落地。在主题展销展区，集中展示了吴忠早茶、乳制品、粮油等特色美食和优质好物，吸引众多嘉宾驻足品鉴与选购。6月26号，北方民族大学举行1+3科学研究院成立仪式，揭牌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新型材料与现代化工研究院、人工智能与装备制造技术研究院、生命健康研究院4所专业化

0: 研究机构，这是学校精准对接自治区重点产业链、创新链，深度服务宁夏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不断完善贷款审核、发放、贴息全流程工作体系，高效解决创业者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今年前六个月，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512万元，充分发挥了创业贷款撬动就业、助力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在沙坡头区举行大型商业综合体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市河广场地下车库一辆新能源车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大量人员被困。整场演练指挥有序，战术精准，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
1: 宁夏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一直以来，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通过苦干实干，积累了丰富的治沙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果。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人进沙退、绿满塞上的宁夏力量。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蛋。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

0: 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 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7: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0: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3: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

0: 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
2: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3: 目明目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1: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4: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5: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1: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6: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7: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8: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9: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7: 国家粮食

0: 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

0: 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

0: 近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不去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食物，到我不能走啊。
6: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7: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8: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9: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

0: 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再那个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要不然你再想看着呢。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其实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的啊。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真皮铺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给学生正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皮影戏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预示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嘛。
2: 什么呢？他快乐吗？
3: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2: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的故事，来表达现代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0: 你看这个德福，这也是现代的，根据山海情的人做的，它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比较多，以前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武松打虎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还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影子出来，这儿的深，这儿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要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雅区这儿所有的事都走遍了。

0: 平时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嘛，我一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知道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它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

我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大同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那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就给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他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小林，初到巴马拉，一切都很新奇。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虽然各种波折，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却很有趣。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0: 伯尼，哎，
1: 你来了，李老师，哎，你起来了，
2: 我是来给你们送柴油，我还准备了一些食物，我觉得这食物应该够你们吃一段时间。
1: 瓦爷，谢谢你，辛苦你了啊，
0: 不辛苦。
1: 伟龙啊，哎，去把他们叫过来吧，正好瓦爷在，让他带我们熟悉熟悉这里。
0: 好，铁克，铁克，哎。
1: 铁克，嗯，
0: 起来了啊！
1: 这儿我没有规定上班时间，起这么早干什么呀？
0: 瓦姨都给咱们送东西来了，起来吧啊！
3: 瓦姨，
0: 太好了，这些都是我最需要的。
3: 好，
0: 老师，只要有弓箭，别担心。
3: 爷爷，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白爷，有个问题需要帮忙解决一下，怎么能喝上热水？没有烧热水的东西，我们连方便面都吃不了。
0: 我已经找有一些人解决了，今天会到。
3: 哦，好，谢谢，谢谢。
2: 白爷啊，我这里啊列了个单子，你帮我看看，在哪可以买到这些？对不起，这些。 很困难，这找不到。哎，
3: 为什么？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啊。
2: 这边蔬菜很少，只能买些肉，但是这个肉也是很贵，你们可以去逛逛。
0: 电话，有人打电话。
2: 打电话是要去集市的。
0: 集市
2: 离这里远吗？不远，但是。
3: 你别但是了，你就说走路需要多长时间啊？
2: 开车。 进城的话，需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喂。Hey，Martha。老师，来了个人。我们还专门给你们雇了一个做饭的人，他叫Martha。Oh，Martha。 Thes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Junsao team. This over here is Professor Li Changhuan.
4: 你好，麻烦你了。What?
2: Don't worry. And this is Zhang Weilong.
0: 你好。
2: And,
4: 我叫李春华
2: ，and
5: 李汉
6: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Where is the kitchen?
2: Oh, it's over there.
7: Oh, thank you.
2: Yes, thank you. See you.
4: 哎，八一啊，哎，带我们四处去转转。
2: 好的，我们走吧。哎，好，
4: 挺有个性的。
2: 好，你看这些房子都可以用。哎，还有这里。
4: 这里头，咱们将来就做操作间。好，还有那边，好，我们往那边走。咱们这个项目规划的是先要种草，但是种菌草呢，需要固定的时间周期。在路上我看到，当地的象草还有香根草到处都是，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用当地的草种来培养菌菇？这样呢，既好落地。 也利于咱们往后的推广，你们觉得呢？行
2: 啊，老师，我们都听你的。既然大家没意见，我觉得咱们就分两步走啊。第一步，找找当地的草种，看看有没有适合做菌草的。第二步，找到合适的实验棚。李教授，实验棚我爸爸已经找好了。为了方便你们，还特意找了一块离这儿近的地方。
4: 在哪里啊？
2: 左边一直走。
4: 两公里路就能到。好，哎，李老师，您看我跟李汉也不懂草，不如实验铺的事情就让我们两个人去吧。
2: 哦，我爸爸也准备了一顿饭，还在等你们去我家做客呢。嗯，
4: 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兵分两路哈。啊，阿姨，你先带我们去寻草。
2: OK。
0: 注意安全。
8: 哎，好嘞，你们也是。哎，
0: 王毅，吃饭的时候回来接我们啊。
2: 好嘞，
0: 你们慢点啊。
2: 好，
0: 慢点啊，注意安全。

0: 是春华哥，你太能逞能了，就这荒山野岭你找，你能找着吗？
1: 那瓦依不都刚才说了吗，出门左转还是右转来着？
0: 左转，这你都想不起来？
2: 就这点事咱俩还干不明白吗？
1: 马莎，马莎来。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呢要去实验部看一看，我们走了你也别闲着，你先把这个院子里啊打扫打扫。另外呢，我们也不能晚上一直睡这个睡桌子，你呢也帮我把房间啊尽快的收拾出来，能住人就行。谢谢谢谢。哦，
0: 烦啊。We are going to the outside. Can you help us to clean our room?川哥，川哥，
3: 这没路了吗？你走的对吗？
1: 没错啊，瓦依说的，出门左转，左转再左转。
0: 什么左转左转再左转？我怎么记得是左转2公里啊？啊，
1: 那肯定是瓦依说错了呗。咱们再回去，回上古我再看看。
3: 哎，我真服了，我就不应该信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这刺激活。

0: 这是村民。
1: 哎，好了好了。
0: Hey man。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喂喂喂，抢了，哎，抢了，哎，哎。
0: 这
3: 怎么回事啊？
0: 对不起老师，吓到你们了。我们这里的房素，当地人觉得孩子的头是不能摸的，摸孩子的头就是偷走孩子的灵魂。
3: 这样
0: ，sorry，
3: 我们不知道，对不起。
0: 没事没事没事。
4: 老师，看来咱们在这里啊，还是得谨言慎行，免得犯他们的忌讳。
3: 是啊，回头让马一好好给我们上上课。
4: 对，
3: 马一，
0: 嗯，
3: 我想给他们照照片，可以吗？
0: 长大他们的允许就没问题的。
3: 相互之间需要尊重，需要理解。
0: 对，
3: 我真的想给他们照照片，你帮我问问。
0: 好，So guys，
3: 这个，
4: 哎，吃糖，
0: 哎 ，Candy， 哎
3: ，Candy，Candy，Candy，
0: Hey man， relax， it's okay， just one，
5: 好好，别累了，
0: 我跟他们说好了。他们说可以。
2: 来，三二一，哎。

李教授，这是叶片。

0: 小龙，
1: 太晒了。
2: 哎，春华哥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应该是这一片了吧。
1: 嗯，这么大一片地，应该错不了。
2: 我总感觉不太对啊，你看那边，还有这边，那草都半人高，这什么都没有。
1: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你看，这不绿油油的一片吗？
2: 坏了，
1: 完了，怎么了你又一惊一乍的？
2: 这没带工具啊，怎么勘测土壤啊？
1: 哼，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腿上都不带泥。哎，
3: 你不会用手试啊？
1: 哎，没问题。
2: 我还是感觉

0: 这土壤深度好像不太够，
1: 按照所里的规范。哎，
0: 行了行了，
2: 我种过的地啊，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我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走了。
1: 哎，干嘛去啊？
2: 瓦伊他爸请咱们吃大餐，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走了走了。
1: 等会儿我，
2: 快点儿。
1: 哎，对了，瓦伊，能不能借我你们家电话用一下？我打个电话。
3: 我家没有电话。
1: 啊，没有电话？
3: 对呀，如果想打电话，你只能出去时的。
1: 你这堂堂警察部部长又加酋长，家里没电话。
4: 哎，我说瓦伊，你们这里也只有山好水啊。
1: 哎呀，春华哥，说什么呢？
5: 哎，华山仙鸟，今天早上我在基地看到过，是吧，老师？
3: 对，这是我们的国鸟，叫天堂鸟。这种鸟是羽毛鲜艳，美丽异常，各种颜色，只是个品种呢。当初有一些欧美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说啊，这种鸟只能在天堂里才能看到，所以我们后来就给它命名是天堂鸟。
5: 哦，鸟漂亮，这名字起得也好，画的也不错，这谁画的？
3: 啊，这是我妹妹诺拉画的。
5: 诺拉画的？
3: 对。
1: 哎，阿姨，诺拉呢？她人呢？
3: 他不在，他有事，他出去了，他没回来。哦，
5: 王爷啊，诺拉有画画天赋啊，你们家得好好培养一下，将来能成一个大画家。
3: 老师，但是我恐怕他没有这种机会。
5: 什么意思啊？
6: 对啊，你都可以出国留学，你妹妹不能吗？
3: 学画画，我爸爸不同意的。我爸爸虽然是警察部长，也是酋长，我们家的条件也很一般，而且按照我们这里的传统，女人只需要干活就行了，画画是一个 luxury。我支持我的妹妹，但是我爸爸真的不同意的。
5: 明白。
7: 小田，帮我查一下从新加坡到巴马拉的航班一周有几班。
8: 哦，好好，谢谢啊。哎，
9: Hello, my friend. Hello, hello.
10: 哎，小拉先生。
9: Hello. So, I invited Secretary Chow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to join us for the lunch.
10: 教授，非常抱歉，尼卡拉为了接我，所以迟到了。哈哈，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见面了啊，
11: 李教授。
10: 哎，尼卡拉先生，这是我从中国给你带的礼物，是我们中国人喝茶用的茶具，还有茶叶。
12: This is Chinese set.
9: Oh, the Chinese set.Thank you very much. So please take a seat. I will prepare the lunch for you.
12: Okay.
10: 谢谢谢谢。
11: 那趁着大家都在，我把咱们项目的情况呢跟大家通报一下。咱们这个项目啊，是规划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下面的一个减贫项目。那既然是农业项目呢，联合国会在咱们有阶段性成果之后，哎，派人来进行验收。如果说一切顺利，验收成功的话，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推广阶段，让咱们这个项目啊真正的在巴马拉落地。
13: 我们在国内接到通知是在这里用五个月做示范，让这个项目啊能够示范成功，落地生根。
9: My Chinese guest,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he food from Bamala. So this is the beef. We have a pork.We have some beef,
5: we
9: have some
5: fish,
9: chicken, and bananas. And so, please, 吃饭
5: Yeah!
10: 哦，吃饭，吃饭，来，
5: 教得好，
10: 干杯，
1: 哎，干杯，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谢。Mr. Lee, my kid Vai, so I'm here all of your technology. For him, you are the god from outside.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you have any advance for me to know how to make the money and to get my people out of the poverty.
5: 快速地赚到钱，摆脱贫困。
13: 快速地赚到钱。实话实说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在五月之内把我们的菌草技术传授给你们。把菌草的种植和菌菇的栽培呢示范好。

0: 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
1: 哦，I think this technology is like the
2: 老师
1: tree.
2: 他有点误解我们的意思了。他认为我们这个技术就像金手指一样，可以点石成金。
1: Father,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the science.
2: 好，你跟他讲，要遵从科学。这五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给你们发过邮件，那上面有我们列出的设备清单，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
1: I read your list.But you know, this equipment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Bamala. You know,
2: 他说清单已经看到了，但是有点难。
1: 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Bamala.
2: 国内没有。
1: And we have to import this in from another country.
2: 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1: And wait.
2: 要我们等一下。
0: 这样好不好？现阶段能不能多给我们准备一些农具？
1: 哦 this is easy. I can find two more.
2: 他说这个容易。
1: To find it.
2: 他说明天就会给我们送过来。
3: 哇，焕然一新啊！
4: 哎，这钱没白花。可以，
3: 川哥，快！
4: 嘿嘿，哎呀，这行啊，那咱俩就成室友了。哎，对，东西放错了吧？
3: 哎呦，
4: 这是你包吧？
3: 怎么这么辣？
4: 嗯，这是我的。哎，这个。
3: 哎，
4: 嗯，
3: 我们这东西好像被人翻过了。
4: 啊？呀，我这也被翻过了。伟龙，伟龙，
2: 怎么了？
4: 东西被翻过了。
2: 哦，多检查一下啊。
4: 哎，我这儿好像没少什么。遗憾，你呢？
3: 我巧克力丢了两块。
4: 啊？你还有巧克力呢？
3: 啊。
4: 你昨天晚上怎么不拿出来？
3: 这是圆圆特意给我买的，我自己都不舍得吃。
5: 我呸！
3: 这肯定是被玛莎偷了。
4: 你别污蔑国际友人啊！我这儿没丢东西，伟龙你也没丢东西吧？你看，都没丢东西，就你一个人丢了。
3: 不可能！
2: 我的巧克力，确实是玛莎拿的，还留了字条，说咱们呀给他安排的工作太多，工钱太少，拿你两块巧克力给工钱了。
4: 还嫌少？我给了他十斤大的。
3: 就是嫌少，问我们要啊，拿我东西算什么呀？
4: 哎，
2: 行了啊，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回头啊，我给你补上。
3: 你不能一样，这是爱心巧克力，这很珍贵的。
4: 哎呀，行了吧，从本质上说，这就是盒巧克力，还没给我们吃。
3: 你懂什么？
6: 来，出来，我们开个会。
2: 藏好啊，开会啊。
7: 到这儿来了都有什么感想啊？都说说吧。
4: 我先说吧。我反正就一个感受，用土匪的话说，绷紧扯后。我觉得咱们能走就早点走，此地不宜久留。
3: 我同意，反正不给拿我巧克力的人抚平。
2: 这个
7: 巧克力？什么巧克力
2: 啊？玛莎呢？觉得咱们给他工钱不够，就把黎汉的爱心巧克力给拿了，当工钱给抵了。
7: 啊！我说什么事儿？就这个，
3: 大伯。这是很重要啊，
0: 回头我再给你买。
3: 这能是一回事吗？
7: 伟龙，
2: 嗯，
7: 你说说。
2: 哎，老师，其他的先放一边。我就在想，在这个地方它适不适合种植菌草。你们看啊，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很丰富，到处都是大片的原始森林。那说句开玩笑的话，就算是下一场雨，地上都能长出蘑菇来。那咱们当初研究菌草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防止滥砍滥伐，可这里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0: 这一点说得很好，之前我还真没认真考虑过，但是既然来了嘛，就做个示范出来，至于结果如何呢，等做出来以后才知道。
2: 好，
0: 昨天和今天的所见所闻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和当地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我希望大家呀很快适应。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旅游观光来了，是代表着中国，代表着我们的国家的形象。工作要做得好，和当地的群众的关系也要搞得好。知道了。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荣哥，这不错，跟我们乡下小镇差不多嘛。
9: 怎么也说也是高丽省的中心区域啊。
5: 哎，荣哥，看看那个，工艺品做的不错，回头啊，我给圆圆买一个。
9: 他喜欢这个？
5: 嗯，喜欢。
10: 在这帮人，别人。
5: 这怎么这样啊？这多大的仇啊！
9: 走，咱们赶紧找电话亭。

0: 吃的就是，我也说不上来，住的。哎呦，
1: 说好听点啊，那叫异域风情小木屋，说难听点，那简直是
2: 简陋至极，筚路蓝缕啊。

0: 啊，李汉，哎，记得买一点菜种子来。
1: 菜种子啊，你要种菜啊？
0: 这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想在这院子里头种点萝卜白菜、青椒、西红柿什么的，咱们自己吃。
1: 太好了，大伯，就他们那什么木薯糊糊，我早吃不惯了。这样咱们自己种点菜，都能做饭了。那我去了，大伯。哎。
2: 对，我们应该很快就回国了。这里连基本的条件都没有，让我们怎么干啊？
3: 给块地吧，说种菌草，结果那地下面全是花岗岩，什么都种不出来，别说菌草了。
4: 那你就当是去旅了个游呗。
3: 当什么旅游？我根本不想在这旅游，这么热，而且啊，特想你，你知道吗？对了，圆圆，我跟你说，这边啊还有什么纪念品，那种木雕什么的，到时候我回去我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带回去。好了，我不跟你说了，电话费太贵，你照顾好自己啊。
4: 那你也照顾好自己啊。
3: 文龙哥，哎，你打吧。
5: 不打。哎
2: 呀，别生气了，那我和春花哥不是故意的，春花哥那人就是嘴上倔，那我也知道错了。
5: 我说林汉，你能不能别总想着回去回去的啊？哎，你也知道我们来巴马拉除了扶贫是来争取经费的，这趟成败关系到我们菌草所的未来。还有，别让你六叔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行吗？你懂吗？
3: 我懂，我也都知道。那就像我大伯说的，下不为例嘛。
5: 走，买东西去。
3: 来，龙哥给。

去

更新。

0: 哎，
1: 好多色，好多色的。Chinese 槟榔，槟榔 Chinese。
2: 哎，
1: 来吧，等等，等等。
2: 哎。
3: 哎呦，两位，一场一别又见面了。
4: 哎呦，你好，你好。
3: 哎呦，真是缘分啊！
4: 好久不见，
5: 我是布老板。
6: 他们这儿就这样，习惯就好了。这蔬菜又贵，
4: 明白明白。
3: 是是。
1: 啊，对，你们这菌草这种的怎么样啊？
4: 目前还算顺利吧，
3: 地儿还没找着呢。哎，这万事开头难，慢慢来。
4: 是是是。
5: 哎，您这店门面这么大，什么样的生意？
3: 还行吧，反正这儿啊，除了树什么都缺，但是都好卖。哎，
4: 老板，您这有卖那个热水器的吗？
3: 热洗澡？
4: 对呀、啊，
3: 有
5: 啊。菜种子吗？
3: 那必须有。啊，咱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走到哪儿菜就种到哪儿。
4: 是是是，
5: 我大伯就好种菜。
3: 哎，店里头看看。
4: 好好好，
5: 这就五彩缤纷啊！
3: 这都是缘分。哎。

0: 对。
1: 就一块肉，一碗酒，足以。
2: 你们看啊，老师现在说话还没恢复过来呢。
3: 哎，大伯，这东西到底什么味道啊？
1: 说不上来的什么感觉啊，就怪怪的，
4: 麻，
1: 脑子也麻，
4: 舌头也麻。
3: 是不是中毒了？
4: 不是中毒，不是中毒。
1: 看着他们当地人挺凶的啊，其实还是挺热情、挺好客的啊。嗨，所以啊，咱们要抓紧时间，赶紧亮出点真东西给人家。
5: 哎呀，这尼卡拉，这恨不得咱们今天到，明天那蘑菇就满地爬呢。哎呀，
3: 想什么呢？咱们这搞农业又不是变戏法。
5: 是，
1: 人家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关键是来之前什么都说可以配合，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
1: 就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出菇，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出菇才能赢得人家的信任。
5: 咱们现在一没配料，二没设备，怎么出啊？
1: 没有当地的配料，咱们就用老配料吧。
2: 老配料？那现在我们还缺石灰。
1: 嗯。哎，要不找神通广大的那个林老板问问他那有没有石灰。
2: 好，
1: 反正咱们现在时间是耽误不起了啊，等咱们技术落地，再慢慢的当地找那个配料再优化嘛。
2: 那设备怎么办？嗯，
1: 咱们十多年前那个土方法你还记得吗？
3: 大伯，什么土方法？
1: 什么土方法？我不告诉你。
3: 你什么土办法？
5: 什么土办法？
6: 哎，大伯，还能这样？
1: 最初我们出菇的时候啊，没有粉碎机，只能用铡刀啊把这草给铡碎了。
7: 李老师，咱是弄个铡刀吧，这玩意儿看着不太安全啊，而且效率也太低了。
2: 他们现在连把镰刀都不给咱们，别说铡刀了，先用这个吧。
6: 大伯，要不您歇会儿，让我试试。
7: 你来啊。
6: 嗯，
7: 好，你来。
2: 你们来。
7: 我要不也让我试试，这不就跟剁饺子馅似的吗？
2: 行啊，来啊。
6: 啊！哎，吓我一跳！
7: 哎，
6: 这个好啊，光我一脸。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

0: 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光靠我们的土办法，产量肯定上不去。
6: 要不这样，不就5个月吗？干脆就等5个月，5个月之后咱就回家，再也不来了。
5: 干等5个月，任务怎么完成？
7: 走弯儿走弯儿。
8: 他说什么？
7: 他们村很多房子被淹了，想让我们帮忙。
8: 走，带着雨具，大家都去帮忙。
7: 好，兄弟们，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走走走。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干嘛呢，川哥？做弓箭呢？
1: 做什么弓箭？做筷子呢？哦，反正我这以后吃饭不想用手抓了。
0: 嗯，行，嗯，觉悟高。哎，做点长的啊，以后可以做火锅。
1: 行啊，嗯。又吃土豆啊？
2: 玛莎，土豆，土豆 ，no， 不好吃 ，no no no no no。
3: What？
2: 又啊。You can 中国饭 China China 饭
3: China 啊饭啊 Translate
1: 你帮我跟他翻一下啊。
0: 我翻什么，我不是学翻译的。
1: 你晚上还想不想洗热水澡了？
0: 我第一个洗。
4: 哪那么多废话，你快点。哦，
0: 嘿 Mother， He said You cook is very bad. He wants some Chinese food.
2: Yes， Chinese food. Yes
3: If you don't like it, you cook yourself, okay?
1: 人家说不会做，不会做我可以教他呀，免费。
0: 嗯 ，He said he can teach you, but you need to pay.
3: Forget it.
1: 人家不学，这么倔呢？啊，嘿，
2: 来，好。
0: He said he can teach you for free.
1: 不是你说的对吗？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就这一句啊，
0: 相信翻译的，要不然你就自己来。
3: Really？
0: 啊 ，Really？
3: For free？
0: For free？
3: I can learn。哈，
0: 人能学，太好了。
2: 玛莎，以后我就教你学做中国菜了。
1: 哎，玛莎，你刚才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好看，你以后能不能经常的

0: 行啊，哎，可以洗澡了，
1: 来了，呜呼，
2: 快来试试。
1: 哎呀，终于能洗澡了，川哥你太厉害了。好，
3: 哟，还是热水呢，
0: 你洗吧。
4: 啊，李师傅，
0: 别抓紧时间洗一个。
4: 好。

0: 哎，怎么没水了呢？哎，李师傅
1: 呀，
2: 怎么了？
1: 没水了
0: 啊，三箱水都用完了。
1: 没有啊，
2: 等一下我看看。洗着洗着没水的
1: 啊，
3: 是不是上面堵了？怎么样，
2: 这管路是好的呀。
3: 哎呀，
0: 玛莎
4: What's
3: wrong with the shower water?
0: Yeah,
4: clean water here is provided by the landlord, so if you need some you have to go to him and probably pay for it. Okay,
3: 还要花钱。
2: 他说什么？
5: 他说咱们这儿的洗澡水呢是从旁边那个地主家那儿接过来的，咱们要用的话没准还得花钱。
2: 还花钱？
5: 嗯，
3: 别着急啊，我再给你找点水。
2: 马夏，怎么哪儿哪儿都花钱呢？
6: 哎，老陆，
3: 哎，再送你去。
6: 哎，老陆，
3: 哎，
7: 哎，这院子够大的，他怎么不种点蔬菜，多浪费呀。
4: Come
3: on. OK.
4: He says you 500 dinar to get you water.
3: 500?
2: 多少？这么贵？
4: He says non negotiable.
3: No, Masha. We don't have that much money.
8: 我可是把你当自己人啊，你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语言不通你就自己在上面加钱啊。
3: 哎，别这么说，你这么说伤了人家。
8: 我要不这么说就该咱们伤财了。快点翻。哎，
3: 这怎么翻？这么翻不尊重人家，万一
8: 你一个万一，下次他就敢管咱们要10000，
3: 不合适。
8: 快翻。
4: This is not the way I make money. I cannot make money from you like that. Besides, I have my own principle.
3: 这还没翻呢，人家就猜出来了。他说了他不会赚咱们这个钱
8: 啊。那就好。不是，你知道他假没假？
3: 李师傅，你这个人怎么？
8: 肯定假。
4: If you don't believe me, you can talk to him by yourself. Besides, bye.
3: 哎，马上，等。We trust you. OK.
8: 要不要回去咱俩再商量？
3: 你少说两句吧，你。Please.
4: He saw I was angry and he thought it is because of the money. So he says 250.
8: 说什么呢？
3: 250。
8: 你仨，哎，你们怎么骂人啊？
3: 人家说愿意降到250。
8: 不行，这250不好听。你跟他们说，不行。
3: 哎，200 的 ，OK。
4: 啊，是。
3: OK。200。
9: 没事。不喜欢吧？真喜欢吧？喜欢吧？你不喜欢
4: 吧 ？OK。来，
8: 这就同意了
3: 啊。
8: 那早知道说100了。咱们刚来没两天，就要花这么一大笔钱，这以后怎么办？再说了，咱们带的资金也不够啊。李翰，以后别洗澡了，太贵了。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明明是那地主太心黑了，这按心情给水，这欺人太甚了。要不这样，咱们直接问问赵秘书得了。
8: 哎，

0: 这么小的事情就别麻烦人家了。现在啊，就看瓦姨什么时候给我们找到新徒弟，还有最重要的设备什么时候能够采购回来。光靠我们的土办法，产量肯定上不去。
1: 要不这样，不就5个月吗？干脆就等5个月，5个月之后咱就回家，再也不来了。
0: 干等5个月，任务怎么完成？
1: 哎哎哎，你们说的这是一个事儿，这个钱的事儿。
2: 是另一个事儿，这是两个事儿。李老师，您看怎么办？困难总会有，办法也总会有难。

0: 老师，总有办法。你看到了？可我怎么就看不到希望呢？办法在哪儿？
1: 不要灰心嘛，时间还没到呢。韦龙啊，那石灰，你觉得你有办法解决吗？我试试看吧。可是老师。
0: 我总觉得这么干到最后也是徒劳啊！我研究过他们的验收标准，一要技术过关，二要产量过关，咱们这么干达不到啊！对我，我们做事情啊，不要拘泥于规则，有时候就会把自己给困住了，平添烦恼。
1: 可是联合国项目的标准在这里啊！
0: 你相信咱们的技术吗？
1: 我当然相信。
0: 咱们这个技术啊，最大的好处就是，无论条件有多艰苦，我们总能种出菇来。我想啊，那些专家最看重的也是这个吧。<笑>我怎么觉得您这是在赌博呀？
1: 可我们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怎么赌嘛？
0: 那我们就用土办法嘛，没有粉碎机，我们就用砍刀来粉碎。我们自己做好配方，自己接种。
1: 均带采用生料栽培的办法生产，在盖上土，总能出菇的。伟龙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农业吗？我记得第一次听您课的时候，您就说过，因为学农就不会让人饿肚子。嗯，
0: 这也是我这些年来的人生信条啊。 只要你开始播种，大自然就不会辜负你。而且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吗？兴奋。那想办法的过程就好像是解开一个个谜题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啊，事实一直证明，总有办法。哎，总有办法的。<笑>

0: 地教授，请你原谅。设备的事情我已经跟我爸爸说了很久，但是他告诉我没办法解决了。
1: 没办法解决？这没有设备的话，我们没办法完成任务啊。
0: 我再去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啊。对了，地我又找了一块。
1: 好吧，我们先去看地，其他的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吧。
0: 李教授，
1: 又怎么了，八爷？
0: 你会不会游泳？
1: 怎么，在巴马拉种地还要会游泳啊？
0: 对啊，就是每天需要过一下这个河，拿快递再喝水啊。
2: 不，八爷，哎，没有桥啊？你们平时都是这么过去的？

0: 有桥，顺着河走二三十公里就是。
1: 这也太离谱了，二三十公里，那我们每天怎么种草啊？
0: 所以我才问你们会不会游泳。
2: 明白了，不管是流沙河还是通天河，取经反正要过河。
3: 慢点，
4: 倒进滑啊，倒进滑。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5: 慢点，
6: 小心点，小心点，脚卡住了，
3: 小心点，小心点，
5: 慢点，慢点，哎呀，
4: 好，哎，没事，没事，
3: 没事，
6: 小范，你没事吧？
0: 大伯，咱这是种草啊，啊，还是送命啊？
2: 第一回肯定不习惯，等走得多了，哪里有水草，哪里有石头，就都清楚了。
0: 啊，我有冰箱，
2: 你看，
0: 来，
2: 看出来了吧？
7: 谁是二师兄啊？
0: 你，
4: 我俩呀，打平了，
5: 赶紧走吧。
0: 李教授，
8: 这是这块地。
2: 哎呀，就是这儿。
8: 对呀、啊。

0: 我看这块地啊，可以，能种出枣来。
1: 大伯，每天过一遍的流沙河啊，
0: 至少能种啊。
2: 嗯，我也觉得这块地挺好的。
3: 开干开干，早干完，早点回家。
2: 好，
0: 好，来，开干。
4: 先把野草都割了吧。
2: 那咱们一人一垄吧。

0: 行了，马上干，马上干。哎，小林，家里一切都好吗？很想念你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感到无比充实。伟龙、李汉、春华也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虽然条件艰苦。 缺东少西，但我们苦中作乐，总能找到办法解决问题。他们是我最好的搭档，有他们在我身边，让我对这里未知的一切充满了信心。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用当地的草做出了菌带，我相信。 当咱们的菌草长出来，做出的菌带质量会更好，培育出的菌菇也一定能达到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标准。当我们所需的设备都到位之后，就可以批量生产，开展示范推广。巴马拉人学会菌草技术的那一天，也就指日可待了。为了那天的到来，我必须全身心投入，不能有一丝懈怠。
1: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完成这次员外任务，早日回国，守在你的身边，用我剩下的日子完成与你一生相守的承诺。总有办法，
2: 李教授，
0: 张秘书。 你要不来啊，我得就去找你去了。
2: 怎么说？您遇到困难了？
0: 有一个急性紧迫的事情需要向你汇报。
2: 谈不上汇报，有事您说。
0: 是这样的啊，我们来之前呢，给尼卡拉部长呢开了一个菌草种植和蘑菇培育的设备清单。但来了以后呢，尼卡拉部长说，没办法搞到这些设备，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那少说也得要三个多月呢。
2: 三个多月
0: 啊。
2: 可是按照计划，3个月之后您的首期任务就得完成了。
0: 谁说不是呢？所以想请你

0: 过来帮我们想想办法。
1: 咱们大使馆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像我们这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只能是……
2: 您最晚什么时候要？
1: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设备一到，我们马上就可以大规模的种菇了。
3: 赵秘书，要是耽搁了，恐怕到时候会赶不上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啊。
2: 这样，您把您所需要的这些设备呢，按照您急需的程度，给我列一份清单，我想想办法。
3: 太好了，
4: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就说赵秘书靠得住吧。嗯，
3: 是是是是。
5: 对了，赵秘书，我也想要点东西。
2: 要什么？
5: 我想要台拖拉机。
0: 开什么玩笑啊？那你还不如要艘拖船呢。没有拖船也行，弄点救生圈，反正我们每次过河啊都用得上，这回来还不用洗澡，多好。
5: 对啊，行吗？
1: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开玩笑呢。
3: 哦，喝水喝水，喝水。
6: 说说吧，你什么想法啊？
2: 领导，我想申请一笔资金，从国内直接采购李教授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设备，有可能性吗？
6: 可行，可是使馆没钱，要么你自己找，要么我给你打申请，但是得等。
2: 等多久？
6: 咱们的流程你还不知道啊？你还问我？
7: 黄花菜都凉了，
6: 那怎么办呢？使馆又不是银行，我给你变钱去。
2: 人家俊草团队来巴马拉援助不容易，咱们要是不帮，他们可扎不下根来。我不管啊，当初你把我骗到这儿，这个忙你还必须得帮。
6: 嘿嘿，不是我不帮你，是我没有帮你的权利，明白吗？
2: 那怎么办？设备不到，他们就得走。这是我来这儿的第一个项目，我一定得完成。
7: 你就说能不能解决吧？
6: 要我说你升不上去，领导的话你都听不明白。我说了，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找错人了，除非……
2: 感谢领导指示。
6: 哎哎哎！
7: 注意态度，
2: 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8: 哎，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2: 喂，你好。
9: 喂，是赵秘书吗？
10: 哦，
9: 我是黎昌欢的女儿，上次您给我留的电话，说有事情可以找您。
2: 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吗？
9: 我父亲没有给我打电话的习惯，所以我就是想问问您他在那边的情况。嗯，我在那边也只认识您一个人。
10: 您放心，他现在很好，
2: 目前在准备联合国专家的验收，几个月以后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国了。
9: 哦，那他们那边生活条件怎么样啊？
10: 这边的生活条件虽然不比国内，
2: 但是您放心，我们大使馆会尽全力去帮助咱们援外团队，这是我们的职责。
9: 那就好，那就好，您多费心。嗯，那个，
2: 还有什么事吗？
9: 我给您打电话这个事情就不必告诉我父亲了，好吧？
2: 明白。
9: 有什么需要或者有什么事情，您及时跟我沟通。我离您比较近，我在新加坡，我随时都可以过去。
2: 啊，你在新加坡？
9: 对啊。
2: 我想麻烦您个事情，我准备采购一批设备，想拜托您从新加坡、
10: 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尼找一个货源，这样比国内运过来更快。我们会进行竞标比价，
2: 您看方便吗？
9: 是我父亲要用的吗？
2: 是，
10: 等请示报告批下来，我联系您。
9: 行，那我等您消息。
2: 感谢。
6: 大伯，歇会儿吧，
11: 喝口水。

0: talented is our candidate.
1: Huh? Hey, hey, hey. We are great. Pay for a week.
0: Today is the first working day.
2: You better pay the position or no one will come back tomorrow.
1: 什么意思？今天第一天必须得给钱，要不然明天没人来了。钱我肯定给啊，但是我得亲自给。
0: 啊 ，Sisters，
1: 我记个账。Anna, if you got the money, tell us what's your name.
3: Jessica.
1: Jessica.
4: Elizabeth, thank you.
1: Thank you. Elizabeth.
2: Maggie.
5: Maduka.
1: Maduka, okay.
2: I can't take the money.
1: Why?
2: You have to give the money to my husband.
1: 什么？哎，什么意思？她说她不能拿，把钱给她老公。但是这个玛莎说你必须自己拿，因为你干了活，你就得拿钱。他说：“我们自己赚的钱，你们要自己留着，或者给孩子留着上学，不能给你们老公。”这点倒是挺与众不同的。
0: Money,
2: Olga,
0: 谢谢。
1: 说说，今天来的这帮工人吧，都是女的，我也就忍了。但是他们有几个人怎么就那么随性，干活不紧不慢呢？
6: 今天中午记得吗？有个人说累了，咱俩好心好意的说，哎，那你歇会儿吧。嘿嘿，树底下一躺睡着了，叫都叫不醒。哪有这样的？
7: 大伯不是说了吗？啊，他们这边的地呢，都是属于这个地主和酋长的，他们又没什么农业技术，你说你让他们干什么？怎么干？他们也不会干啊！哎，这就不错了。
6: 哎呀，要是这么下去的话，我这个田间管理专家小组的组长很头疼。
7: 春华哥，什么组长？
6: 田间管理专家小组组长？
7: 谁给你封的呀？
6: 那我自己封的不行。哦，你想啊，这地里就是咱俩管，我每天还得给他们发工资。我要是一名普通的员工，我根本压不住他呀。
7: 是是是，那我呢？
6: 肯定是副组长。哦，
7: 哎，那伟龙哥呢？
6: 他跟咱不是一个小组的，他那个是技术公安组，那充其量他就是个副组长，组长肯定是李老师。哦，
7: 那等于你跟我大伯平起平坐。
6: 哎呦，那不敢那不敢，我跟李老师他比不了，但是我跟郑伟龙。那就不好说了，我是靠手艺吃饭的，我们不一样。
7: 行了吧？我看啊，你什么时候换个单间，你什么时候再当这个组长吧。
6: 要不然这样，组长你来当，明天开始工具你来收。
7: 你今天也没收工具啊？
6: 走的时候把工具都带回去，明天再带回来啊。
0: Our job doesn't include cleaning up the tools.
1: Can you help me to clean up the tools?
0: Money，
6: 不是，这干什么要钱啊？
7: 他说他的工作就不包含收工具，得给钱。
6: 什么？哎，我说你们真是干什么都要钱呐！我就不给了，不给，绝对不给。走，够，都走，都走，回家。
0: 别动，
6: 都走，回家，走，都走，回家。够，来。收工具，哎，汉，啊，反正明天也得来，不收了，明天再说吧。回家。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年轻人，以后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
7: 行，知道了，组长。
6: 这样差不多。嗯，
8: 我去，工具呢？我
3: 们的工具呢。
4: 哎呀，你喊什么有用吗？这明显丢了吗？肯定让人偷了。
3: 谁偷那个呀？那破工具谁要啊？
6: 你赶快问问马莎。
4: 哎呀，行了行了，马莎马莎 ，come。Where's our permatos?
2: Didn't you pick them up yesterday?
4: Of course not.
3: 不是你笑什么？这很好笑吗
4: ？What are you laughing for?
2: I have a hunch.
4: 你还有预感？能有什么预感 ？You know who take our toast, right?
2: I have a feeling that I can earn money again.
4: 干嘛呀、啊？给钱，给钱，给钱！快，他知道谁拿了，快！说 ，speak。
2: This land belongs to the landlord. And people of Amala believe that what's landed here belongs to us.
4: Really? Are you serious?
2: Yeah.
4: 不是这
6: 什么意思？
4: 哎呀，他就说这块地呢是属于一个地主的，然后呢，巴马拉的人呢就认为，如果在自己的地上发现的东西，那就属于自己，属于是他的这个收获。
3: 我去，这叫收获吗？这是不劳而获。
6: 你赶快跟他说，让他带咱们去找。
4: 对对对 ，Take over to the landlord.
2: Of course. Money.
3: 我不刚给完你钱吗
4: ？Did they pay you just now?
2: That one was a consultant fee. This is for leading you the way.
4: Okay, okay. 给，快给快给！他说刚才那是咨询费，现在啊这是领路费。我去。
6: 马莎，我也有一种预感，你们家脱贫致富就靠我们了。
2: 我帮了你，
4: 过。OK, take a rest。
6: 服了，我去！怎么又是他呀？
4: 就是啊，真倒霉。
2: I'm on your side, if you tell me.
7: You're on my side, 真的，马莎，我们啊，马上让你号称秃毛鸡了。
2: What?
7: Nothing. Chinese joke.
2: 他说 he has them.
4: Okay, tell him, give our toast back.
7: 我也，闭嘴。
2: This is your last chance. You can pay him, or you pay me, and I negotiate for you. I guarantee I can get them at the lowest price. If you pay me, and I pay him.
6: 又要钱是吧？
4: 对。
6: 不理他们了。我找八一去，一个酋长家的儿子把咱们请过来，天天薅我们的羊毛。
4: 就是。
6: 反正他过两天来送柴油吧，到时候我跟他说，让他帮咱们要。不搭理他们，走。
4: No money。
6: 哎呦，我这吓我一跳！
4: 我跟你说，
6: 什么房顶是买的？

0: 看天就是要下雨了。
1: 嗯，
0: 李师傅在那干嘛呢？
2: 哦，
1: 都在那等两天了，等瓦一过来给咱们送农具呢。
2: 这也该来了吧。

0: 外面都雨下的够大的，我估计晚一今天不会来了。
1: 这雨下的挺好，等明天雨停了，正好可以赶紧干活。
2: 哎，大伯，这工具还没回来呢，干什么活啊？
1: 你看，这儿漏了，找个东西给它接一下。哦，
0: 李老师，
3: 李老师，
1: 李老师，
2: 八哥。
4: 法医来了，
0: 哎呦，快，哎，行，湿了，
1: 法医，
0: 快来，坐，
1: 给他拿毛巾，倒点热水，哎，啊，法医啊，你这是怎么了？
5: 我来给你们送酒的路上，下起了大雨，
4: 这是，说啊，他咋？
5: 一下雨路都没法走了，是吧？要雨路话还差点翻车，
2: 喝水，
5: 谢谢，
2: 超哥，
5: 啊，不过好在。我还是赶到了，没耽误里面有电的
1: 啊，没耽误，没耽误。哎呀，没有油，我们可以节约用电嘛。以后啊，像这样的下雨天，你可千万不要送油来了，太危险了。路上要有个闪失该怎么办呀？
2: 快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哎，
6: 大爷，那地主加农具的事情能不能解决啊？
7: 我尽力。
1: 跪！
0: 我收到。
8: It's too heavy. Let's go to the house with the street. Please
0: help. 走外面。
1: 他说什么？
0: 他们村啊，很多房子被淹了，想让我帮忙。
1: 走，带着雨具，大家都去帮忙。
0: 好，快点，快走，快走。
1: Go.
6: 这不是跟咱们十字大张口的地主家吗？
0: 哎，马上，别进去，太危险了！
9: 加油！来，
1: 让我进去看。
9: 老师，您就别去了，危险！
0: 我看不就行了？
9: 现在
0: 待着，
9: 没事。你们待着，
6: 谢谢，老师，原来这个知恩图报全世界都通用啊！哎，我去帮忙了啊！
10: 小心啊，高秘书，你怎么来了？我看雨下得太大了，就带咱们援政队的人过来了。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先去了趟基地，看你们不在，我担心你们会出事儿。啊，
11: 我们没事儿，就怕是他们。
10: 您放心，有咱们援政队在，能解决问题。太好了。对了，您需要的这些设备啊，明天就能发货，一定不会耽误您的计划。
11: 还有。太好了，赵秘书，你可帮了我大忙了，解决我的大难题了。
10: 您女儿还没跟您说吧？这批设备是她帮忙采购的。
11: 是她呀，
10: 她很关心您，总打电话问您的情况。
11: 哎呀，赵秘书，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
10: 你放心，应该的。我去那边看看。
11: 哎，好。

0: 这是清单。
1: 我们盼望已久的设备终于到了。你知道是谁帮助我们凑齐这批设备的吗？是咱们家指挥。这批设备可不好找啊，真不知道他是花了多少心力才办到的。
0: 到时候我会清洗一下。这几台是咱们国家援助的。
1: 小莲，放心吧，咱们的菌草啊长起来了，用老办法培育出来的平菇也如期而至，现在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这次员外任务也一定会如期完成。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田里剩那些草全都给它割了，咱们重新再来。
5: 哎，老师，
6: 大伯，千万不能重新再来啊，我们只有5个月的时间。
4: 我当初就是心太软了，草出来的时候我早盼着它不行，也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去种菇啊。
5: 老师，
7: 要是重来的话，至少又得3个月。
8: 失败了，
9: 具体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好像没有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这第一阶段就失败告终的话，那后面的工作可不好开展了。您要不要给黎教授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呢？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92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

0: 壁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哇
3: 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4: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看出大西北顶呱呱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5: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

黄河，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扬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向阳而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一至五月交出亮眼成绩单。
0: 宁夏山东两省区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机制，携手推动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0: 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考察宁夏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加快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依托贺兰山、六盘山两大实验室，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走进贺兰山实验室厂房内，专业试验台、标准化洁净车间等配套设施已全部到位，各类仪器正有序开展安装调试。实验室预计6月底正式投入运行。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实验室聚焦新型材料前沿领域，布局高端金属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四大专业研究所。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科研边转化，目前27项攀登计划在研项目正稳步推进，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场景验证全创新链条。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呢，高度融合，就让很多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科研成果，直接从选题上就对聚焦。产业发展的这个痛点，更加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来服务支撑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
2: 与贺兰山实验室专攻关键材料与智能制造职能相呼应的，还有聚焦智能装备的六盘山实验室。近年来，六盘山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在中试车间智能铸造产线上，记者看到三维激光扫描仪和智能切割打磨机器人正协同作业，可实现铸件全工艺特征智能扫描与算法分割。这套全新研发的智能装备系统精准破解了铸钢件后处理环节长期依赖人工操作的行业难题。
4: 它能够使我们切割打磨的这个效率提升40%以上，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甚至达到智能化的程度呢，由原来的人工水平提高到85%以上。我们的技术呢，也填补了国内在行业领域的一个空白。
2: 作为自治区级首家新型研发机构，六盘山实验室自成立以来，累计实施科研项目42项，获批多项国家级专项，累计申请专利291件，自主研发各类样机及系统装备77套，形成成熟创新成果30项，持续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为宁夏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科创动能。
5: 今年已启动了4项的成果转化，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国家级项目上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陆续召开了实验室所承担的3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今年还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
2: 从技术攻坚到成果落地，从平台共享到人才汇聚，如今两大实验室正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依托，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持续破解产业关键技术瓶颈，让一朵朵科技之花竞相结出产业之果，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强力支撑。
1: 今年一至五月，宁东基地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积蓄发展动能，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
2: 龙头企业落地提速，新兴产业蓄势崛起。作为中国石化宜州化纤首个异地新建项目，年产8000吨特种纤维项目自落地以来高效

推进建设，计划今年12月底第一条生产线投料试车，明年3月全面达产。该项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工艺，建成后将打造对位方轮、超高分子量

0: 发展优势，让我们企业在那里做企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1: 依托园区一体化配套优势，本土精细化工企业稳产增效，蓬勃发展。宁夏九鸿化工规划总投资16亿元，分两期建设丁烯醇 DOTP 增速剂项目。一期30万吨丁烯醇项目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稳定，产品品质优良，市场口碑持续向好，跑出了投产及稳产、稳产及增效的发展速度。
2: 今年以来，我们产品产量达到10万吨，产值7.5亿元。我们的原材料丙烯来源于宝丰能源，合成器来自于和宁化学，在园区内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良好的配套。虽然我们到宁东时间不长，但我们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1: 企业稳产，项目提速，拉动宁东基地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攀升。1至5月，宁东基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24亿元，增长1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亿元，增长22.8%。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加力，1至5月开复工项目109个，宝丰西厅、国能宁煤 MTP 改造等百亿级项目加快推进。当前，宁东基地正紧扣自治区部署，明确攻坚举措，紧盯全年目标，实行领导包抓、一起一策，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推动29个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上半年投资进度突破40%，创新驻点招商模式，精准招引龙头产业项目，持续推进绿电直连、绿氢耦合等节能降碳措施，全方位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3: 6月26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2次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推进三算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紧扣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进三算协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三算协同发展深层次重大课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要在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中围绕三算协同发展广泛凝心聚力，引导社会各界增强将数字经济打造为宁夏第一增长极的发展信心。要引导委员发挥在界别和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优质资源、重大项目落地我区，为助力数字宁夏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马彦洲关于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就协商报告做说明，邀请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亦可做专题辅导讲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分组讨论，10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窦静丽列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开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陆军、杨淑丽参加。
4: 一条东西协作纽带串联起宁鲁两地化工产业资源，一场精准供需对接架起跨省协同发展桥梁。近日举行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精准锚定宁夏与潍坊两地产业契合点，政企联动搭建高效洽谈平台，共谋

0: 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潍坊作为山东化工产业重镇，精细化工高端制造产业链条完备，集聚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渠道优势突出。宁夏坐拥丰富煤炭、清洁能源资源，基础化工原料供给充足，产业承载空间广阔，要素配套完善。一东一西，产业禀赋各有所长，供需链条高度契合。本次专场对接活动打破地域信息隔阂，让上下游企业直面沟通，推动资源、技术、市场双向流通。
2: 现场一对一洽谈，高效务实。我们与宁东多家化工企业对接原料供应、产品分销合作，初步达成了产销意向。下一步呢，我们在宁夏建立生产基地的想法，携手推进绿色化工发展。
1: 作为本次招商推介主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深耕化工产业20余年，是承接潍坊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外溢发展的优质载体。
3: 潍坊市啊，是山东省的化工强势，尤其在精细化工领域啊，集聚了新和成、国邦药业、润丰化工等一批行业的头部企业，一直是我们招商的重点区域。我们宁东基地在基础原料、生产要素配套、营商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多重的组合优势。
4: 这次对接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次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潍坊的技术和市场，日常固有的煤矿和能源，一定能碰撞出新的增长点。
1: 供需对接有实效，产业协作有远景。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绿色化工项目落地生根，以产业链协同、资源链互通，书写宁鲁携手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5: 吴忠市里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群众最前沿充分彰显，绘就了一幅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画卷。
1: 这几天，金花园社区居民正在排练室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做准备，而每逢节日，社区里的文艺队都要组织各族群众排练新节目。
6: 我们这个社区老都在这个小广场组织，就是唱歌也好，包粽子也好，煮元宵也好。
7: 各民族的同志就像石榴子一样，我们抱在一起，很团结的，很和谐的。
1: 金花园社区的凝聚力来源于网格化无死角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依托，着力打造红色教育、红色阵地、红色物业、红色服务、红色文化、红色治理六项工作品牌。
8: 这里是我们社区的共建单位，比如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包括我们的派出所，我们都捆绑在一起，快速精准地来解决居民的一些具体的需求。
1: 在金花园社区，一名党员就是一个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76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依然带着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践行着服务群众没有退休之说的承诺。
9: 也希望啊，这个我们的广大青年呢，这个应该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这个我们如果人人献出一片爱心，那么这个我们的宁夏吴忠，我们的世界啊会更加美好。
10: 我们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扎根一线，把小我融入大我，让志愿星火接续传递。
1: 一名党员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辐射一座城市。如今，吴忠市注册志愿者已达3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3%。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已成为市民的生活常态。这份由基层党组织点燃的红色星火，正化作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8: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我们社区的服务工作，聚焦百姓百件事，为民办实事，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我们金花园市的一家亲互嵌式社区。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积极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357.49亿元，同比增长3.81%，累计惠及经营主体5.7万家，居民消费者39.9万人次，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自治区财政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9.05亿元，同比增长114.88%，由财政部门贴息1.5个百分点，有效缓解全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引导金融机构向重点项目发放贷款25.89亿元，同比增长41.78%，大幅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首年融资成本，有效缓解项目投产前的资金周转压力。此外，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138.65亿元，助力全区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文化娱乐、旅游、零售等11个消费领域服务品质有效提升，扩建项目加速落地，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183.9亿元，助力全区提振内需，促进消费持续回升。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之1服计划6月29号起报名。今年自治区计划招募高校毕业生3之1服人员4550名到基层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其中支教774名，支农685名，支医743名，水利服务158名，林草服务157名，帮扶乡村振兴2033名。服务期限为2年，服务期满自主择业。据了解，本次招募对象为2026年宁夏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区外普通高校宁夏籍应届毕业生，以及区内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应届毕业生。大专及本科学历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放宽至31周岁。支教岗位需持有学前教育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支医岗位需为医学类相关专业毕业。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免收报名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于6月29号8:30至7月2号18点登录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进行报名。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皆有残疾的毕业生，笔试成绩可加3分。笔试将于7月11号上午统一进行，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7月28号可查询成绩。
0: 宁夏供销社系统创新推出村社共建模式，通过推动供销社系统自身网络、品牌优势与村两委的组织群众优势深度融合，增强了基层供销社供给和保障能力，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
1: 在平罗县黄渠桥供销社，由县供销社控股，7个村集体入股成为合伙人，选聘本地熟悉农情的农户担任专职农资服务专员，既理顺了基层服务的运营管理机制，又能依托供销系统的集采资源优势，把平价正品农资、接地气的农技咨询服务直接送到了村民家门口，
11: 保障我们周边的群众能够买到这个链家而且有质量保证的农资，那么会给老百姓这个生产成本会降低，而且不会造成伤农害农事件发生。
1: 2025年12月，村社共建的落地不仅打通了农资保供的最后一公里，更激活了乡村沉睡的资产资源。黄渠桥供销社在运营的第二个月，参股的五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拿出16.51万元，向全村股民发放首笔分红。成立半年以来，已累计销售化肥583吨，覆盖服务农户超178户，实现营业收入20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涉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
12: 学习一些外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我们村社共建架构的存在的一些不足，更好的服务三农。
1: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70个。

0: 村社共建基层社，同步落地123个百公通综合服务网点。这套供销合作社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打破了过去基层服务分散、供需错位的堵点，在广袤的田间地头释放出强劲的发展活力。
1: 6月24号至26号，第11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知名作家乔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侯建飞，先后走进宁夏各地校园、文化场馆，与广大读者、青年学子畅谈文学真谛，在文字中感受时代温度，汲取成长力量。
2: 现在文学它其实是散作了满天星这种状态，文学的元素、文学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0: 在银川市宁夏工人文化宫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以在文学的长河中为主题，结合《宝水》《最慢的是活着》等代表作品，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他鼓励大家要相信经典的力量，在阅读中滋养心灵，丰盈人生。
3: 我从他的讲座当中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新时代的声音，激励我们作家走出书斋，用实际行动走进新时代，感受生活百态，用笔墨书写新的生活。
4: 我觉得文学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心灵的另外一个世界啊，而阅读也是另一种人生啊。对我来讲，就是阅读和写作，这是就像是两个翅膀同时并进。
0: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侯建飞先后来到海原县第一中学和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大家带来阅读温暖人生主题分享。
5: 我们要坚持阅读，在书香里汲取力量，让阅读相伴日常，以文字暖心成长。
6: 经过这次文学会，也会经常去图书馆或者学校的借阅室，我会经常借阅这些图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能力和写作能力。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2026年吴中市利通区农文旅体商宣传推介活动6月26号在杭州市举办。推介会上，两地企业围绕农产品供销、文旅联动、产业协作等主题深入交流，推动特色产品采购、文旅合作等意向加快落地。在主题展销展区，集中展示了吴中早茶、乳制品、粮油等特色美食和优质好物，吸引众多嘉宾驻足品鉴与选购。6月26号，北方民族大学举行1+3科学研究院成立仪式，揭牌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新型材料与现代化工研究院、人工智能与装备制造技术研究院、生命健康研究院四所专业化研究机构。这是学校精准对接自治区重点产业链、创新链，深度服务宁夏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不断完善贷款审核、发放、贴息全流程工作体系，高效解决创业者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今年前6个月，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512万元，充分发挥了创业贷款撬动就业、助力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在沙坡头区举行大型商业综合体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市河广场地下车库一辆新能源车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大量人员被困。整场演练指挥有序，战术精准，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
7: 宁夏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一直以来，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通过苦干实干，积累了丰富的治沙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果。
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人进沙退、绿满塞上的宁夏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宁夏的最新天气情况。当前正值我区三夏抢收关键期，同时中考也即将进行。隐黄灌区晴空少云，光照充足，整体气象条件利弊分明。未来三天，热低压应控全区，连续晴热天气利于田间收割、粮食摊扇，晾晒效率高，抢收条件优越。但是持续高温少雨，下播地块需做好灌溉，高温蒸发快，及时补水保障出苗。30号午后，石嘴山市及贺兰县青铜峡市、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考生家长赴考注意及时补水防暑。受局地对流影响，贺兰山沿山、隆德县、泾源县等南部山区局部区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山区游玩、户外作业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的不利影响。三夏关键期，请密切关注滚动气象预报预警，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多云，20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7到34度。吴中多云，20到34度。固原多云，16到28度。中卫多云，20到34度。宁东多云，18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断水了是吧？什么时候断的？供水盐分也得高，
3: 大概2个小时以后，
2: 过程中
3: 一下提不到3600。
2: 在用水高峰期，别着急啊。
4: 已经完了，已经没能量了，你们就给我们供个156，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我们
5: 缺水量是比较着急，在200吨。
2: 缺可缺的，还缺两百多，
5: 缺200，因为我的生产负荷要往上提，
6: 这个资源还是比较紧缺的。
4: 你们尽量能给我们多供点，每小时能供300-350左右。

0: 昨天进了多少水？
1: 昨天一天进了5000方。
0: 现在浮沉多少？
1: 现在浮沉一小时220方。
2: 倪少峰有着15年水处理工作经验，在宁东工业园区里为众多企业平衡分配。

0: 有限的水资源是他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眼下园区里水不够用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必须尽快完成新一轮用水需求调研，并找到破解难题的秘药。
1: 我感觉有一种很可惜的一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啊，这个有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但是想发展这种煤炭的这种深加工利用，那就需要很多的水。但是呢，我们又有这种水资源不足的这种劣势，是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瓶颈。
0: 破局的希望在打理。好消息是，一纸水权交易跨越千里，为这片缺水之地带来新的可能。
2: 2023年底，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和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水务局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阿坝州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将向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出让1500万立方米的黄河用水权。这是我国在黄河流域第一单跨省域用

0: 当黎绍峰为每一方水精打细算时，在上游1600公里外的川西北高原，黄河正展现出它最为丰沛的容颜。若尔盖湿地，黄河上游著名的水源涵养地，孕育着黄河30%的水量，水气充足，绿洲遍布，被誉为中国西部之肺。牧民尼玛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尼玛们从小爱马，他的牧场里有400多匹河曲马。近年来，随着若尔盖旅游经济兴起，他又在黄河边开了一家露营地，骑马游牧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项目。
1: 体验一下若尔盖大草原上的河曲马。
0: 尼玛们心里明白，是黄河的馈赠带给他富足自在的生活。
1: 对我们游牧民族来说，更多的是依靠草场，当然这个草场也是依赖于黄河的滋润嘛。黄河确实在我们家乡面积特别长，它水源是特别丰富的，自己觉得很幸运，真的特别幸运。
2: 来，帅哥美女，我们开始出发了啊，走。
0: 同一条河流维系着上游草原的生机，也决定着下游工业的命脉。从若尔盖而来的黄河水，是国家在黄河流域水资源配置机制上的一次重要探索。望着远道而来的水资源，黎绍峰的欣慰中夹杂着更大的压力。仅仅开源是不够的，还要下大力气狠抓截流。
3: 听到这些消息啊，确实是思考了很长时间。我想着你总不能老是指望别人从别的地方去找水，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从水处理包括水资源循环利用上面要下功夫，让这个水啊在我们本地区实现循环起来。
0: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位于中国西北干旱地带的国家级工业重镇，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蒸发量却近10倍。宁夏每年约2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配额，为宁东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但要承载一个1000亿级园区的强劲渴求，必须多方发力。园区内，黎绍峰和团队正在全力推进一座新污水处理厂的建成。他的使命是将每一滴水的价值利用到极致，让宝贵的水流在园区内循环起来。
4: 哎，王部长，怎么回事啊？
5: 啊，速太慢了，这个东西到现在膜还没有装。
6: 有时间的困难，现在问题。
5: 没有，你工期已经严重之后了，这个月底前必须要达到控水条件。
6: 喂，想想办法吧。
5: 我们的控水压力非常大。

0: 现在很多企业都急等着用水。好，注意安全，到注意安全。
1: 看到这个工程建设速度慢的话，这让我也是很着急，也很头疼。对于我们来说呀，我们其实就是这个处理水水资源的一种搬运和处理。那我们把这个污水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经过处理以后变成这个再生水，那它需要的这种载体和媒介就是污水厂。而我们这种污水处理厂这种工程的建设的这种速度呀，就直接能决定了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干好干漂亮的一个关键。
2: 2024年底，现代煤化工产业区中水回用厂二期如期通水，这是宁东建成投用的第七座污水处理厂。如今园区每天将近有10万吨工业废污水成为可以再利用的活水。黎少峰和他精打细算的再生水让宁东在黄河水之外拥有了第二水源。这样高效利用水资源的智慧总能在宁夏的历史脉络里寻根溯源。早在秦汉时期，这片土地就开启了引黄灌溉的历史。宁夏先民凭借勤劳与智慧，开凿沟渠，兴修水利，浇灌出一段璀璨的灌溉文明。2000多年后，为了留住这些与水有关的记忆，一座以黄河灌溉文明为主题的水利博物馆即将建成开放。开馆前，马家窑成为了这里首批招募的预备讲解员。这对于此前做电视台主持人的他来说，既是一次跨界尝试，也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探索。
3: 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博物馆，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吧，就相当于是一张白纸。刚开始呢，就进入的是灌区千秋展厅。我想，我首先要讲好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我才能讲好黄河的故事。我们馆呢就给我了这么一厚沓资料，就感觉这个宁夏引黄古灌区有22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非常的深厚的。
2: 要吃透这份厚重的史料并不容易。很快他就遇到了第一道考验。
4: 明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区系呢是比较短的，清代的末年呢，我们成就呀这种技术也已经达到了古代的这一个高峰时期，每一条渠道可以说是少则呢有几十条，多的500-600条。
5: 287288289，
6: 这渠主要支渠你们数清楚了没？
7: 这像蜈蚣的腿子一样数也数不清。
3: 我说天哪，怎么有这么多条渠道，这么多数字？然后一点一点的，他跟我说，其实这些渠道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它的支渠有哪些。我感觉每条渠道它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我都能从渠道里面感受到他们是如何流淌，如何灌溉宁夏这片土地的。
2: 宁夏平原上密如织网的14条引黄古灌渠，如同大地的血脉，历经时代疏浚延展，终将黄河的馈赠化作万顷稻香，成就了塞上江南的美誉。
8: 我们宁夏引黄古灌区呢，是秦汉时期就已经拉开了它屯垦开渠的这个序幕，而且不管是西汉、东汉、北魏，包括唐代、宋代、明清，是基本上没有断代的。每一时期呢，都留下了文字记载和历史印证。
2: 历朝历代匠人能臣的智慧凝结成巧妙的技法、先进的工艺，留在了每一道沟渠深处。为了深入了解这些伟大的水工技术，马家窑开始走出博物馆，走向古渠，实地探寻。
3: 我第一次接触水工技术就是木质闸砚的挡闸的那个部分，它呢刚开始是古人用那个木桩机技术砸到地底下去的，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9: 这儿呢就是咱们唐来区的净水闸，也是咱们1264年郭守敬来这儿立的木闸砚。他发明的这个木质净水闸更加精准的来调控净渠的水量，一直用到了清代时期，清的中晚期，对咱们储水向控水技术的飞跃呢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0: 一闸越千年，以闸坝控水为代表的灌溉文明早已烙印在黄河文化的基因里。人们对黄河的敬畏，对安稳年景与美好生活的祈愿，更是千百年来始终如一。
1: 设这个郑和铁牛呢，祈求啊，那这个田地五谷丰登，
2: 对它起到的是郑和祖焕的作用。
1: 对对对，在它耳朵里面还有铁牛。
0: 从秦汉的古渠到明清的闸坝，宁夏大地上的这些水工技术，堪称一部立体的中国水利活化石，诉说着两千年的治水智慧。
3: 宁夏的水工技术呢，历史悠久，历经了2200多年的发展。它不仅是灌溉工程的一个支撑，更是黄河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体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0: 马家窑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新知识，他逐渐意识到，比某项具体技艺更令人惊叹的，是那些代代相传、延续至今的制度力量。
4: 王老师您好，
3: 这片土地就是采用风表轮灌吗？
4: 是啊。
3: 那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灌溉方式呢？
4: 先灌远处，再灌近处的，再先灌高处，再灌低处，先南后裔这么一个灌溉持续。而且它就是昼夜轮灌，就是白天和晚上，轮到谁开口谁就得开口。那有啥好处？既缩短灌溉周期，
3: 省时省力，又节水。
0: 这套古老却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治水理念，顺水势，应天时，暗含着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它们如同无形的纽带，让千年古渠至今畅流不息。2017年，宁夏衍黄古灌区迎来历史性的一刻，它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主干道首个获此殊荣的水利工程。
5: 宁夏引黄古灌区所以能够申遗成功呢，我觉着就是历朝历代都在研究技术，都在突破管理，都在提升它的科技水平，放在世界的灌溉史上，它都是有独特的位置。你看，这是我们当时现场的这项国际灌溉给我们那个评价，应该是最高级
1: 评价，咱们是世界灌溉遗产的典范。
5: 对，那古代水利工程的经典，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把宁夏引黄古灌区和我们中国民族形象长城相提并论，那种荣幸是无与伦比。后来我们说，我们申遗
6: 成功了，
5: 我从来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
0: 新建的水利博物馆就要正式开馆了，马家窑也终于等到了它的首秀时刻。
3: 那从秦代到清代，宁夏引黄古灌区已经发展到渠道24条，也可以说这24条引黄灌溉史就是宁夏一部源远流长的发展史。好，我们继续。
0: 此时的马家窑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那张白纸，而是一位让黄河与古渠的故事闪闪发光的传承人。
3: 我想把最好的宁夏引黄古灌区的故事带给我自己的受众，我想这不仅仅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5: 宁夏是炎黄九省区唯一的全境都在黄河流域的，还有几条支流，比如清水河呀，这些支流也都是从宁夏发出，最后又归到黄河里。最早我们是黄河是自流灌溉，从入口到黄河的出口397公里。
0: 宁夏平原的自然落差给黄河提供了自流灌溉的条件，可在山势陡峭、沟壑纵横的南部山区，千年古灌渠也变得力不从心。
5: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宁夏又提出一个想法，是千古黄河上高原，水由低处向高处流，这样以后我们南部山区，包括后来我们叫中部干旱带，全部都在黄河的提水灌溉的范围内。

0: 四月，又是一年引黄灌溉启动的季节。李晓和父亲正在道别。
1: 上班注意路上慢点。
2: 那小万的部长都活着呢，你放心，我开马。
0: 他们话不多，
1: 走了。
0: 说完，父子俩就赶往各自的目的地。脚步的方向虽不同，但脚下的路却都连着同一条生命线——固海养水工程。固海养水工程与红四堡、延环定养水工程，如同盘踞汉源的三条巨龙，并称宁夏三大养水工程。作为其中最早诞生的老大哥，固海养水工程自1975年破土动工，三大系统历时15年建成，将黄河水送上了宁南山区的6个区县、16个乡镇。而让黄河水爬坡上山的壮举，离不开一代代建设者的接力。李晓就是这接力队伍中的一员。23年前，刚满18岁的他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固海养水系统的一名运行工。从运行工到如今的泵站站长，他在愈发忙碌的节奏里，一步步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1: 注意机子转着呢，注意安全，
2: 一定要按时巡视到位，及时观察呢。咱们现在上水高峰期啊，
0: 上水高峰期的紧张蔓延在轰鸣的泵房里，李晓的身影穿梭在机组间。
2: 去观察水位，因为咱们敢去断，就500米去，然后去道上的水位。
0: 就在他紧盯调度瓶核对水位时，他的父亲75岁的李行权正赶往授课的地方。退休后的他，曾是固海养水工程最早的一批建设者。每回路过灌区，他总爱沿着渠岸走一走。
1: 我是一直搞机电检修、安装，搞这些工程。刚建的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那个时候一来根本眼睛睁不开，全部都是黄沙，什么树根本没有一棵。那个时候你想开渠干啥，都搁人工开。你好，
3: 好，
1: 哎呀，六日都趴了。
0: 年轻时，李行权凭着自学的技艺和一手过硬的机电检修本事，成了宁夏水利系统首位全国劳动模范。
4: 你看这些老设备，还是你当年安装下的。
0: 今天回到自己奋战多年的泉眼山泵站，那些亲手安装调试过的老伙计，一下子勾起了他的回忆。
1: 那就是当初搭这个底座的时候，晚上，哎呀，加班加到3更半夜，哎，我还穿那个棉袄子在底下守着，在那看着呢。哎呀，回忆当初安装这个确实艰苦。
0: 艰苦的条件挡不住建设者们引水上高原的执着。他们用脊梁扛起钢铁管道，把汗水浇筑在每一道机组的接缝。1986年秋天，人们终于迎来了翘首以盼的试水庆典。
1: 这个试机上水的时候，一到出水口一看，黄河水上来了，点鞭炮呀，庆祝呀，那时候人心情特别高兴，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上水安安全全。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自豪感嘛，值得自己庆幸。哎呀，我又干成了一件事情，又是报纸挑起了欢呼，高兴的啊，就这么的。
0: 此刻，在固海养水的阶梯上，每秒40立方米的黄河水，正逆着地心引力，完成一场史诗级登攀。29级泵站接力加压，将水流抬升至相当于132层楼的高度。如今，升级扩灌后的固海养水工程，已是宁夏规模最大的公益性生态扶贫洋黄灌溉工程。每年4.5亿立方米的黄河水，通过这条人造天河，流入161.79万亩农田，续写着引水润田的传奇。
2: 水排到哪家哪户，哪户老百姓在田头淌水的时候，心情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水凉，气温下来了；二一个心里暖和了。
0: 这温暖人心的幸福水，一

0: 头连着百姓的期盼，一头压着李晓的责任。每周他总要带着养护人员频繁踏上这条寻渠路，仔仔细细排查每一处隐患，修补每一道缝隙，把每一滴珍贵的水浸润在土地上。
1: 看一下，
2: 该吃的也没有渗漏水，没有稀，
1: 保证保证啊！
2: 不管说是老百姓知不知道我们是在这跑，在这付出，但是我们看到心里边是高兴的。为啥呢？我们的付出起码灌区的庄稼长起来了。你听这庄稼玉米长是有声音的，叭叭叭叭，那种出节的声音，人听着特别舒服，特别开心。
3: 千里黄河送高原嘛，把黄河水送到宁南山区，确实为灌区人民脱贫致富起了极大的作用。
2: 庄稼起来了，老百姓今年也有收成了，咱们心里也肯定开心，付出了。说累吧，确实累，但是也值了，
3: 自己也感到骄傲啊，觉得我这一辈子也学到了东西，也干了点事业，证明这一生没有白活。
0: 如果说养水工程是大动脉，那遍布城乡的供水管网便是细密的毛细血管，维系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海原，马洪汉夫妇的一天从一瓢水一壶茶开始。
4: 那还小吧？
5: 这味道见得这茶都没得喝。
0: 马洪汉生活的刘家井村地处宁夏边界，一条路分隔两省。这里曾经是贫瘠甲天下的西海固最偏远村庄之一。
6: 河水就是下了锅雨啊，
7: 可就是
6: 好一下，最近没了，
7: 靠天吃饭嘛，天也不下雨，过去没水啊。
0: 六年前，当自来水管第一次在自家院里流出清水时，马洪汉盯着哗哗作响的水流看了许久。谁能想到，远在274公里外的黄河水会借着中南部城乡引水工程的一条条管线，让村里彻底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天讨水过活的苦日子。
6: 通了自来水，家家敲着开始娘去了还。
7: 我是这再还不带水了，高兴透啊！
6: 就多给了这个自来水，现在又多方便，是热做饭嘛，咱就应该牛羊人吃。
7: 咱吃水方便透，所有的呢长嘴的都吃着了。
6: 坐，
7: 两子。
6: 现在解散了这吃。
0: 管道通了，水够用了，可有个习惯老两口一直没丢，那就是扫雪存水。
8: 拔起来哦！
0: 海原县一年到头难见几场雨雪，最近好不容易盼来一场雪，天刚刚放晴，马洪汉夫妇就迫不及待地出门寻宝了。
6: 这没雪了，叫他就早着就在那了嘛。小孩子了，这个时间就看着父母把这个雪扫着，要叫你那倒，你不倒的话，你到时间你吃根本没水吃。哎，轮到我干活的时间，还是照样要把叫的都倒着弄。庄里人都这么干着呢，一家就得这么两三个叫。
0: 院里的几口老水窖依然静静立在那儿，尽管早已不再承担一家人吃水的重任。这是马洪汉这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对水的极度珍视和极度节俭印记。
6: 温度差不多，
7: 跟咱四川有点热。
6: 来，
0: 过去仅有的几只羊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6: 哎呀，这财富老啊！
0: 那时的马洪汉盼着羊羔快快长大，盼着天上能落下甘霖，盼着有朝一日不再经历缺水的苦涩。有了稳定的水源后，日子才算翻了新篇。 他的羊圈里陆续添了40多只羊，而他也成了村里出名的养羊大户。
6: 我一只羊是可以用量大，这么大不一点就往牛羊得10桶，目前还羊的羊羔子喝得多。
5: 这个羊一天能喝得了不得、
0: 小羊羔踩着湿润的泥土蹒跚学步，带着新生的喜气。马红汉看在眼里，心里还盘算着另一桩喜事。
7: 真是擦青，
5: 我是刚擦着搞着收拾去。
0: 掐着日子算，小外孙没多久就要出生了。老两口心里藏不住欢喜，索性省了午睡的时间，悉心为小家伙准备一份满月礼。
5: 这你看齐了吧？
7: 这都是我爸包的母亲。
5: 哎呦，还没齐啊！哎呀，这都只有就过这。
7: 那我还有饭呢，没感情，还有吃好看的嘛。
5: 日要日都漂亮的这个，这再感情呢？
0: 冬去春来，终于盼来了女儿带着孩子们回家探亲的日子。以前让大人心焦的抢水大战，如今变成了孩子们童真的玩水游戏。他们也许还不懂这清冽的水从何而来，但他们尝得分明，如今家里的水格外甘甜。
6: 这咱们没有见过个黄河啊，现在吃的都是黄河水啊，咱们这个很好吃啊，
7: 水泉
6: 水泉山溪水的味道好。
0: 饭后，女儿拿着手机凑到马红汉跟前，手把手教他查水量、交水费。这看似简单的指尖操作背后，实则是互联网加城乡供水技术的落地生根。当得知足不出户就能把水费的事办妥，马红汉满是新奇与兴奋。
5: 哎，再回了，
7: 再回了，
5: 再回了，再回了。
0: 从水比油贵的艰难，到饮水入山的回甘，再到以水怡情的惬意，马红汉一家的生活已经被水灵灵的鲜活滋味浸透。
1: 黄鱼好看呀，
0: 当有水的梦想照进现实，另一道关于用水的考题也在黄河岸边悄然浮现。秋收时节，丰民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院子里，社长杨娜正忙着给农户们发放节水奖励的分红。
8: 来，妞子过来看一下，看今年都补了多少钱。
0: 可就在几年前，别说是分红，仅仅为了一口水，杨娜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很多棘手的难题。
8: 治水的。
9: 之前5万多亩地全部是大水漫灌，一水最少都是170-180方。
0: 丰民合作社所在的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是引黄自流灌区的核心地带，用水是命根子。每当灌溉的关键期遇上大旱，缺水就成了悬在杨娜心里的大石头。
9: 从2021年、2022年，就是2023年，连续几年的大旱，尤其到7、8月份的时候，你进合作社之后，你要先看一下啊，那就天天农户在这儿围，他们要水，水根本就轮不过来。
10: 头3天前，我问人修了吗？人还修呢。然后那天我问人，人没接，人一直没管问题。我都已经往上反馈2次了，为啥迟迟没人动工呢？
0: 像这样的场景，杨娜经历了太多次。
8: 有点。
0: 而这一切的转机，始于一场用水权改革。2021年。在历经近20年的探索和尝试后，宁夏全面启动了一场深化水资源配置的水权改革。其中，利通区创新推行的灌区合同节水加水权交易机制，破解了丰民的水困局。
9: 在2023年8月份，我就合作社那个刘会长，我们俩人跑水务局就跑了好几天，那种水真的特别紧张，就是拿钱你都一下买不到的那种感觉。最后是杨黄合作社，他们那边有水， 还算是把我们那当时的燃煤

0: 一直接给结了，那就是当时弄好几年都实在是没办法了，要不是拧个旧几点子，俺能喊死好多呢。
1: 水指标肯定是不够嘛，就让我们结了，互相包容。
2: 用水确权，让每滴水有了户口，闲置的水指标开始入市交易，水资源渐渐流向了更高产或是更急需的地方。靠着买来的临近合作社的水余粮。 丰明合作社挺过了焦渴的关头，可杨娜心里明白，要想长远解困，借水终究不如自己节水。嗯，
3: 柯总，好，我今天来过来就把那个合同签一下。
4: 今年水指标还是依然紧张，今年有价格的节水奖励啊，就是今年通过管理节水能达到
2: 10%到10.5%啊，公司直接就一次性奖励。节水奖励是合同节水管理建立起的新型激励机制。这种模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把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活力拧成一股绳，最终让节水服务企业、用水户、灌溉服务合作社三方共享节水收益。这一剂强心针。 让杨娜更有了干劲。
5: 啊，俺今天来就是给这个节水灌溉，这宣传。俺一天打水满灌，确实也是费水，每天都得400多500方水，满灌你也淌过了，好多上天都就旱死了。那现在节水灌溉的话，这就省水多了，天气把管子往后一接的话，后期基本就不到田去了，这就是不也省时了吧？啊，
6: 你这就是那个啥，1.38的流量吗？
5: 对，昨天啊，要按规定使用的，不按规定使用的话，后期会不给供水呢。
2: 在宁夏水发集团的支持下，丰明合作社的农田里分批次安装了高效节水灌溉设施，节水农业的意识逐步在田埂间扎下了根。
5: 哎呀，可俺家田这几年你可都你没大结门，可把那点全部都要满住呢，不满水全给挠头出去了。
2: 然而杨娜很快发现。
5: 滴灌的管子铺下去，改革的难题才真正冒头。这主要啥原因造成的？这后来了是？
7: 嗯，监测的较全。
5: 监测较全来了。
7: 你这啥时候能修好呢？
5: 最多半个小时。
7: 那
5: 就不影响下午弄活动种田吗？
7: 不影响，不影响。
5: 那辛苦您多了。
2: 种子也该有10公分了吧？突发状况像地里的杂草。新灌溉技术刚落地时，操作的门道和要领也得手把手教，反复的讲。今天
5: 你干这糯米啥弄满了？把这弄进去以后，这个，搁这往上一折，搁这一提。对，看见吗？它这就都特别刺，知道吧？嗯。
2: 这些用水管水过程中的麻烦事儿。 都是新旧观念、新旧方式碰撞的阵痛，但磕磕绊绊过后，终是一步步趟出了一条阳关道。2024年，丰明合作社成功省下了500万方水，拿到了12万元节水奖励。乡亲们实实在在尝到了节水的甜头。想起以前焦头烂额的日子，杨娜忽然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敞亮。
5: 土都弄乖了，回家。之前的每年我们都是，只要水指标封下来的时候就在泛滥，但这两年我们就不会了，是自己家有余粮了，心里面就踏实了。我们就想着我们也可以来卖水，给农户红利更多一点，这种心情真的挺期待的。此刻，
2: 风掠过滴灌管网密布的田地。 带着黄河水的清新气息，舒爽宜人。丰民的水账算到今天，每一笔都关乎更长远的未来。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这场重塑黄河水资源配置的用水权变革，正突破田垄的边界，向更广阔的领域蔓延开去。 下午4点，新民村的明星准时上线了。

现在的下西美嘛，哇，景色太美太美了。

0: 只办一大项链天，我今天给大家说上一段短短的小快板。
1: 李银畔的每日娱乐场地里，有一个绕不开的老地方——鱼河。作为黄河的三奇之流，鱼河是隆德人心中的母亲河。
0: 我从小这么高时候就在河滩里边，按我们本地话，像那个竹娃子一样，竹娃子一样在河里面扑里扑腾扑里扑腾。从小喜欢鱼河，在鱼河里面跑着游泳，喝着鱼河的水，吃着鱼河两边的黄土长大的。
1: 从小在鱼河边长大的李银畔，一直有一个未完成的文学梦。
0: 我在30年前写了一本叫做《原上的日头》，这是我的处女作。我现在要完成一本书，就是那个《原上日头》的续写，写一写家乡鱼河这几十年多彩换骨的变化。你知道鱼河从东到西有多长？你晓得吗？48公里。哎，你们咱孙娘一过来，你接着活你敲我们烫没有活你冰了吗？你接着冰多深多厚？这么厚多厚？这玩意儿厚吗？这么厚这么厚
2: 这么厚这么厚。
1: 为了写好续集，李银畔开启田野调查模式，村口情报站成了他的一方宝地。老一辈人关于鱼河的记忆都是他新书的一手资料。
0: 最小的时候，鱼河的水相当于现在1/4，一点点的清水慢慢慢慢流啊流啊流的。但是后来以后，鱼河变了，上下游好多淀粉厂、砖厂把鱼河的水倒成了个污水，太臭了。平凉、兰州的人当时不知道哪里叫隆德呀。人说是隆德，又不知道，就是六盘山过去以后那个地方特别臭的地方就叫隆德。
1: 2018年，当鱼河面临生态危机的关键时刻，隆德县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综合整治行动，从雨污分流到河道疏浚，从水库清淤到生态修复。鱼河水里的问题岸上治，岸上的问题流域治，他们的母亲河又重新找回了水清岸绿的模样。最近听说新一轮的生态修复又开始了，李银畔必须过去瞧瞧。
0: 王村，你们咋喝了？
3: 我这个水草，
0: 现在叫个啥了？
3: 水草，
0: 鼠尾草，就是那个老鼠尾巴草。
3: 对对对，
0: 你给我再说，我把它记下，这个现在资料用用的。
3: 它通过土凝胶带把咱们的水，水质更好嘛，可以达到2厘水，甚至达到1厘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这水质好了之后嘛，咱们出来像灌溉啊啥都可以，其实能让你任何的水更清啊，水质更好。这也是你家门口呢吧？
0: 我家门口是谁看？我看了狗眼了吧？你们下次看，现在的鱼河山清水秀，水特别特别好。开水大西北，顶光光的，最好最好的河水，臭水河变成了清澈透明的，现在美丽的鱼河了。
1: 隆德特有的冷凉气候，再加上清冽的鱼河水灌溉，使这里变成了发展产业的风水宝地，也自然成了李银畔常去打卡。

0: 素材现场。
1: 咱金灿灿的美得很啊，
2: 李老师啊，
1: 这啥我怎么见过？这啥东西？啥？
2: 这是石兰苔，它是石兰花跟浙兰杂交的一个新品种，口感跟营养价值要比石兰花更好。咱们这个鱼河水水质也比较达到国家的达标标准。
1: 嗯，对。
2: 咱们种出来的蔬菜呀，口感也比较好。
3: 你尝一下，脆甜脆甜的。
1: 一句话，真的好吃，口感好，味道特别特别舒服。哪里的好吃？不靠天，靠咱们的鱼和水呀、啊，就是好，太好太好了。
0: 2024年，鱼河成功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鱼河的新故事，不止于清水复流的变迁。更有被这条幸福河滋养出的浓郁生活气。

0: 新书的脉络在走访中渐渐清晰，李银盼的心头也像鱼和水一样日渐澄澈欢畅。老地方，老伙计，属于他和鱼和的欢乐时光又在熟悉的旋律中流淌开来。
1: 这个地方一句话，绿水青山。当然的，咱们现在社会哪里有桃园的那个社团没有，但是我找到这个地方就是鱼和给我的世外桃源。
2: 人
0: 间有桃源，飞鸟亦知返。在黄河流出宁夏前的最后一个村庄银河村，画家曹晶晶正在极力捕捉这些美的瞬间。
3: 在它展翅飞翔的那一刻，底下有水，上面的天空很蓝，很震撼。这种场景是直击心灵的，我心里面是很感动的，用感动两个字来形容。我会把这个场景通过我的这个绘画形式去表达出来。
0: 以母亲河作为母题创作系列作品，触摸千年水脉的悸动，共赴一场时光与文明的交响，是曹晶晶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把找寻灵感的目光首先锁定在了银河湾。黄河在此轻盈地扭动腰身，冲刷出万亩湿地，充沛的水源和优美的环境让这里成为候鸟们重要的落脚点和能量的补给站。每到九月下旬，周边的村民们会自发地前往湿地公园，在安全地带定点为候鸟们投放食物。这人与鸟之间难得的默契，在曹晶晶心里激荡起阵阵波澜。
3: 以前去银河湾黄河周边的景象就是很单调，元素很少，但是现在我再到黄河边的时候，我会发现周围的元素变多了，有山，有植被，甚至有一些很多的昆虫，一些候鸟。
0: 这样的变化并非一人一地一时之力。
4: 过去我们这边河滩放牧，当时的村民呢为了生计啊，就田地啊全部在这个黄河边，
5: 可能对咱们这个生态多多少少会影响吧。
6: 对，
1: 经过这几年多，这我们这边呢就是保护黄河，
4: 现在呢全部搬迁过来了。
2: 那你们还用不用黄河水啊？现在
4: 用呀，包括这个玉米全是黄河水浇灌出来。
0: 这几年里，从治理污水、清理河道、保护恢复湿地，到建设生态休闲

0: 前旅游度假景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持之以恒的生态初心，为银河村打开了如今的美颜模式。
1: 黄河边的老乡，他们作为周边的环境的一个保护者，对黄河的环境发展保护也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未来的创作的想法可能就是加一些这个人文的元素进去，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
0: 曹晶晶把这组画作的最终篇名为生活，生态、生命、生活，这是他黄河三部曲采风的全部创作。寒暑易节，候鸟来去，曹晶晶的写生本也丰厚起来，他和银河村的连结也一天天紧密。有了好风景，不愁好前景。每逢腊月，银河村都会举办盛大的辽柑节，这是曹晶晶和朋友们的欢聚时刻。每一次勇敢跨越与挑战，都是人们在向新生活、新目标迈进的一步。在银河村，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黄河遥相辉映，而生活祥和的盼望与黄河安澜的祝福，正融为人们的共同愿景。宁夏大地上被唤醒的生机，与四川阿坝天赐的灵秀遥相呼应，融汇成了黄河流域命运共同体最动人的乐章。
2: 哇塞，黄河是依旧的那么美，草原是依旧的那么好，我的马又是依旧的那么英俊，很多东西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 paradise。
3: 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哎呀，可以说大西北景光光的最好最好的河水我找到了。
4: 感受每条渠道它的前世和今生，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致敬，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看见过古渠缠绕荒原，风沙化作丰饶，也看见过新时代阳云翻立潮头的层层波光。一代又一代宁夏儿女如长河奔涌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迎接着每一个清晨与日暮，向水而生。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0: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 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天转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

0: 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急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2: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3: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4: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水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3: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5: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1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市。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6: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6: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1: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6: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6: 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6: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7: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 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

0: 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轮子门，这个船轮子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利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3: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 运用了多次缓冲，

0: 多次渔猎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道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3: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

0: 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1: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五个方面进行。
0: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0: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二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0: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

0: 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2: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3: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是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个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4: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2: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0: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是一个移民村，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找高原秘境的美食专场。今天我们有黑珍珠大厨。
1: 哎呀，这梅朵怎么还不来啊？
2: 不知道呀，之前说的好好的嘛。
0: 娜娜老师，集美大叔呢，今天要给大家展现的是烤鸡。
2: 这里边马上要开始了嘛？
1: 那怎么办？
0: 是按照教官。
2: 这样，等会儿开始的时候，我们进去先把气氛活跃起来。
0: 泥潭，但是在我们林芝用的是当地的泥土。我们当地的泥土呢，非常的细腻，而且它会散发出一种草本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娜娜老师。好了。让我再来邀请我们的黑珍珠大厨集美大叔。

0: 那老师，您尝一尝，这得要趁热吃。不需要。哎，那老师，
1: 这直播呢，您还是尝一下。我有权拒绝品尝。这道菜的气息过于浓烈，药性喧宾夺主，完全掩盖了食物本身的味道。
2: 这不叫创新，这叫偏离。无法让人心情愉悦的食物，就是失败品。
3: 哎哎，你这也太过分了吧！你连尝都没尝，你这是对厨师的不尊重。
2: 没事，没事，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的娜娜老师呢，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挑剔，不过没有关系啦。我们可以有梅朵博士，他有非常客观的意见。
4: 这个是咱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梅朵博士啊，梅朵博士，您尝一尝。

0: 这道菜我不予评论。为什么呀？你娜娜挑刺就算了，你怎么也……吉美哥做的不好吗？好，做的太好了，好的让我觉得这道菜有点恶心。哎，米朵。
1: 今天有一点小意外，
2: 对，
1: 我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2: 拜拜。
3: 没事吧？
4: 没事。
1: 梅朵，你站住！你听我说，你站住！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那道菜怎么来的？你心里最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了，那是我好不容易跑断腿，我
2: 才够了。扎西，为了这个，你连底线都可以出卖吗？
1: 梅朵，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出卖底线？什么又叫恶心啊？
2: 为了推广美食，去挖野生保护植物天麻当偷猎贼，这不恶心吗？
1: 我发誓，我扎西要是挖天。

0: 妈做菜我天打雷劈，西美哥用的是红菇，是你跟我说的呀。
1: 发誓没用。半个小时前无人机刚拍到的，你还要狡辩吗？
0: 是坑是我挖的，但我爸他们不是为了做菜，我是为了保护他们，我给他们搬了个家。
1: 你说什么？搬家？
0: 我看到有好多游客一直在那边晃。

0: 你这等于给他们判的死刑。
1: 可是我是连土都整个一起弄过去的。
0: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儿，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根，就像鱼离了水，没有根它就没有办法适应新土。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 烂在土里？
0: 我问你，做菜用的糊你从哪儿来的？
1: 我把它挖完以后，我看坑里还剩点土，挺香的，我就想着拿回来给吉美哥做替代品。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的。那怎么办？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
0: 我不知道，离开了原生菌群这么久。扎心，扎心，你去哪儿？快走快点，别让根系暴露在空气中太久，

0: 不知道，扎心。以后做事情之前先问问我。
1: 记住了。
0: 真记住了。
1: 我再也不会自作主张了，你相信我。

0: 大叔。
1: 哦，梅朵啊，来坐。
0: 我来跟您道歉呢。
1: 道什么歉？
0: 我那说话太重了，害您在直播中丢了脸。
1: 没事的，我都知道了。又是扎心那小子，好心办了坏事。其实啊，我的味觉很多年以前就没了。
0: 那您？
1: 我这个人呢，又很执着，就喜欢做这些美食。这些年，多亏了扎心那条比狗还灵的舌头，帮了我很多忙。你看，这次呢，他还从地里找到了有香味的土，还有红菇。哎，听说还是你的主意啊？
0: 新梅大叔，您就别宽慰我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收那么重。
1: 哎呀，没事没事。哎，其实那道菜是专门给娜娜做的，虽然她没有尝，但我知道这道菜成了。还有啊，别生扎西的气啊，扎西呢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头脑发热。
0: 嗯，我知道。
2: 你糊涂啊你！我一会儿就去给上级部门打报告，看看怎么处置这事儿的。
3: 我还以为我是在帮忙呢，我就是在杀生嘛。梅朵说的对，我不懂土地，我也不懂植物，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成活率不到三成，那株天麻要是死了，我不就成罪人了吗？
2: 你给我起来，起来！咱们男子汉腰杆子要硬，膝盖也得要硬，你现在哭丧着脸干什么？赶紧给我想办法去。

0: 这牛犊子不抽两鞭子还不是大跑，
1: 是该好好给他上上课，不摔这一跤他永远成长不了。希望那猪天马命大吧。

0: 谁呀？
1: 我，梅朵姐。
0: 哦，你进来吧。
1: 啊。
2: 哎，你别动，你坐下，你坐下。嘿，
0: 找我干嘛？
2: 哎呀，哎，你快敷上吧，扎西特意为你熬了两个小时呢。
0: 他人呢？
2: 他把这个塞给我就跑了，跟做了贼似的。哦，他说他去那个林子里了。
0: 这么晚？
2: 哦，
0: 他去干嘛？
2: 他说什么？不把那个天麻救活了，他就没脸回来见你。你说他这个人，他是不是傻呀？
3: 确实有点傻。
2: 嗯，不仅傻，还憨。

0: 像个大牦牛似的。
1: 你这么说牦牛，牦牛同意吗？
0: 姐，你说他这万一要在山里迷路，这万一再遇上熊，万一还掉到那个沼泽……
1: 呸！你别万一了。
0: 姐，那你想不想他？我是说，你想不想他早点回来？
1: 他爱回不回？
0: 那我先走了。你记得把药服了啊。
1: 好，早点休息。
0: 拜拜。

0: 快到回来了，君司重新接上了血管。
1: 扎西，活了！啊！活了！嗯。哎呀！哎呀！吓死我！太好了，活过来太好了！吓死我了都。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活了就好。

0: 我刚才有点太高兴了，就……哦，没事儿，没事儿。我的意思是帮我捡一下登山杖。
1: 哦，我还以为是……
0: 以为什么？不许以为。
1: 啊，不是，我是想……
0: 也不许想。

0: 你我才长那么高啊，59。
1: 46。困了吗？
2: 品牌方暂停合作了，解约函明天发你。像你这种连亲情都不顾的人，商业价值风险太高，你好自为之。
1: 娜娜，你要去哪儿？

0: 关你什么事啊？你不是给我们做电商培训吗？大家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上课。什么时候开始？
1: 你们还敢留我？我上次在直播间那个样子，有些事情你只是不懂。你这句话比骂我还狠。骂你有用吗？娜娜，娜娜，
2: 梅朵，你跑出来干什么？我来追你。
1: 你跟村里签的那个电商协议，我看了。如果你现在走得赔钱，而且合同里写明了是电商服务加后续培训，你现在没有电商服务，也没有后续培训，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就没签过什么后续服务合同。啊。
2: 你确定？要不你再想想。
1: 骗你的，
2: 根本就没有违约金。
1: 没躲，哎呀，我脚疼。我留下来干什么？网友骂我，我经纪人也骂我，现在连村里的人估计都烦我吧。我不烦你，还有我，
2: 还有扎西，扎西烦你吗？ 他昨天还说，他说什么？他说你那天直播的样子还挺有个性的。这是夸什么？你不懂他这个人，他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算是夸奖了。娜娜，别走好吗？大家都在等你，等着你给我们上课。
3: 那还有违约金吗？没有，但是我不保证啊。如果你真的走了，张浩然会不会自己偷偷写一份？嗯，
4: 行吧，那我就待2天。忘掉老铁666，忘掉全网最低价。现在的城里人挤着地铁，吃着外卖。
3: 他们不需要这块布有多结实，他们要的是买了这块布就能过上像诗一样的生活，这就叫贩卖向往。周八姐，到这儿来一下。现在，咱们假装在织布。
0: 动作慢一点，优雅一点，眼神不要看镜头，看窗外，让人有一种我在等待风，也在等待你的忧郁感。可是织布眼睛要盯着梭子的，如果看窗外线就乱了，而且动作也不能慢，慢下来布就不紧实了。
3: 卓玛姐。 谁管你这不紧不紧实啊？网友要看的是画面，是意境。还有你这双手，你这就叫做匠人的勋章。但你这口子不能直接拍啊，这会让人觉得很苦的感觉。芊芊，咱们来打一个侧逆光。

0: 姐，头看远窗外。好，微笑。对，别动。你看，这加上枪霓光多好看啊！然后再配上一个空灵的古琴音乐，让人觉得虽然你在发呆，也有一种你和时空对话的高级感。
1: 这不是我，
0: 卓玛姐啊，
1: 拿着，这里面的人脸是光的，手是嫩的，看着像是在表演，但我们真实的非遗是你看到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织布会做得腰酸背疼，每一个人手上都有被线勒出血的口子，为了数清楚每一道纱，即便是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们也会坚持，这才是真实的我们。哎
0: 呀，卓玛姐，真实当然很重要，但它卖不上好价钱呀。你这口子对着镜头，他这不是卖货，这是卖惨。你们可以想一想，网友现在要看的是什么？是梦和远方。我也是为了大家好。
1: 娜娜，也许你比较了解网上的人，但你不懂这块布。这普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梦。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我不演。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论训练成绩，国华他新兵班第一；论对待战友，国华他真诚热情，大伙儿都喜欢他；论人品，国华他坦荡正直。而你呢？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最重要的一点，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虚伪自大，跟个开瓶孔雀似的洋洋自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你永远都输了。

0: 姐，姐，啊，
1: 怎么了？哎呦，
0: 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以参军了！
1: 真的？
0: 姐，你猜在哪
2: 儿？别卖关子，说。
0: 我要去的就是国华他们那部队。
3: 这太好了，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哎，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你把小梅啊也叫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0: 得嘞。
4: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0: 爸，吃这个。
5: 这个最好吃，不给他们，我给你。
6: 谢谢叔叔。
0: 小梅，今儿情况特殊，让我爸喝一杯啊。
6: 一滴也不行。
2: 哎，这事儿听小梅的。
0: 哎，给你们也倒上。姐。爸，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5: 当兵好啊。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7: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8: 好样的，
5: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了。
7: 保证不让您失望。
5: 小同志，好好干，但你给我记住了，既然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给我脱下来。
0: 爸，
5: 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的身后是祖国。
0: 我儿子本来也应该当兵的，都怪我连累了他。
6: 爸。叔叔，您先坐。
0: 爸，不怪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
6: 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呢。
5: 真的啊？儿媳妇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
6: 叔，

0: 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这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笑>
1: 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那当然了，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唉，
0: 我能陪儿子多久啊？
2: 你和春生好，燕秋在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爸，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
0: 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2: 叔，您好好吃饭，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 红烧肉，好吃吗？

0: 春生，真为你感到高兴。
1: 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哎呀，是真的，小妹，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是做梦一样的。
0: 那就一直做下去吧。
1: 小妹，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
0: 这不是拖累，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燕秋姐。
1: 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哎，呸！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春生。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1: 当然。

春生，前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期待与你在军营见面。

0: 谦儿哥，有长进呐！
1: 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我还以为我走之前见不到你呢。
0: 我这在里头有立功表现，就提前释放了。
1: 怎么不来找我呀？嗨，
0: 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
1: 哪儿的话呀？你。

0: 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有你这话，值了。天哥，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我就托付给你了。
1: 什么事儿？
0: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
2: 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0: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1: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100块钱，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2: 行，那我就谢谢天哥。哎呀，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3: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
2: 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
1: 哎呀，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
2: 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
1: 好吧。
4: 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您放心，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0: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知道吗？
4: 知道了，姐。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爸的事你放心，有我在啊。
0: 就照顾好你自己，听见了没有？啊，
1: 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
1: 方子，你这个人真是冷酷无情。
4: 我这是冷静。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红军吗？
4: 为什么呀？
0: 因为有你。黑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红军了。
5: 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6: 我呀，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哎，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当啊！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搭理，真出尔等话。
0: 放心吧，春生。
1: 行。
7: 红
8: 娟，哥，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哥，
7: 我记住了。
8: 哎，
1: 你们俩千万别松懈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了，咱们军营见。
7: 好，家里有我的啊，没事没事啊。
8: 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
0: 我一定给你写信。
1: 行了，保重。走了，
0: 保重，
1: 保重啊，叔叔。
0: 姐姐，
1: 乖乖，
0: 照顾好自己啊。
1: 行，走，走。
0: 我走了，姐。
1: 走走走走
0: 走吧。

0: 不错。
1: 六
0: 中七五百米，一二。
2: 第二名同志，稍微往下移一点。对，
0: 加个针。
3: 走
0: 吧，走。
3: 全体都有，预备。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冠雷，第二名肖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苏华，

0: 贾某，你那袜子能不能洗洗啊？那顶峰都能撅人一大跟头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没长眼啊！
1: 你说谁没长眼？
2: 会上外面找去，欺负人是不是？对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那先看看你过不过得了我断垒剑关啊！
3: 放开，放开！行了，大家都是新兵，谁也别为难谁。
2: 夏宝，不是我说啊，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梦晶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 而且严重影响军容军貌，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啊！断垒是吧？梦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是军容军纪评比了。我告诉你们啊，
0: 有劲儿，留到训练场上使劲。
4: 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帮拖后腿的，
0: 成绩再好能怎么样？
4: 啊！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影响咱们精兵班。
2: 什么精兵班？
4: 老子早晚跟你们分开。

0: 是
1: 加油加油
2: 都来，你有本事，给我比单双杠，
3: 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
2: 吹吧你就。走。
4: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项项比拼，请指示。
5: 批准。全体起立。肖春生、范磊，入列。
6: 是。
5: 全都用。小组准。起步走。
7: 经过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2: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跟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
8: 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
7: 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8: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7: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8: 谢谢连长。
5: 立定，向右转。
9: 赵班长，
5: 走。
10: 连长，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这个小子。
11: 春生，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被那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10: 你懂什么呀？
12: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
13: 不应该啊。不过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打架斗殴你应该吃不了亏啊。
12: 我们打架都用板砖、弹簧锁，谁用刺刀啊？
7: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
5: 排长好。
8: 你好。
12: 哥儿，请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卫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10: 得，就看你的了。
5: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10: 继续。
5: 是。 肖春生，
14: 到。
5: 出列。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14: 是。

0: 这儿给你打鸡血了啊！不行，不行，真不行了！68、69、70、啊！报告，刚刚一练习，引体向上，完毕，努力。
1: 王磊，走，努力。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2: 是。
3: 1、2、3、4、5、6。

0: 单杠108，这哪是人啊，整个一牲口！怎么样，肖振生，服不服？
1: 服？我肖振生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一个服字。
0: 好啊，你还想比什么？比射击。
2: 报告班长，肖振正同志想跟我比射击，请指示。
3: 骑兵连射击训练还没有开始，不在素养考核之内，不予批准。
2: 报告连长同志，一排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归队。
2: 指。
3: 同志们，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鼓掌欢迎。同志们好，我叫叶国华，从今天开始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希望大家在将来的训练中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勤练苦练加巧练，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早日成为一名
4: 合格的中国军人，在。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
5: 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喂，
6: 红莲，
7: 我国华，
5: 听说你到新兵连当排长去了？
7: 对，刚上任。
5: 哎，那你是不是见到
6: 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我见到春生了。
5: 他怎么样啊？他来这么多天，我都还没见着呢。
7: 整天忙着巡演，喘口气儿的时间都没有。
5: 春生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7: 不是，我们俩也就匆匆见了一面，还有别的领导在，都没说上话。
5: 他怎么样啊？还适应吗？你还不知道他到哪都得发光发热，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那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正好，
6: 过一阵儿新兵慰问演出，应该就能见着了。
7: 红玲，我，
5: 红玲，黄团长叫你。
6: 哦，来了。
8: 他们叫我得走了。
1: 行，你快忙去吧。
6: 哎，
1: 注意身体。
8: 完败，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
1: 大意了，
8: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
1: 可不嘛，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 108个，这是人吗？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8: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9: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在咱们那儿还成，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
8: 不行，我肖振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
9: 春生。
8: 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1: 是啊，春生，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呀。
9: 对呀，春生，你想个办法啊你。
8: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9: 好，
1: 好，
9: 好，
1: 肖春生，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8: 行。
1: 去一趟啊！报告，叶排长，春生，快进来！跟我还这么生分？
10: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
1: 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哎呀，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瘦了，哎呦！
0: 壮了，
1: 还黑了不少。三个月之后，你嫂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哎。
0: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
1: 挺好的。哎，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
0: 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1: 对，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我是真干不过他呀。哎，我今儿这眼可现大了。
0: 可以了，单杠七十，你还想怎么着？
1: 哇，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呀，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了。
0: 说的是啊。哎，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1: 还没见着呢，
0: 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备份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1: 哎，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0: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想见红玲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1: 你说的对。哎，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0: 嗨，
1: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0: 放心吧，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1: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
0: 还是谢谢你。
1: 谢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叶排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吩咐什么呀？吩咐，回去吧，我送你。
1: 哎，别，哪有排长送兵的呀？我自己回去就行了。啊，
0: 行。
1: 回来。

0: 快过来。
1: 下一个节目，管弦乐队演奏《我的祖国》，指挥李世英，首席小提琴贺红伶。

0: 红莲啊，
1: 唐团，
0: 拉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团，您过奖了。
0: 以后啊，

0: 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得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而高兴。你呢？
1: 我又没说不高兴。
0: 那太好了，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

0: 起立！老林，起立！排长。
1: 杨某，
2: 到。
3: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4: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你们来太突然了。
3: 这上面写的什么？
4: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1: 杨某，
3: 到。
1: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
3: 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4: 报告班长，
1: 报告。
3: 钱阳毛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督促他整理好个人军事军纪，请班长放心。
1: 报告排长，钱阳毛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阳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
4: 哼，
1: 孟金柱，
4: 你笑什么？
3: 报告班长，
1: 我不服。
3: 你
1: 有什么不服？
4: 你
1: 叫孟金柱？
3: 是。
1: 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孟金柱，
5: 报告排长同志，是我当兵，不是我爸，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躺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
1: 所以，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我相信排长同志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据我所知，排长同志的父亲同样是我军首长，并且战功赫赫。
3: 同志们，孟金柱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请大家向孟金柱同志学习。
1: 还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柱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
3: 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1: 排长同志说的对，同样，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我什么意思？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3: 报告，孟金柱说的没有错，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理所应当受罚。
1: 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我和排长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应该向排长道歉。钱阿毛，
3: 到。
1: 50个俯卧撑。
3: 啊？
1: 内务不勤，还油嘴滑舌，必须严惩。
3: 我也没说啥呀，100个。
1: 是。你们要记住，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

0: 哎，燕秋，
1: 哎，
0: 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哎，
2: 香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
4: 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说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过来看看。
4: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3: 这小子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一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1: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春回封信。

0: 姐，你和爸最近都挺好的吧？我在军营一切都好，你们不用记挂我。
1: 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
0: 这小子倒是挺厉害。
2: 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0: 方兰，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肖志正，你也行啊，
3: 终于突破自己最好纪录了。
2: 跑得不错，
0: 肖春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截呢。
4: 报告叶排长，
5: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别放在心上。说实话，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从小，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你也从来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我能理解，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也是好事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
0: 我能去哪儿啊？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1: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人影。
0: 七天，你别接我了，真的特别麻烦你。
1: 这有什么麻烦呢？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照顾你们爷俩。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行，看你回来那就行了。你回去，我走了。

0: 回来啦，傻样，都是你的人了，还这么眼巴巴的，快过来吧，啊，等你一晚上了，你不回来呀，我也睡不着，快来，快点啊。
1: 赵华，你有病啊你！
2: 才有病呢！我问你，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看见我撒腿就往外跑，是不是你的人？
1: 行，咱俩今天正好聊聊，赵小慧儿。赵小慧儿，你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你说。
2: 我说什么？你不信我说什么？
1: 行，我信。你说。
2: 你信我？真信？
1: 真信。
2: 行，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男教练就摸你啊？啊，这叫什么都没有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黑子，结婚前那档子事儿，你还没长记性是吗？你想知道是吧？行，那你听着，我呢是不知道你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今天我们就是给仿这场表演，

0: 束的时候，教练顺手给我拿了浴巾摸了我一下，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还骂了他。燕秋姐也在场，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他，就这么回事儿。我说完了。
1: 我信。
2: 黑子，你要是见天儿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0: 花儿，我错了，我就是不敢想你离开我，我错了。
1: 我都跟你说了，这辈子除非你不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0: 不担心。
1: 黑子，你想什么就告诉我。这两口子过日子，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你明白吗？
0: 明白。
1: 那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上来吧。
0: 你等会儿。
1: 干嘛？
0: 你睡里头去。你睡外头，我看不见你。
2: 这。这能看着你。
3: 今儿那男教练。他摸你哪儿了？我穿的。
4: 你哎，孩子，别咬我！赵小虎，你谁呀？哎呦我这！
5: 24床术后出现肺动脉高压伴轻度偏多三尖瓣反流，昨晚监测心率在100左右。26床昨晚情况良好，下床去了2次厕所。活动后无明显胸闷气急，今早体温正常，两肺呼吸音清晰，心率74，氯气未及杂音。
6: 好，早点回去休息，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
5: 那明早见。
6: 明早见。
5: 走了，明天见。
7: 明天见，小梅。
8: 哎，小梅，下班了。
5: 明天见。
8: 哎，
7: 小梅下班了。
5: 再见。

0: 小梅来啦，
1: 是我。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再来啊，我就该迟到了。
1: 我掐着点呢，紧赶慢赶。
0: 累了吧？你看你满头汗。
1: 没事儿，
0: 我们厂领导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这幸亏有你，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我真不放心。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别老这么客气，春生临走前都托付我了。
0: 他这嘴啊，巴拉巴拉，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1: 不辛苦。
0: 哟，还买菜了？那个买菜的钱呀，还在老地方，在饼干桶里，你自己拿
1: 啊。不急，小叔睡呢。
0: 嗯，
1: 那我赶紧做饭，他醒了准饿。
0: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1: 胃口好，那说明就快好了。
0: 希望是这样吧。我先走了啊。
1: 哎，
0: 等我啊，
1: 燕秋姐。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呀？
0: 没有吧？
1: 有，漂亮了，这丝巾，这色儿
0: 啊。那天去西单啊，刚好赶上处理，便宜买的，
1: 好看。不对啊，燕秋姐，你涂口红啦？
0: 没有，没有，你看错了。
1: 燕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我听齐天哥说，你们补习班有个老师。
0: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啊。说到那齐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现在啊，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加政委，成天没什么事儿就审我。我这去哪儿，跟谁？这单凡是个男的，还得向他报告。看着吧，今天晚上这补习班他准去。他凭什么呀？他是我什么人呀？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
1: 凭什么？凭你弟弟的尚方宝剑啊。
0: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他装没看见，真行，还找人管着我呢。
1: 行了，赶紧走吧，该迟到了。
0: 哦，哎，对了，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1: 好，
0: 辛苦啊。
2: 嗯，
1: 小叔，您的胃口越来越好，能吃饭，这病就快好了。
2: 你做的菜好吃，比燕秋做的还强。
1: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也好，我们俩换着也算有花样。
2: 哎，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小叔您别跟我客气。您先歇会儿，我把碗洗了。
2: 小贺，回屋歇着吧，等会儿叶三伯回来让他洗。
1: 哦。

0: 你说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大半夜的，你不跟小慧在被窝里头待着？春生的姐脸皮儿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这儿杵着，他见着恼了怎么办？
1: 嗨，我正好也有事儿想问问燕秋姐。哎，你说人萧燕秋搞过对象，你这这么上心干嘛呀？哥，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我上心了吗？我哪儿上心了？我怕他被人欺负了，我在春生那儿我不好交代。
2: 哦，
3: 这门课程啊，就得多多操作。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天也不早了，你们俩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4: 爸，再见。
3: 再见。
4: 明
3: 天见，燕秋，走。
5: 哎，
3: 爸，爸，来了。你爸是不是病了？
5: 他那个啊，都是老毛病了，经常把我认错，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炊事班的小陈。他还说我厨艺呀，比以前还差。您会滑冰吗？
3: 不会，南方很少有人会。
6: 那我教你啊，要不咱们冬天去什刹海冰场，我教你。
3: 我还有其他安排。
5: 啊，
3: 再找时间。燕秋，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也挺谈得来的。你看我这个人，找你的吧。之前我就注意了，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明白，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5: 不，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我弟就是不太放心。
3: 我先走了。
5: 哎，
0: 别，范老师，您留步。
3: 燕秋，这是什么意思？
5: 你想干什么呀？
0: 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跟范老师聊两句。
5: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要你管啊？
1: 燕秋姐，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你也别管，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0: 范建平，胡三梅。胡三梅啊，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1: 哎，哥，看这小表情，找对人了。

0: 哎，范老师，您媳妇儿就是我那大嫂子啊，托我呀问问您件事儿，说呀他们娘俩仨月了，生活费啊还不到15块钱呢，就想问问呀您这点工资都倒腾到哪儿去了呀？
1: 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哎呦，小子，你还以为我诈你呢是吧？
2: 来，这是北京到南昌的往返火车票，南昌到抚州的汽车票，还不明白啊？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串了个门儿，哎，甭紧张，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你也不用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坏话，我就怕你媳妇儿啊想不开，再喝点农药什么的，你说这算谁的啊？
3: 范老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 燕秋，这是污蔑，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0: 燕秋姐，你可千万别被这小白脸给骗了，这是有家的主，有老婆，还有孩子，孩子今年刚3岁。
1: 燕秋，我是真心对你的。
2: 你不止对他一个是真心的。
4: 星期天上午，
2: 刚院的女大学生，对吧？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
0: 哎呦，这整个一当代陈世美呀、啊、这个。
2: 范建平，我不管你肚子里头装了多少坏水，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了。你这大专眼看着就要毕业了，你想留在北京最好是留校，对吧？可是名额有限，怎么办？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那顺理成章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你是插队的时候在知青点结的婚，对吧？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一上学一耽搁，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等于说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儿。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重婚。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按道理啊，我应该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去，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跟你们校领导反映反映。
1: 大哥，不是我的错，求求你了，千万别告诉学校。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不但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白费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大哥，求求你们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2: 燕秋，
0: 哎，燕秋姐，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2: 你改天再问他，今儿没空。
5: 燕秋姐，我听小妹说上星期您看他游泳比赛去了，
0: 你看没看见他跟那男教练？不是，我就想知道他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2: 燕秋，你呀、啊、也不用伤心，就那个你大可不必，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
3: 如果我说他跟教练有事儿，你怎么办？黑子，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还是你离不开他？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啊？顶梁柱，是主心骨啊。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啊，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还有纠缠。他跟教练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再这么下去，保不齐。
2: 哎，燕秋说的对。哎，燕秋，我这也是怕你受伤。那姓范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果不其然，真不是什么好人。但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儿，我以后不管。我说真的。

总要有一些人为别人考虑，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又要工作，又要来旁听学习，准备高考。
1: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0: 嗯。
1: 能听得懂吗？
0: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读了不少书，理解力比一般大学生都强。前些天她听了林教授的课，说林教授讲得特别好，还在那儿一直感慨，咱国家的医学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截儿。我说可不是嘛，我们系的老师啊，最近也在牵头做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这才知道，原来国外文学作品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发展到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阶段。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哎，对了。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小梅约了我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等结束以后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解剖学的理论文献，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1: 你说这小梅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那么上心干嘛呀？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我倒是觉得小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些数理化的基础学科上才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花心思啊？
1: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当免费劳动力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务正业。
0: 哎，我说陈红娟，你有什么不顺冲着我来，别阴阳怪气的啊。
1: 不是，
0: 怎么

0: 红娟，我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1: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你说吧，我哪回没听你的？
2: 但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呀，我为什么不能竞选这学生会主席啊？
0: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你这有时候说话磕磕巴巴的，一上台就紧张，成吗你？
2: 不是，这不成，我可以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关键还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呀？
0: 当上学生会主席，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当官。
2: 哎，这当官有什么？

0: 不好了吗？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而且是大官，还是国家干部呢，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1: 就不是就是会的官老爷。你不适合当官。
0: 为什么呀？
1: 你这人啊，好奇心太强，胆儿太大。
0: 哎，不是我这听着也不像缺点呀。啊，胆儿大的不能当官，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1: 你不知道，时代要变了。
0: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要坚定服务意识，要依法行政，还要有责任担当。你胆子大容易出事儿。没明白。
1: 你信我得了，我感觉很准的。啊，
0: 对，你感觉特别准啊！自从您老准确的预言了高考以后，嘿，漏了一小手，全都给镇住了。从此以后一言九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哎。
1: 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看懂了吗？不光是一言堂，我觉得你这人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吧。
0: 不是我这胡同串怎么了？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哎，读点书很正常。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学外语的天之骄子才能读外国书啊？
1: 德性，你还来劲了是吧？哎，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关系到未来，要尊重双方意见，要慎重。说正经事儿呢啊，别搞腐蚀拉拢。
1: 怎么，不喜欢？你就听我的，没错。成吧，
0: 听你的。
2: 夏春生这小子是不是疯了？连休息都不休息，这是要玩命啊！
3: 这个小子有股子狠劲儿。

0: 谢啊，不客气。我挺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的。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我觉着你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看来是我有偏见。
1: 没事儿，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都带着有色眼镜儿。

0: 说实话，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以前在大院里混，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
1: 照顾朋友。半夜12点，叶国华那坏小子，还有我们那照班长，又突然搞袭击。幸亏有您以前给我的底子，我一进新兵连就没睡十兆过，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
2: 有睡太死没起来的，也有背囊没打好、叮叮当当撒一路的。哎呀，
1: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当时不过儿媳妇儿，我儿子都比他们强，比这个写信的小子也强。这次拉练，我们走了差不多30公里，从天不亮。 走到天大亮，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一个长得比一个怪，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有一种长条的干巴脆，味道还真不赖，就是吃完了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还有蚂蟥。 来之前，小梅给我做过科普，让我注意不要被它吸上了，结果还是中招了。等发现的时候，那虫子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了，我还算轻的，有重的同志小腿上爬了好几条。于是拉练后半程，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互相拍对方。
2: 交万次不如做一次啊。 趁着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历练历练。

0: 小梅，是你呀、啊？
1: 刚给肖叔叔读了春生来的信。
0: 你看，总是麻烦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复习功课，别总来了。
1: 我这也就一周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压，不算麻烦。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0: 你说吧，要吃什么，姐给你做。
1: 我呀，最喜欢吃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0: 等着，我给你做去啊。
2: 你复习的怎么样？
0: 准备的还行。姐，你出过北京吗？
2: 北戴河怎么的？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读春生的信，觉得挺有意思的。和他们比起来，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2: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不用拘在这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别说是四九城了，天南海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羡慕他，等你上完大学了，你看的世界肯定比他的大。我们这波人啊也就这样了，不过你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0: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2: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3: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也没别的路可走。
2: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要事业没事业，要婚姻没婚姻。
4: 还真成了老大难了。

0: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1: 这得问我弟给我找的那个政委加指导员啊。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0: 齐天哥也是好心。
1: 什么好心啊？我要他好心啊？还是怪我弟，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
2: 不行，越想越生气。
1: 你吃完了吗？啊，我去洗碗，你去琛琛的屋子里啊找纸和笔，我得写信好好骂骂他。你跟我一块骂他啊？
0: 哎，
3: 什么呀，找个人。

0: 还不会打，换一个
1: 枕术。
0: 那我猛了。哎，老老板，找什么活去啊？
2: 筛沙子，磨洋灰。
0: 咱们哥几个就能代劳啊？
2: 好啊，十个小时，中午不管饭。
3: 得，又我这破活。
4: 不是，我们本身就挣不了几毛钱，您还不管饭？哎，兄弟们，散了，散了，散了，
3: 咱们歇着，等大活。
1: 不好找。
3: 哎，歇着玩，
0: 玩吧，
5: 老板，咱走着。
2: 好啊。走，
5: 走。
6: 让您多休息，你总是不听。
7: 陈叔，嗨，
8: 齐天儿，你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着了。
7: 我瞎忙。您挺好的吧？
8: 挺好。哼，就是有人老管着，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闲会儿。
9: 啊、哦，您还嫌我烦着您啦？
8: 你以为呢？
7: 我回屋歇会儿。
8: 哎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1: 好吧。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同志们，新兵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很快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连部决定给大家放两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2: 谢谢排长。
1: 全体都有解散。排长，来，快去见红玲吧，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3: 行，
1: 我这儿去。
4: 怎么了？有人找你？
5: 谁找我啊？
4: 人在那儿呢。

0: 1930年深冬的一天，国立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在翻阅新出版的科学杂志时，被一篇论文深深吸引，禁不住连连拍案叫好。文章的作者名叫华罗庚。熊庆来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纳闷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中有个华罗庚。
1: 他说这个华罗庚谁啊，他说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啊，以前我不知道，唐培京是清华的教授，他知道华罗庚，他是一个中学的打杂的，就是工友，就是中学里面的助理员。熊庆来一听当然说，啊，那这个了不起，这个要想办法把他调到清华来。
0: 1931年8月，一位身材单薄、面有菜色、走路一瘸一拐的青年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从此，一颗闪亮的数学心性在中国科学界冉冉升起。俗称两山两水六分田的江南小城金坛，河湖纵横，物阜民丰，中流毓秀，人杰地灵。华罗庚纪念馆就坐落在美丽的丹津立曹河畔。
2: 是1910年11月12号出生在我们金坛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呢叫华瑞栋，当时在金坛城里经营一家很小的杂货铺，老来得子，40岁的时候才生下了他。少年时期的华罗庚呢，读书就非常的勤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挑灯夜读的场景，亮着灯的那个就是华罗庚曾经的家。那他家在哪里？
0: 100多年过去，在华罗庚的家乡依然流传着许多他的传奇故事。
3: 他生病发高烧的时候，他睡在床上，能够计算出蚊帐有多少个细细的孔。吃饭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碗，他能计算出一碗饭有多少粒米。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表明他这个数学，他具有天分，或者是具有天才。
0: 事实上，童年的华罗庚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天赋，反倒显得有些木讷，甚至因为性格孤僻，说话口齿不清，他还得到一个不雅的绰号“罗呆子”。华罗庚小时候非常贪玩，学习成绩差到连小学都没能顺利毕业。我在小学里数学勉强及格，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也不见得好。华罗庚说的不见得好，实际上他还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
4: 到初二的时候，我爸爸说他就觉得开窍了，就开始发奋学习了。

0: 然后他当时清谈的那几个老师确实是对他帮助很大的，启发他，教育他，所以从初二以后他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1: 金坛市博物馆里珍藏的华罗庚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是现今存世华罗庚最早的档案材料，也是华罗庚唯一的文凭。1925年，华罗庚以优异的成绩从金坛初中毕业，可家里实在没钱供他继续读高中了。清河桥下前生态小杂货铺里多了一位年轻的伙计，每天清晨华罗庚便早早起床开门迎客。与众不同的是，杂货铺的柜台上还放着几本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稍有空闲，华罗庚就一边看书一边写写算算，冬天清水鼻涕流下时就一直挂着，鼻涕结成了冰还没有意识到，仍在不停地写，不停地算。
0: 所以我爷爷就不高兴，嫌他怠慢客人，然后就把他的书给抢走，不让他念。听我妈妈说啊，说我爸爸一下当时就气得就晕过去了。
1: 转变发生在这一年收蚕丝的季节。一天，店里的账突然对不上了，算下来差了1000多块钱，这对画家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0: 那根本就还不起的。所以我爷爷特别着急，全家都特别着急，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算出来没有欠人的钱，
2: 把这个账炸平了。父亲对他刮目相看，儿子还是有用的。
1: 1927年，在父母的操持下，17岁的华罗庚成家了。妻子吴小媛眉清目秀，性情温和，因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华罗庚说：“我和小媛是门当户对，她是小学毕业，我是初中毕业。”1929年，华罗庚的初中老师王维克留法回国，担任金坛初中的校长。他邀请华罗庚回学校任会计兼庶务员，每月工资18块大洋。这份工作不断解了画家的燃眉之急，也让华罗庚有了更多的时间钻研数学。这一年的12月，华罗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了鼎鼎大名的科学杂志上，这是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个月前，华罗庚刚刚过完19岁生日。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大灾难降临了。这一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金坛，华罗庚不幸染上了伤寒。
0: 我爸爸大小便都什么都是在床上，吃也是在床上，都是我妈妈亲手来照料他。所以我爸爸呢，后来确实是说过这些话，就是如果没有我妈妈的细心照料，他这个不会闯过这关的。
1: 卧床整整半年，华罗庚终于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终生的残疾。即便是拄着拐杖走起路来，要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才能向前迈一步，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可华罗庚却乐观地说，他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我别无选择，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

健全的腿。华罗庚更加沉迷在数学的世界里。或许此时，只有这些看上去冷冰冰的数字和符号，才能暂时抚平他的伤痛，忘却人世间的烦恼。清华大学算学系，熊庆来主。

0: 并再三斟酌，熊青来决定破格让华罗庚担任助理员。
1: 助理员呢就是管图书的，但是熊青来他们对华罗庚呢等于说是想要培养他，可以允许他听课，跟着学生一块来这个做题啊，做什么都可以。
0: 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扔进了大海，华罗庚拼命吸收知识的养分。系里的图书散布在小屋子的地上，乱七八糟，我就把它们一本本地整理起来，归类放好。我只要闭着眼睛一摸，就知道哪本书放在哪里。物理系学生钱伟长是出了名的学习刻苦，可他发现整个清华大学比我勤奋的只有华罗庚。我每天早上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而华罗庚已经背完了。仅仅1年半的时间，华罗庚就攻下了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并且自学了英文、德文和法文。他的才能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认可。这样有才气而又多产的数学家，应以全力支持他成功。算学系的创办人之一郑同孙教授提议破格提拔华罗庚担任助教，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
2: 就是说他这个学历不行，那数学系的两个人，一个是这个熊青来，一个是杨武之，这都是力挺他的。但是你光数学系不行啊，他必须要那个理学院院长一起说，那是主持公道。
0: 叶启孙一锤定音，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这是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第二次破格。多年以后，华罗庚回忆，道及叶老，不觉泪盈眶，他对我的爱护是说不尽的。华罗庚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期望，在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他的数学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1934年到1936年的短短3年间，共发表了21篇论文。
2: 他把他早期研究的成果送到了国外最有名的刊物，比方说《伦敦数学杂志》，是吧？还有美国数学会会刊，日本的数学会的一个期刊也是在亚洲非常有名的，还有德国的这个数学年刊，这些都是国际上顶尖的数学杂志。
0: 1936年夏天，华罗庚第一次跨出了国门。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师从著名数学家哈代。剑桥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华罗庚如鱼得水。他在数论、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短短的2年时间，就在英、苏、法、德等国家的数学刊物上发表了18篇论文。可华罗庚并没有申请博士学位，他的学历依然停留在初中毕业。
2: 这就是一个谜了，就是为什么华罗庚在那儿没有拿学位。他呢发表了10几篇文章，英国人都说了，就这几文章就足够他变成一个博士了，但是他没有申请学位。
3: 我爸爸也确实是一个挺高傲的一个人，他说我来是学习的，我不要这个博士学位，但实际上也有这个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吧。
0: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响，消息传到英国，华罗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决定回国共赴国难。

0: 回国以前人家跟他说了，说现在你回去比较乱，这个是不是在这先找个地方教教书啊，过一段平稳一下再回来。但是华罗庚没有，他就是说还是要回来。
1: 华罗庚回来了，曾经让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棘手的难题落在了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的头上。究竟用什么名义来聘用华罗庚？以华罗庚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当时国内同行中已经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聘请他为教授理所应当。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剑桥并没有拿到学位。在研究华罗庚聘用问题的讨论会上，吴有训特意把华罗庚发表的所有论文带到会上，请委员们评审裁定。
0: 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他没进过副教授，讲师也没经过，直接就变成了教授，这个破格就很大。
1: 这是华罗庚的第三次破格，而这三次破格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华罗庚当上了教授，可他一家几口的生活却陷入了困境。战时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极度匮乏，教授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糊口，腿疾严重的华罗庚改名换姓，悄悄到中学里兼课。妻子吴小媛则参加了教授夫人绣花组，赚些零钱帮补家用。
2: 我爸爸当时跟我说，那是苦了又苦的日子，过了又苦了又苦的日子。我哥叫华光嘛，一个是这个光复中华的意思，还一个就是家里钱都花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起个名字叫华光。
1: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华罗庚一家大小只好搬到了乡下。全家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颗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戏。
2: 有一次躲防空洞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落在那防空洞的边上，然后那个防空洞就塌了，把我爸爸还埋在里头了，耳骨也震破了，然后肺也压出血了。然后多亏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有好多学生在那儿，然后一块帮着把我爸爸给挖出来了。
1: 多年以后陆起坑发现老师的许多藏书里都夹着黄土，飞机在头上轰炸的时候他还在专心看书，这种雷打不动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终生难忘。
2: 闻一多先生听说我爸爸差点被活埋嘛，就邀请我爸爸去住到他们家去，他们家在离城里更远的地方，当时他们家其实条件也很差。
0: 闻一多一家是八个人，华罗庚一家当时是五个人还是什么，都很挤啊。闻一多就把自己那个平房分成一半了，中间躺卧里边挂了一块布分开了，这边是文家，这边是华家。
1: 挂布分屋共荣膝，岂止两家共坎坷，不东考古不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破旧的吊脚楼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华罗庚不停地写，不停地算。整整八个月后，一部煌煌巨著终于诞生。

0: 这是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
1: 这是让他成名的一个著作。这著作就在战国之下写出来的。
2: 《堆垒术数论》获得了1941年度国民政府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使他国内名声很大。当时在昆明他们那个连修鞋匠都知道华罗庚的名气，哎，知道华罗庚这个人。
0: 《堆垒术数论》首先在苏联以俄文出版，立即引起国际数学界的关注，后来分别被翻译成中、英、德、日、匈牙利等多个版本，成为几代数论学家经常争引的经典文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影响的数学专著了若星辰。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1946年，华罗庚再次得到赴美访学的机会。就在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让华罗庚悲痛欲绝。他实在无法接受与自己亦师亦友的患难之交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凝护道上闻噩号，魔掌竟敢杀意多。30年后，华罗庚用深情的笔触怀念他深深敬仰的师友。作为伊多先生的朋友，我始终感到汗颜和愧疚。在最黑暗的时刻，我没有像他一样挺身而出，用生命换取光明。但是，现在我又感到宽慰，可以用我的余生完成伊多先生和无数前辈未竟之事业。普林斯顿大学，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到达这里后，华罗庚即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聘请为客座讲师，又被数学院聘请教授数论课程。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的春天，病床上身穿病号服的华罗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的好友徐贤修回忆，医生花了4小时以上的手术时间，竟是18年痼疾，一旦去除，左足也伸直了，真可谓巧夺天工。华罗庚迫不及待地给国内的妻子寄去照片，吴小媛欣喜若狂。现在好了，只是左腿略微短了些，穿跟高一点的鞋就成了。
3: 我妈妈跟我说，就她年轻的时候，人家当着她的面说茄子，我妈妈心里都特别难受，所以我爸爸腿能直了，我妈妈真是特别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真是一心扑在我爸爸身上的这么一个人。
0: 1948年春，伊利诺伊大学聘请华罗庚担任访问教授。也在这一年，吴小媛带着3个儿子来到美国，华罗庚开始享受天伦之乐。
2: 在伊利诺大学呢，他年薪大概是1万美元，然后4个助教，等于说是物质条件还有工作条件都非常好的。
3: 从他们结婚以来吧，那段生活应该是最舒服最平静的一段生活，生活有保证，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
0: 平静安逸的生活中，华罗庚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他在数论、代数、赋分析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0: 国际数学界把它关于体论的一个研究结果称为美丽的化式定理及精致的应用。华罗庚的成就令美国同行也赞叹不已，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二十世纪数学的所有至高观点。但是华罗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局势。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号召：祖国需要你们。
1: 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决定要回国。当时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人呢，还劝我爸爸说：“你先回去看看，把家属留在这个学校，我们帮助照顾，还留一条后路吧。”但我爸爸这个人就是，他就决定不留后路。当时因为走得匆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领就走了。
2: 就是我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不会回来的。他很早的时候就有抱负，就是要发展中国整个国家的数学。如果他的思维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里边的话，我觉得选择回国是必然的。
0: 1950年2月，华罗庚带着妻儿，一家五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美国媒体报道，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重要人物正前往红色中国。归国途中，华罗庚写下一封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朋友们，语重心长，今年在我们首都北京见面吧。

0: 再次回到清华园，华罗庚感慨万千。公子厅前，草坪依然碧绿，天空还是湛蓝，一切仿佛都没改变，可一切却又那么新鲜。在给苏联友人的一封信中，华罗庚充满了自豪。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已辞去了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职务，现在你在为我的祖国服务了。站在熟悉的讲台，面对着一张张陌生的年轻面孔，华罗庚觉得前景一片光明，未来无限宽广。回到清华不久，华罗庚便接到了一项重任，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在清华园的这座小楼里正式成立，华罗庚担任首任所长。在精心准备的演说报告中，华罗庚为数学所制定了三大研究方向：纯粹数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后人评价这份极有分量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勾画了蓝图。
1: 为什么说它是蓝图呢？就它构建了不光是数学所发展的蓝图，而且事实上构成了这个新中国数学发展的蓝图。
0: 这份蓝图在华罗庚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1944年，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信中，他就提出了发展数学研究的三大方向。遗憾的是，战乱年代，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华罗庚的建议。信寄出后便石沉大海，宏大的构想成为泡影，华罗庚心灰意冷。这是华罗庚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1952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被邀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
1: 华罗庚晚去了，他没找到座位，然后毛主席给他招手，他看不见，坐到旁边一看，是毛主席给他招手，就是毛主席把他安排在他旁边的。毛主席说：“华罗庚同志啊，你也是苦出身啊，希望你给我们国家多培养一点人才，数学人才。”
0: 激动万分的华罗庚连连回答：“主席，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很快，多位数学名家便从全国各地云集北京，一大批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高材生也纷纷来到华罗庚的麾下。一时间，新成立的数学所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1: 我们数学所调人还是很起劲的，这些人都是由他亲自写信通过科学院去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
2: 那么多年轻人，这个都是一个一个他挑来的呀，这个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0: 1956年的一天，华罗庚接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信中对他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中的某些结果提出了改进意见。写信人是夏。

0: 门大学的图书管理员，23岁的陈景润。
1: 华老就觉得非常的惊喜，也很惊奇，就说一个刚大学的毕业生就对我的工作做了改进，那确实是很了不起。从那以后，华老就通过各种的途径，就希望把这个陈景润呢，这个招到数学所来做这个研究工作。
0: 多年以后，陈景润依然对恩师感激不尽。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常人看来，陈景润有很多怪癖，木讷寡言，不修边幅，满脑子只有两个字：数学。但华罗庚对陈景润的偏爱溢于言表。
1: 陈景润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去研究，华老知道陈景润这个特点，经常跟周边的人说，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搞好了，就不要打搅他。
0: 193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通过一篇论文，让小城青年华罗庚成长为一代数学大家。20多年后，华罗庚又像他的恩师一样，把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引上了通往数学王国的道路。在华罗庚等人的悉心培养下，青年学子们很快就成长为新中国数学事业的核心力量。在这3年到5年的时间里，他们都写出了接近或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论文。他们的年龄都在24、5岁左右，但他们都已经开花结实了。
2: 这个5、6年之前，他用了30多个年轻人，一半的人成了院士。中国的培养人才方面，还有哪一个找得出那比这个更好的例子？绝找不出第二个来。
3: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0: 1956年是一个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火红年代。在1月份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华罗庚心潮澎湃，精神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中。
4: 华罗庚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个大家都是公认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计算技术规划的那个制定，这是他主持的。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尚未问世，华罗庚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计算机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建议中，华罗庚明确指出，盖就国防观点一言，数字计算、机器计算实为现代立国不可或缺之一项学问。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华罗庚结识了著名数学家、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教授，并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4: 他对中国发展计算机的愿望非常迫切，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没有实现了，到美国以后呢，他对那个计算机也通过跟冯·诺依曼、格德斯坦这些人的那个联系和交流，他有进一步的认识了。
0: 华龄清楚地记得，1950年3月，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回到祖国时的情景。从罗湖进关的那段路是很长的，我看见父亲拎着一个很重的皮箱，他的腿不好，所以走得很艰难。

0: 我们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那么重？他说是关于计算机的资料。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素曾详细回忆他走上计算机研究的历程。1952年秋，刚从英国归来不久的夏培素博士接受了一个邀请，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新任所长华罗庚请他到家中做客。一同接到邀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电机系的闵乃大和王传英。他问我们的学历和经历，愿不愿意搞计算机？我当然很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到华先生手下研制计算机。从这一天起，夏培素与计算机结下了难解的情缘，而他与闵乃大、王传英组成的三人小组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研究的队伍。华罗庚异常忙碌，他每天的日程被各种开会、学习、出访、参观、讲座、报告填得满满当当，但繁杂的社会事务并没有妨碍他在数学领域继续取得成果。1957年1月24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总共3个一等奖，数学所就拿了2个。在我接受了这崇高的奖励之后，我只有一丝奋发，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来报答祖国，只有用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青年来报答人民。但是华罗庚发自内心的真诚却遭到了怀疑，他最擅长的数论等经典问题被认为是少数数学家狭小圈子里的智力游戏。更令他痛心的是，数学所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甚至改行做了其他工作。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自尊心极强的华罗庚艰难决定申请调离数学所，到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但是不久，追随华罗庚一起调到中科大的王源却发现，老师似乎突然对纯粹数学失去了兴趣。华罗庚的全部兴趣都在双法的普及工作上面了。是什么原因促使华罗庚下了那么大决心，抛弃了他从事了30年非常热爱的纯粹数学研究？这似乎是一个谜了。
1: 格罗巴猜想呢，在那个时候是不吃香的，就要提倡一些联系实际的一些数学。他作为搞纯粹理论的数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走到实际当中去呢？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华罗庚豁然开朗，我要从书本中走出来，走到实际中去，用我们多年来练就的理论知识去设一下实践之地。他把目光聚焦在了统筹法和优选法。
2: 统筹呢是用在工作安排上，优选呢是用在这个你工作当中的怎么样让它效率更高一些。
0: 为了双法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北京顺义农村的田间地头常常可以看到华罗庚的身影。他整天和农民朋友泡在一起研究计算大卖场的位置。
1: 你有好几个村用一个大卖场，你这个大卖场放在哪儿呢？如果离某一个村太近的话，那不是他那个村就占了便宜了吗？就是别的村很远，就浪费劳力。
2: 麦田一大片，

0: 但是呢，把脉的时候啊，它是点，它是典型的一个腧穴问题，或者叫最优，或者付出的劳力啊最小，他就搞这个。
1: 1964年，华罗庚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很快，华罗庚就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称赞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
2: 当时就是一个副知县给我们拿那个红绸子包着，完了我爸爸那就召集我们全家一起，当时那得到伟大领袖的这个肯定，那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激动的吧。
3: 正好来信以后没多久我就出生了，起名字呢就是一开始就给我起了就壮志凌云嘛，就叫华凌云，后来呢就是干脆那名字不要了，就叫华云。
1: 后来华罗庚多次谈到，他真正开始搞双法推广工作是在接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后。1964年秋，大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成昆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华罗庚带着助手直奔工地现场，这是双法第一次在大型工程上实践。人迹罕至的大山里，华罗庚拖着病腿，和年轻人一起行走在陡峭崎岖的山路上。一处工地一处工地考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研究，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座谈，每到一地，他就现场宣讲双法，行程异常艰苦，但华罗庚却乐此不疲。
4: 包括到隧道里面，他也去过，地是坑坑洼洼的，好多碎石头在那里。那华老也都是，拄着拐杖进去的。
0: 他那个心，信心足得很。不要说我们劝，就是包括那会儿中央领导首长要劝他，都不容易的。
1: 1965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华罗庚的《统筹方法评话》。这篇用大白话写成的文章，把深奥的数学原理转变为朴素易懂、便于操作的实用方法，深受欢迎。毛泽东也收到了华罗庚寄来的文章和汇报来信。几天后，毛泽东就回了信：“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
4: 主席给他写过两封信，周总理对他工作也有些指示，这些呢他都有个小本记下了这些，有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说当时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1: 1970年6月，华罗庚带着陈德全和季雷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炼油厂的改扩建工程遇到了难题，市里给出搬迁改造的期限只有短短的15天。
0: 那真是费劲儿费大了，我和陈德全天天背着书包到那儿上班，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做这个计划做安排，
4: 什么时候哪个工种上，什么时候吊车上，在南面焊的时候北面还可以做等等的，就把平行作业交叉作业都全都安排好了。
1: 在工人师傅的密切配合下，师徒三人运用统筹法，仅仅用了6天就保质保量完成全部任务，而每节省1天就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20万元。
0: 一下就想了，就觉得好家伙，这么一个搞数学的科学家跑到在工厂里做出这么好的结果。
1: 统筹法太好了，确实有效。双法成功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向华罗庚发出邀请的省市接连不断，双法推广小分队应运而生。
0: 到一个省，去了过就铺盖，

0: 那就不一样了，那整个就是轰轰烈烈了，就变成了群众。
1: 和年轻人一起化罗庚，顶酷暑，冒严寒，下农村跑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农民传授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双法，使用双法。1975年9月的一天深夜，哈尔滨的一间招待所里，劳累了一天的华罗庚突然觉得心脏一阵剧痛，华罗庚倒下了，倒在了推广双法的路上。
2: 当时中央也特别重视，就派了301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黄婉教授去的哈尔滨。当时我大哥黄允多和我还有我侄子华云，我们跟他跟黄婉教授是一块儿去的。
3: 现在回想的显然就是去告别去了，就见我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能说话。去了好多天，基本上都没怎么说话，说不了话。
1: 在病榻上躺了40多天，华罗庚才渐渐康复，而他的心早已飞向了普及双法的第一线。
2: 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我爸爸手抖写不了，所以就由我姐姐和我哥哥代笔的。他还是想病好以后呢，他还要去继续去推广优选统筹。然后过了不久呢，就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内容就是说，那意思就是等病好了以后再出去工作。
1: 临出院前，华罗庚用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呼伦贝尔骏马，珠穆朗玛雄鹰，驰骋草原至千里，翱翔太空一凌云，一心为人民，壮士临阵绝死，哪管些许伤痕，向千年老魔作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至此生。华罗庚又上路了，妻子儿女都反对他再出去，华罗庚回答：我不希望死在家里的病床上，我要死在工作岗位上。
2: 我爸爸呢，确实也没听毛主席的话，病还没完全好，他就又出去工作了。我爸爸是早就下了这个决心，就是慷慨至此生，何必马革裹尸还。
1: 从1965年起，华罗庚用了整整20个寒暑春秋，走遍了全国26个省份。行程超过20万公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了他的教诲。世界上第一次有那么多人用数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像华罗庚这样的大数学家花了20年的时间做这样的数学普及工作有些大材小用了。也有人说华罗庚推广双法主要原因是为了响应号召，顺应潮流。甚至有国外的数学名家断言，如果华罗庚能坚持搞纯粹数学，那么他取得的成就将远远超过现在。
4: 你说他压力也好，一种氛围也好，然后他个人他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我认为是这样，不然他不会花那么大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1: 1985年6月，华罗庚接受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大学进行演讲。临行前，他叫来了多年跟随他的学生们。
4: 他说
5: 说小陈你

0: 把大家叫下来，说我们在一块工作了20年了，你们都没和我一起好好照个相，花老从来没有这样提过。
1: 1985年6月12日，东京时间16时12分，东京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华罗庚从轮椅上站起，开始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回顾自己从1950年回国后35年的数学历程。这是华罗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总结自己的数学人生。
2: 他就是和以往做报告不太一样，就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把西服也脱了，教鞭换成拐棍当教鞭，在那儿讲。
1: 演讲中途，一位中国留学生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华罗庚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45分钟的演讲时间到了，余兴未尽的华罗庚又要求延长了15分钟。
0: 我们就在后面摇表，把手表摘下来，就是摇表。华老呢，就用一个手势，等于说让我们坐下。
2: 让我坐那，而且那献花的人都上去，把花都送给他了。结果就在接花过后，就从看他从椅子上，就这么就缩起来了，就等于就软了。
1: 东京时间17时16分，华罗庚突然倒下了，如同将军倒在战场上一样勇敢，永远倒在了讲台上，一心为人民，慷慨至此生。华罗庚用完美而又永恒的谢幕，践行了

0: 好很多的财主。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1: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啊，
0: 你是刘三姐。
2: 对对，是刘三姐。
1: 我。
2: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2: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2: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啊。
2: 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2: 来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老伯，他是……
1: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0: 阿牛哥。
1: 放心吧，淹不着他。

0: 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嗯，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谢谢。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了？
3: 哦。
2: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啊，老人家，请喝茶。
2: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3: 梧州的。
2: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啊，
2: 我是桂林的呀。
3: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
2: 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2: 啊，好好好。
3: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0: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0: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是，
0: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0: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0: 对这些乱不可大意呀。
2: 谢谢公婆。桂明，等一等，我换双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哎。

0: 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1: 谢天谢地啊，我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打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3: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哎。

0: 踩着那回金将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

人间强盗头，强盗头，哎呀，哎呀。

0: 老爷，以小人之见，不入晚餐。哎，
1: 你懂什么？
0: 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
3: 莫公，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4: 这是造反呢。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

0: 太好了，
1: 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太好听了，真好。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
2: 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3: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2: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1: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5: 哎，元宵，哎，辛苦辛苦啊！
6: 辛苦辛苦，哎，
7: 找你的，找你的，
5: 酒后多事。
7: 哎，李先生，
5: 哎，辛苦，哎，再走，这边。

0: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2: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2: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2: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0: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2: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啊！
2: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2: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0: 是。
2: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
5: 好，
3: 好吧，早点好，歇着，早点歇着啊。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睡了。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连一手。
2: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3: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4: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
5: 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4: 撞上！
6: 哎，
4: 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
8: 正是。
1: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两相恋，旁旁人唱戏，我爱大勇，名士风流天下传。

0: 辱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2: 就是他。
0: 哦，果然有些厉害。

0: 真是蠢材。
1: 快滑，快点滑，
0: 快点，快。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2: 放心，请，放心，
0: 来来，
2: 告退告退吧，
0: 来请过来，请
2: 过来，辛苦了，
0: 就在就在就在
2: 这边，就
0: 来这边。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墨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浣球才出我，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的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林先生请。
1: 不，
2: 罗先生请。
0: 请客，
2: 请客，
0: 请。不。

0: 在同额尽意，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

0: 等等，我还有。
1: 三伯叫我交给你一勺三朵四下粉，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样，看你怎样。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半破，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灵镜还是魔性镜吗？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0: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4: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5: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陶代官。
1: 啊，对。
2: 大红金袍绳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飞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莫家有失又有财，管家惊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

你若顺了莫公意，莫公自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把绣球给我，你快给我！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
0: 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

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0: 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0: 没有啊。
1: 咱妹呢？
0: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万欢人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有鱼啊。
1: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0: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叫什么叫？
1: 坐。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咱们回人家，回来！
0: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2: 对，
0: 大妹，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

0: 什么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
0: 你们是？
2: 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2: 好。

0: 姐姐，我就去。
1: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2: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1: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莫家的饭，莫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2: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帖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2: 阿牛，
4: 阿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5: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6: 对，
7: 一定要找回来，
8: 一定要让人家里
9: 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姐姐，我有了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古董。

0: 怎么？
1: 啊，我的姑奴，你，
2: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1: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0: 来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呀，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2: 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2: 是。

0: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1: 哎，谁把楼门打开了？老爷，老爷，老爷，
0: 客官这来的，你们。

赶快逃吧。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在这儿，在这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2: 快追，
0: 快！
3: 快
0: 快点上！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1: 你跑。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好了，快走，快走。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

0: 哎，来，你看，你看。
1: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编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0: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1: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家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1: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
3: 我爱您中国。
1: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乌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1000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乌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5: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乌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1: 在青州市青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骨灰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

0: 的工作日常。
1: 对，往右边摆啲嘢，得，就得，停了。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1: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哋讲呢，仲系要求要啲，
2: 又要搬来。
0: 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1: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1: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7: 对呀，好香啊，
8: 可以倒奶茶了。
7: 好，泡点奶茶。
8: 这个有茶，好，这个难吃也不是好吃。
7: 真的吗？
0: 广西的油茶，新疆的馕，不同地域民族的传统美食融为一体，碰撞出新颖而独特的绵长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9: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9: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事，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

0: 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3: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4: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5: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
9: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2: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我们云辉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哇，这是给你。啊？啊，谢谢啊。哎。哇，王先生。
1: 您需要什么？啊，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来买点药。发烧吗？
0: 还好。那就吃这三种药吧。 王先生，你要是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我身体挺好的。

0: 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他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1: 这本来就是花，
0: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啊，花。你整它干啥？
2: 我就睡这个吧。
0: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0: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1: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
0: 这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我管这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
1: 你呀，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
0: 你这话啥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0: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啊你只要能说出来它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
1: 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0: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
1: 谢了。
0: 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
2: 马老，馒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塞楼，
3: 你别跟我说你说的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
2: 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4: 小孩是塞楼，自行车是单车。
2: 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4: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
2: 你别老拿我跟顾老师比啊，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4: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
2: 哎，别等等，那个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4: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2: 行，那以后咱们叫他郑毅然得了。
4: 赵小光，你给我站住，说啥？
0: 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瑶瑶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1: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0: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你记住啥呀？能保个小命就不错了啊。
1: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7天了，
0: 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立刻就拿下。
5: 开整吧，你说你这两个孩子
6: 开整，
5: 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6: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0: 好好好啊！哎，小光，快，
2: 放，馒头，接一下。
4: 来，
2: 哎呀，
6: 哎，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
7: 小光，
6: 哎，咱们都搭上。
2: 哎，行了，叔，
0: 哎，搭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2: 来吧。
6: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0: 哎，好，
6: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1: 谢谢叔。哎，
4: 顾老师，
2: 叔，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5: 那得问问俺家楠楠，他同不同意？
4: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5: 你看，
0: 不问还好，一问完，
6: 哥，来，哎，顾老师，敬你一杯啊！来。

0: 知道多了，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爸爸还是会有点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2: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团团圆圆的啊！来，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
3: 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4: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让他发泄发泄。
5: 然哥。
1: 你就别愁了，有我跟北哥在，哈兰再大，你爹的事儿，
6: 谁说你爹？你爹吃饭吃饭，听人爹干啥呢？
1: 不是，我就，我不太擅长表达，但是我知道，自从我来到哈兰之后，你们一直都特别照顾我，把我当自己家里人一样。
6: 哎，
1: 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这杯，我干了。
6: 哎呀，别，你别整这出啊！吓唬谁呢？能喝呀？你别管你们，我们的，咱们。你要觉得不好意思，你就吹瓶，你整这玩意儿吓唬谁呢？
1: 你陪我，
2: 我陪你啥陪你？自个儿喝吧。来，吃饭吧。
6: 吃吧，吃吧。
2: 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现在岳东华学的怎么样了？顾老师刚回来，别老麻烦人家啊。我哪有啊？
6: 顾老师给我换了个老师，小光现在进步挺大的。啥呀？他说的还没我顺溜呢。行，
7: 那我吃口肉，我给自己嘴堵上。
6: 那时候有啥那小咸菜没？哎呀，你瞅我这记性，你这不提醒我就忘了。上次。
7: 正北带回来那个酱菜，特别地道，可好吃了。哎，
6: 那天给妈拿回来酱菜那配方呗，行不？
5: 我就不信了，还有人能比你做的好吃？
6: 哎呀，贼好吃！
7: 啥酱菜？
6: 就是你前两年拿回来，你看
7: 啊，那个谁，那个江小海他姐做的，那天送我们队里我拿回来的。哦。
8: 这江海还挺讲究，那天拿了一大箱子去局里，我要不是看然哥出事儿，我当场我就干两瓶。
6: 哎，是不是好吃？
8: 那行那行，嘎地道。
9: 我刚刚用手铐子铐的，胡同里又窜出来个黑影，速度老快了，上来就攮我一刀，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
10: 真看不出来啊，挺能打啊。
9: 我不是坐过牢吗？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小，老被人欺负。
7: 小海啊，我正北。哦，大哥，哎呀，你咋了？感冒了？这声音？哦，我都睡觉了。睡觉了？那行，那你先睡，我改天跟你说。没事，
10: 我爬起来了。啥事儿啊？你说。哈，
7: 没有，今天那个正好在家吃你给我那个酱菜了，我妈各种夸呀，然后。 让我打电话谢谢你，问问你姐她那是啥配方啊，怎么做的？
10: 你跟我客气啥啊？吃饭还有啊，管够。
7: 哪好意思老跟你要啊？哎，你那天上我这儿给我送酱菜，送完之后你回去是不是路过那片胡同啊？
10: 你在那儿看。

0: 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你一杯。

0: 你干啥没有啊？那天我值夜班啊，我没走回家那条路。咋了？出啥事了？没，小事儿。那哪天见面跟你说吧。
1: 你真没事儿，你要没事儿，我睡了。行，那啥，
0: 明儿我找你去，然后我带你洗个澡去，咱哥俩泡一泡。
2: 发低烧呢，咱下次吧，好吧。哎，我真不跟你唠了，我先睡了啊。挂了啊。
0: 你这怎么了？一脑门子官司。
2: 你这东北话学的挺溜啊，现在。到底是搞学术的啊，学啥都快。
0: 你这饭没吃完就出来。
2: 是有什么发现吗？那天江香海去局里送酱菜的时候，跟你们的厨师前后就十分钟。你怀疑是他？
0: 你身高体型都那么像，我也不知道，看看吧。那有待求证啊。
2: 正好明天我约他一下，看看，如果真是他，那肩膀上应该有枪伤。

0: 我天，跟你嘚瑟的！你咋来了，大哥？也不打声招呼啊！我来看看你有没有好好上班。还好我没溜号，你不是你发烧了吗？转天就好了。烧着呢。你这烧啥呀你？你那划热了吧？那也没准儿。你要是病了，该请假请假，别在这瞎折腾。
1: 那你生病也没见你请过假呀？
0: 你跟我抬啥杠呢？没有，我真不敢请假，少一天就少赚一天的钱，奖金也全给你扣了，我还答应过毛毛给他买生日礼物呢。
1: 对，
0: 你马上到点下班了是吧？快了，下班跟我走，我带你发发汗去。
1: 大哥真别麻烦了，
0: 赶紧的，换衣服我带你走。快，快！
1: 那你等会儿啊。

0: 下来泡会儿啊。
1: 大哥，要不我冲个淋浴得了，我真的不习惯泡池子。
0: 你下来泡会儿，这在洗澡哪有不泡澡的？你下来泡会儿，快快快！
2: 在东北不泡澡，你这什么习惯呢？坐这儿。
3: 咋样？是不是挺好？你们裹这玩意儿干啥呀？太习惯了。
0: 你赶紧扯了，你看谁泡澡包都一斤泡啊，看你跟神经病似的。
3: 快快快，扯扯，别扯掉了。哎呀，这泡澡。
1: 我掏出手枪就一枪，打着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了。
0: 咋了？
3: 没事。
0: 没事，你正盯着我看，你别扭了。我看看你咋了，怕看呢。
4: 哎呀，挺美，舒服啊。

0: 你之前都不泡吗？
1: 就是不习惯。
0: 这有啥不习惯？都大老爷们儿，多泡泡解乏，撩开得了，还别插在一块儿了。抱着浴巾泡澡咋想？多好！这啥玩意儿？啊？
1: 没事儿，就小时候淘，凉撞。
0: 这么大一块儿啊？我看，
1: 没事儿，
0: 我看看怕啥？哎呀，我看看。

0: 你那是几岁撞的？
1: 一二岁，具体也记不太清了。

0: 事，没准老师闲了会儿。
1: 乐乐，乐乐，乐乐，对不起，你是不是特别疼？
2: 不疼，疼疼，老师，就没乐乐，我好冷。
1: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都是我的错。
2: 没事，这都明天就好了。哥哥，你看，我也可以保护你了。
1: 应该是我保护你的，
2: 朋友吧，就应该互相保护。

0: 了。你看，帅不帅？
1: 哇，好可爱！有了它，我就能跟你一样勇敢了。那我是不是就不能洗澡了？
0: 你个傻孩子，怎么这么傻呀？洗掉了还可以再画呀。等我们逃出去了，我可以给你画一个永远洗不掉的。

0: 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
1: 就小白楼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得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就是这个眼神贼敞亮。
1: 你都认出来我了，为啥不告诉我呀？
0: 那你没认出我呀，大哥。也对，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
0: 别叫乐乐，乐乐死了。
1: 我真以为你死了。
0: 就是死了，死好几回了。大哥，我挺恨你的。那回咱俩喝酒，你后来睡着了，我都想杀了你。
2: 别动了啊，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别乱动，等我回来。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用逃，等我回来。

0: 可是我害怕，哥哥你要去哪儿？
1: 记住，别出事，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2: 那年冬天真冷啊，我被人贩子带回去的时候全身都要冻僵了，快睡过去之前我还在想，正美哥哥是把我忘了吗？
3: 我没有抛弃你，真的真没抛弃你。当时咱俩一起跑出来，躲在那垃圾站，我出去找人，找到人之后我昏过去了，我发高烧两天，昏了两天，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就拉着警察去那垃圾站找你，但是你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带他们去人贩子窝找你，人贩子也跑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你了，过了半年，六月初的时候，那会儿人贩子被警方给打了，当时就说后院挖出来一个小男孩，不管是身高还是岁数都能跟你对上，
2: 以为那是我。

从那以后每年六月初的时候，我就拿着汽水去那个垃圾站看你。

真心的，你受苦了。现在我又把你找着了，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哥俩相互顾着，啊！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来个多的，这啥呀这？哎，你记不记得这块了？记得呀，不就咱俩逃跑那天穿过这片林子，不就这条河吗？
1: 哎，我记得那会儿咱俩跟着冰面上跑了好久啊。
0: 那可不。那时候觉得这条河真他妈宽呐，咋跑也跑不过去。
1: 你那会儿那小弟绷的个儿那么矮，那腿也短，你根本在河上跑不动，你知道吗？
0: 瞧不起人了是吧？啊，哎，
2: 瞧不起我是不是？我给你扔河里去
0: 了。啊，脱掉。大哥，别叹气，叹气运气会跑掉的。
1: 哎，那会儿咱俩在那冰面上一跑，我老能听见那冰裂缝的声，我就特别担心咱俩掉河里去。
0: 那觉得死一块也挺好，不孤单。
1: 那不行啊，没活够呢，好些事还没干呢。咱不光活哈，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小海，不是，乐乐。

0: 我在垃圾站等你的时候，特别害怕。后来我就唱歌，给自己壮胆儿。就是你教我唱那首，你还记得吗？
1: 我想唱一首歌。

0: 锁了。
1: 昨天你哥和小海喝到夜里两点，是顾老师和小光把他们俩抬过来的，折腾了一晚上。

今天早班，我先回去了。我会努力工作，成为让你刮目相看的人。

0: 吸毒者溜冰时都会堵上门缝，防止气味飘出引人怀疑。
1: 警察！
2: 别动！
3: 等会儿，
4: 马上！
3: 还吸呢！

0: 现在这分销方式真是越来越扯淡了。货是从二门桥洞那儿一个清洁工大爷那儿找来的，酒店这俩人说了，绝对没贩毒，瞅着不像假的。就他俩那一口都不能浪费的劲儿，确实不像贩毒的。你查清楚吧，小雅，你去走访一下他们那些邻居，看看那俩人啥情况。小郭，你赶紧上桥洞那边找那清洁工去。
1: 雷哥，
2: 孩子另一个监护人找着了，一会儿过来接。他爹呀，姥爷。
1: 压根儿也不知道底下是谁呀！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么可爱的小宝贝儿扔一边，毒这玩意儿可真害人，是不？
3: 病毒的危害比摇头丸和 K 粉更大，身体机能受损，神经系统也会遭到破坏。那些被控制的人，情感都会变得麻木，连人类最基本的尊严和感情都会丧失。
1: 干啥啊？哎呦，
3: 不理我了。也不知道这孩子会不会记得今天这事儿，这得多大心理伤害呀！
0: 这么小的小孩应该不会吧？不会吧？
3: 人的记忆一般从2岁半到3岁开始，但是意识形成在1个月以后就会有了。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0: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0: 一个人干嘛去啊？
1: 哎，等会儿。哥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0: 走，哥请你吃涮羊肉去。
1: 走走走。
2: 哎，道上的人都知道你爸被抓进去了，还装啥呀？还寻思你自己是大小姐呢？
1: 让开！
0: 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哎，
3: 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2: 有人护着，弄他！
4: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3: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我爸犯了事儿，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
4: 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0: 操你，懒的！
2: 去！

0: 小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
1: 没怎么，
0: 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1: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他妈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
1: 别让我爸进去了，秦叔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0: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可你想想，二金叔，他要是知道你在外面过成这样，他得多担心。

0: 有些影像会影射进潜意识，不记得不代表不受影响。
1: 行了，赶紧给我溯源啊，咱从根上给我解决问题。
2: 是
3: 是。

0: 大嫂，我出来了。
1: 出来了就好，别再给我惹事儿了。要是当年宋哥的事情被挖出来，咱们都得完蛋。
0: 是我大意了，大嫂放心，出了事儿我担着。
1: 你担着？你怎么担着呀？不还都是我给你兜着？警察现在一定盯着你，你消停点。哈兰的生意别再露面了。

0: 咱们新进的这批货，你们都得打点清楚了，前后都长个眼睛，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听明白了？
1: 云慈，

0: 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1: 今天厂里没什么事儿，我就提前过来了。生日快乐。
0: 哎呀，你这老夫老妻的还买什么花啊？浪费钱。
1: 哎呀，这用不了多少钱，我这不是在路上看见，我顺手买了吗？哎，你看这个大棚里的花艳得很。
0: 我还有些账没对完，你先歇会儿。
1: 好，
0: 对完咱就回家啊。
1: 袁队长，

0: 带相机了不？
1: 废话，看演唱会能不带相机吗？
0: 别老想着拍偶像，也拍拍风景啥的。我都还没去过首都呢。啊，你拍个长城回来让我瞅瞅呗。
1: 我就去2天，时间那么短，哪有时间去长城啊？
0: 行，

0: 没事吧？是不是磕着了？
1: 啊啊，疼，脚崴了。
0: 怪我，怪我，这车停的。
1: 啥玩意儿就怪你啊？那摩托车开那么快，怪他啊。
0: 这得回家喷点药了。
1: 不行，我还得赶火车呢。
0: 来，小心啊。这车铁定是骑不了了，咱打车，啊，咱打车。
1: 前面就到了，打车多亏啊！我蹦过去。
0: 你可拉倒吧！上了火车，你们乘务员要点冰块，冰镇汽水也行，给你这脚脖子敷一下啊。
1: 行了，你咋比我哥还磨叽？瞅你这汗出的。还是洗脸了，这都老爹还挺虚啊。
0: 我这是年轻，我代谢快，脚都瘸了还有心思说我呢。
1: 这咋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啊，我这么沉啊？
0: 你这小身板轻飘的啊。
1: 啊，你这是咋的了吗？
0: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哎，你知道崴脚的学名叫啥不？叫踝关节扭伤。你别不当回事儿，今天晚上先冰敷，等明天晚上再热敷。别摇头晃脑的，听着我说话没？酒店不有烧水壶吗？烧点热水，给毛巾烫一下子。隔层塑料袋再敷，有助于散淤血。也怪我，我寻思车站离家近，就没开北哥的车送你。那车也没啥油了，去加油站还得绕一圈，这要耽误你上火车的时间。这是啊，
1: 上医院。
0: 上啥医院呀？我这就刮了一下啊，这马上都到车站了，你这还得看演唱会呢。哎，别动，别动，小心脚，你的脚。
1: 不去了，上医院。
2: 吃蛋糕喽！
3: 嘿，真甜！我最喜欢吃奶油蛋糕了。
2: 那等毛毛生日的时候，舅舅给你买一个更大的，好不好？
3: 好。
4: 姐夫啊。

0: 谢谢。
1: 哎，等等等等，先许个愿。
2: 对对对，
1: 许个心愿。
3: 我希望妈妈能挣很多很多钱，给我买很多很多礼物。
2: 小机灵鬼，谁过生日都是你先许愿，让妈妈先许啊。嗯，
4: 其实我的愿望特别简单，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啊，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1: 在心里许，说出来就不灵了。
4: 好吧，
1: 再许一个。嗯。
4: 好了。拉手吧，
5: 一、二、三，呜！
2: 切蛋糕，切蛋糕，
5: 我们来切蛋糕啦！
4: 我们先给爸爸啊，好不好？
1: 来，先给毛毛，毛毛，
5: 毛毛用这个，毛毛用花多的这个，
1: 那一个，好好好，
5: 毛毛来，啊，舅舅来块大的，你看你这瘦成那样了，多吃点啊！
2: 哎，谢谢，
1: 云子啊，嗯。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个温馨的家。
4: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那么包容我们。幸亏当初啊。

0: 没有错过你。
1: 他为了追妈妈，天天去钓鱼。
2: 嗯，你该叫什么来着？
3: 哎，今天妈妈过生日，毛毛特别的开心，是不是？哎，这个巧克力给毛毛吃，喜不喜欢？
4: 说你是机灵鬼，你还真是啥都知道。
1: 我和妈妈每次去公园，她都

0: 你是在钓鱼吗？
1: 啊，是啊，小点声。
0: 可是你在哪里呢？
1: 这鱼吧，在这个水里面，看，只要那个漂一动，我就可以拉线了。
2: 毛毛，哎呀，你怎么又乱跑啊？
1: 是你啊？
2: 你好。
1: 你这是？
2: 哦，我带孩子出来玩，来，毛毛快叫叔叔。
0: 叔叔好。哎，
1: 毛毛好。
0: 妈妈，我可以看打小鱼吗？
2: 咱们不打小叔叔了啊，我们去放风筝好不好？
0: 好。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妈妈，我等等妈妈。我钓了好几条鱼，我一个人吃不了，我送你们一条。
1: 我妈妈不爱吃鱼，她嫌鱼刺太多。哎呀，
0: 还是要谢谢你啊，你留着吧，吃不完可以冻起来。谢谢了啊，走。
2: 叔叔，再见。

0: 现在有姐夫挑鱼刺儿，你爱吃鱼了吧？
1: 算是把小时候啊没吃过的鱼肉都补回来了。
2: 这个得饭后吃，不能空腹，伤胃。
3: 嗯。
4: 哎呀，
5: 哥，
4: 这啥意思啊？
5: 被摩托给撞了。
4: 我问你这啥意思啊？
5: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4: 我说你脚放桌上啥意思？
2: 哥，你干啥呢？他还伤着呢。
4: 立了功了，你真是，他这还吃药呢。
2: 那他还是个病人呢。
4: 我说他，你跟我来什么劲呢？
2: 一天天欠不欠，真烦人。不爱跟你说话。
4: 哎，我爱跟你说话。
2: 妈找你。
4: 真是的，一点也不可爱，现在还是小时候好。怎么的？说错了？越长越凶，现在。
5: 可爱可爱，这长大了也可爱。那演唱会你真不去了？这好不容易弄着的票，你不是贼喜欢那两大天王吗？
2: 也没那么喜欢。
5: 啊？这一眨眼就不喜欢了？
2: 那喜不喜欢

0: 就一眨眼的事儿嘛。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1: 啊？啊。

0: 素面把我姐拿下了，我特别好奇，说那碗素面里放了什么佐料，真那么好吃吗？
1: 其实不是我面做的多么好吃，是老天帮了我一把。
2: 怎么说呢？

0: 那天啊，我们店里呢新进了一批进口药，
1: 主要组的店员啊，
0: 他们给惦记上了，抢了我的药想卖出去。后来呢，幸亏这事儿都解决了，但是呢，那天我就晚回家了。我一进咱们小区，咱们这停电了，就毛毛一个人在家，我当时吓坏了。他最怕黑了，我这心啊都掉到嗓子眼了，就怕孩子有什么闪失。

0: 我去医院看看。没事，我担心毛毛回来的时候走路急了点，摔了一跤。没事，家里都有药。
1: 有停电，有打雷的，毛毛特别的害怕。给你打电话，又没人接，就翻出了我的名片。

0: 那天晚上，我吃了那口素面啊，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面。
1: 今天的抄手面要趁热吃啊，要不然就坨了，啊。
0: 嗯，你尝一口。
1: 哎，不是你
0: 尝一口。
1: 你过生日。
0: 快。
2: 来，谁输了谁抹，好吧？
0: 我店里有点事儿啊，我打电话，你们先吃。
2: 打拍拍打，不是打拍拍，不是打，谁输？
3: 我输了。

0: 喂，姐，有新的买家，但最近蕾丝盯得紧，要接吗？
1: 买家的背景啊，一定要调查清楚，确认没问题了，咱们再出货。验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多验几次再把真东西拿出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
0: 明白，那我挂了。
1: 嗯。
0: 哎，姐，生日快乐。
2: 今儿得回去好好睡哈，都累了。明天早上我带早餐过来。
3: 嗯，跟小灯头那么久，我袜子都磨破两双了，一点进展没有。咱啥时候摸到上头啊？
2: 着啥急？哪个案子破的容易啊？
4: 等等。

0: 我有个想法，我们这些天呢都是从零售的灯头往上查，始终没有突破，所以我想了一下，咱们是不是能够调过来，从上往下查？
1: 啥意思啊？
2: 从上往下？
3: 你说从那个制毒开始查呀？现在小马哥身份都确认不了，咱们根本找不着人制毒的地方。
0: 不不不，制毒只是整个链条的中段，其实最原点是购买化学原材料。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冰毒制作是靠化学加工出来的，不像以前靠种植。
3: 啊，这倒是个办法。我们现在有这个雪天使的配方，可以倒推出原材料。你想怎么查？
0: 你们看啊，其实冰毒的制作原材料大都是管制品，除了化工厂、药厂，普通人很难拿到。工厂的盈亏走账都在明路上，我们贸然去那些地方拿资料很容易打草惊蛇，但是我们可以去银行申请他们的财务流水。
2: 银行啊，
0: 这么讲，如果说有一个工厂，他们把制作产品的原料供应给了毒贩，那么他们的实际产量就会远低于应有的产量，采购额和销售额是有比例的，这些都会体现在他们的财务流水上面。
3: 所以这些成本高、进账低的，还有时间跟雪天使出现对得上的化工厂、药厂，就是我们的严查对象。这样，明天开始呢，咱们分头查。雪瑶和小光还是跟着我去查灯头，
4: 博柱你跟着顾老师查工厂。
3: 那今天你回去好好睡啊。
0: 好，
3: 明天开始严查他们。
0: 好，
3: 到了，明儿见，张哥。
1: 明天见啊，
3: 磊哥，别忘了带果子啊。
5: 赵小光，
1: 楠楠，
6: 不是你俩咋在这儿呢？
3: 你大晚上往人家跑什么呀？
6: 我借了电影的来看，咋的了？
3: 几点了，过来看啊？你回去吧，明儿再看。我们这看别的呢。
6: 你们这看啥呢？哎呀，这放松还挑破案的来看，
1: 这就找找灵感嘛。坐坐坐。

0: 不坐那边啊？
1: 看啥呢，姐？这坐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0: 也是，忘了你眼睛不太好使。
1: 眼睛才不好使，你要喜欢荡海，我走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今天这是咋的了？止疼药了啊？

0: 小心小心儿了。新的台，你过两天跑去跳跳呗。
1: 行，没问题。
0: 不是你今天话怎么那么少啊？

可真烦人，还有那小顾老师，他看片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不说。哪有人看片子的时候？

0: 不跟人唠唠，吃点东西呗。这赵小光说的可真没错，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一路的。
1: 这么快，你就一切别恋了？
0: 说起这个我就恼心。这几天吧，我还总想找机会跟那赵小光单独相处，可是要不然就是他有工作，要不然呢就是我这好哥哥阴魂不散。咋整嘛，你说有啥招不？
2: 反正呢咱女生又不能主动表白，他就喜欢你，你就勾引他呗，让他发现你也喜欢他，不就完了？
0: 这勾引，这勾拳我勉强还能试试，这勾引吧，我哎我不会呀。
2: 妈呀，你咋那么怂呢？你就说点暗示性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上手嘛，那么多爱情片白看了。

0: 你这咋挑的都是爱情片啊？你不会处对象了吧？
1: 没有，我就提前学习学习。
0: 哦，
1: 我以前吧喜欢《大话西游》的至尊宝，后来喜欢《天龙八部》的乔峰，最近看《冲锋队》，觉得那陈小春也挺帅的。
0: 哦，
1: 其实他不管是不是主角，只要是警察，好像就挺让人有安全感。
0: 嗯，
1: 所以吧，我就想说，我这人比较善变，喜欢上谁都有可能。你懂我意思吧？
0: 你可能喜欢上任何人，但就不可能是我。这么明显的暗示，我还能不明白吗？
2: 我懂。嗯，我得抓紧时间，趁你的盖世英雄出现前，多出来跟你玩玩。等你处上对象了，我就可以撤了。
1: 不是，我
2: 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的。
1: 明白个屁呀！

0: 谁呀、啊？
1: 开门！
2: 哎，那个啥，大包小包的。
0: 哎，你咋这个点来了？
1: 我这上班一大堆事儿，就这会儿有空。你吃饭没有？
0: 吃过了，今儿刚发的工资，晚饭吃的老丰盛了。
1: 是吗？瞅你这冰箱。哎呦我天，全是啤酒，啥也没有啊。这个是鸡架跟香肠啊，放冷藏里边，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热就好了啊。这俩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这个是猪肉酸菜的，这个是牛肉大葱的。
0: 谢谢大哥。
1: 想着吃啊。
0: 你放心，三天给你解决完，不行到时候你来检查。
1: 这么大人了，吃饭还要检查呀？那天我整个那个啥，剪子、刀啥有没有？
0: 啊，等会儿啊。这弄的啥呀？
1: 风扇。你那个焊冰厂的活咋样干的？现在
0: 还挺好，老板还挺照顾我。
1: 你这个活啊，没啥上升空间了。你看看，要不要自己干点什么小买卖啥的？
0: 我还真这么想过，但是具体做啥买卖也没想好，我再研究研究。
1: 你研究研究看看，你姐不也自己开药店吗？做生意方面啊，她有经验，能告诉你。你到时候想干啥，你说开个什么店儿，你跟我说，我把这些店面啊啥的都给你安排好。
0: 得嘞，这是背面吧？

0: 对对，给我包装。这是背面。哎，转起来。
1: 这晚上也不用开灯了，挺好。哎呦。

0: 大哥，你这送完凉席，送彩电，送完彩电送电扇，你们警察工资那么高呢？
1: 一个月好几千。我这不都攒的钱吗？我平时花啥钱呢？我
0: 大哥，你其实不用对我那么好，你也不欠我。
1: 你这说啥话呀？我是你大哥，我不对你好对谁好？

0: 后边才好使吗？在这面好使吗？
1: 哟，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2: 走，老舅。
1: 走，
0: 我搁这儿呢。妈呀，
1: 吓一跳。就你俩啊？那他们今儿都不回来了？
2: 对，今天辛苦老舅了。
1: 这还辛苦啥？你就光管俩人饭，我还省事儿了呢。这算给我减负。你说这玩意儿还真行哈、你筛查这么多资料，他们咋不回来帮忙呢？
0: 嗨，那不各司其职吗？我跟然哥这屁股坐得住，看得细。小光、瑶瑶他俩好动，就让他们去走访挺好的，省得再让小光叨，烦咱。
1: 就是不乐意干细活吧。
0: 哼，
1: 那行了，那你俩忙吧，我给你弄点好吃的。
0: 辛苦了，老舅。
1: 不辛苦。
0: 然哥，
2: 你说。
0: 你说这根据雪天使流通程度的判断，原材料消耗这么大，普通小厂也很难满足毒贩们的需求，所以咱们只能从中大规模的厂子入手。这万一对方要反着来呢？他们只挑小厂，多挑几家，就为逃避追查，那咱可咋弄啊？
2: 他们是在贩毒，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更重要的是还多一个人分钱。从经济的角度，他们也不会这么干呢。
0: 哦，有道理。
2: 云慧药厂。哎，谷主，那个江小海的姐夫是不是就在云慧药厂上班？
0: 云慧药厂啊？
2: 对。
0: 对啊，

0: 食堂你的菜啊太油，没事，我特意给你做一点清淡的。你这不还感冒吗？今天晚上啊，别熬太晚了，早点回家啊。
1: 这不第二季度马上就要封账了，我实在是走不开啊。哎，你放心吧，我没事了，等过了这周就好了。好什么好啊？ 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0: 哎，你说这江边吧，穿多了热，穿少了呢，又怕晒。
1: 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 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0: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1: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

0: 谢谢你啊，给我吧。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这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谈不上照顾。你想多了。
0: 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真让人羡慕。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这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
2: 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也是挺难得的。回头啊，我们俩钓鱼的时候，让建明给你送两条，回去熬汤喝。
1: 俺有了胖哥，这个不小。

0: 钓上一条，你就老想了。
1: 这个不小，这个不小。
0: 应该给你点口吗，李哥？
1: 再来一条。
2: 是个人呢，
3: 这能瞅清楚？
4: 你这瞅不清楚，那来这个，这行吗？
3: 这行，这清楚，这清楚，啊，
4: 这行，
3: 这清楚，
4: 这清楚啊。
5: 还真是云盔药厂的财务啊。
3: 是这样，四天前呢，他下了班就失踪了，然后一宿没回家，爸妈就报了警了。尸体发现的时候呢，一直泡在水里面，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哦，对，你看啊，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2: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2: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我以后再也不会带贱民出去应酬了。我保证他平平安安，再也不会遇到危险了。子健，您看商品货的尾款，
1: 一码归一码，我什么时候欠过你的钱？
0: 是是是，我就随口一问。
1: 最近盯得比较紧，所有的钱都得转两手再打过来，下月初会到账。
0: 啊，我以为这事儿到秦姨那儿就打住了呢，那警察抓住得抓到啥时候啊？之前说麻黄碱要加大采购量，我这定金都付了，还整吗？
1: 你慌什么呀？就是查他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到了该停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0: 进。
1: 厂长，下季度有几项工作安排需要您把把关，王总跟车间主任已经在楼上会议室等您了。
0: 哦，来了。

0: 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1: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1: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指甲里面没有

0: 发现任何的人体组织，只有一些麻绳的纤维啊什么。哦，法医推断啊，说他入水的时候可能意识还清醒，但是绳子松了，可能在用力的解绳子的时候，但是还是淹死了。
1: 我们筛原材料工厂筛出来的问题名单，明慧药厂就在其中，已经连续半年收支大幅不平衡，几乎到了亏损的地步，但依然没有减少原材料的采购金额。
0: 咋了？撞线了？还是巧合呀？
2: 查了这么些年案子，什么时候相信过巧合呀？我去申请一下，咱们立案侦查，顺便看看这个云工药厂怎么回事。这一片啊，天黑之后那可是啥也没有啊，鬼影子都找不着。韩立来这儿干啥呀？
1: 他父母说他下午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一下班就回去吃饭，而且老熊也确认过他办公室的座机还有呼机在那之后就没新动静，不像是被约过来的，有可能是被绑过来的。
2: 那也不一定，人家如果是当面约的你也查不着，对吧？但如果约这地方来，那就故意杀人呢。绑过来我觉得不太现实，这离韩立家那12公里，这一路绑过来不早被发现了？
0: 我们呢就在这附近发现的衣物纤维，经过化验呢是西裤的纤维。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弄的？还有锯齿啊？
0: 啊，
1: 不是说那个受害者是钝器所伤吗？
0: 等鉴定结果吧。
2: 你回去啊，不管是这个铲子还是斧子还是刀啥的，都给我做个比对
0: 啊，
2: 然后这块儿就踏起来，踏起来弄回去。
0: 行，好。
3: 哎，婶儿，
4: 哎，怎么？
3: 打听个事儿啊，这人你看看，你见过没？这人，
5: 大爷。
3: 哎，你好。
5: 这个人您见过吗？
4: 没有，没见过。
5: 您再想想吧，再想想。
3: 这个穿常服的时候呢，
6: 确实没见过。

0: 王哥，
1: 哎，郑警官
0: 、哎，打扰你一下啊。
1: 来，请进。啊，那个，请坐
0: 啊。王哥，你也不用紧张啊，我们刚才跟你们厂长已经聊过了。我过来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毕竟你是他的直属领导嘛。
1: 明白，你问，我知道的一定配合。
0: 啊，韩立在你们厂这几年啊，人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付的人呐、什么的？
1: 韩立性格比较爽利，说话很直。郑警官，你也了解，任何单位的财务人缘都不会太好，但要说谁和他不太对付，也没有。
2: 他和你们厂长关系怎么样？
1: 哦，一般工作上的事都是我和厂长直接对接，他和厂长接触不多，不算熟。哎呀，你看这来了半天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来，
0: 哎，别！哎呦，王哥怎么了？这是王哥。我看，
1: 没事。我跟你说啊，这前日子和厂长出去应酬，
0: 哎呦天，我看，
1: 喝多了，这个有人打架闹事，你看，
0: 哎呀，
1: 这一不小心烫伤的。
0: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3: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
0: 我的天哪，这烫的太狠了。王哥，
1: 哎，
0: 这种伤这天啊别捂着啊，回去你抹点那个香油，烫伤膏。是吧？这太严重了，那嫂子得心疼坏。

0: 我给你们倒茶。
1: 别，王哥，我问两句就走了，您坐，坐啊。那王哥，咱说回来啊，韩立没有关系特别不好的，那他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人呢？
0: 我印象中没有。
1: 啊，那他和你的关系呢？
0: 郑警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1: 哦，

0: 这照片中，韩立明显的有意向你倾斜，这种下意识的动作，表明了他对你十分亲近。啊，王哥，这照片啊，找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那会儿啊，嫂子的脸被墨水涂上了，你看着还有印儿呢，看见没？
1: 王哥，这我也知道啊，您在外人眼里呢，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但是韩立这事儿是他的一厢情愿呢，还是说我们没有任何暧昧关系？那你一直都知道他喜欢你是吧？我一直。 都装作不知道，我不想同事之间的关系弄得很尴尬。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惋惜。什么时候抓到凶手了，郑静兰，请你告诉我。毕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希望他能够瞑目。
2: 哇塞，够了！我和瑶瑶沿着韩立回家的那趟线，挨家挨户的，不管是卖烧烤的，还是他每天坐的那辆公交车，这嗓子都问哑了，愣是没人见过他。就奇了怪了，他是不是那天下班就没往家走？
0: 啊，狗主，嗯，那个尸体身上发现什么了吗？
2: 完整的尸检报告的明显出来，但是法医说尸体泡水时间太长了。 所以，即便有什么证据，也感到冲走。凶器呢？凶器基本确定了。公明铲，死者身上的钝器伤跟桥墩上的砍痕都是公明铲造成的。
3: 啊，
2: 尸体上的伤口相对粗糙一些。一开始我寻思是斧子，就是试了半天。后来我发现，凶手用的应该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公明铲，铲面的磨损造成了伤口的粗糙。
3: 嗯。
2: 厉害呀，博主，啊，啤酒，胳膊都僵了。啊啊啊！啊，手劲那么大呢。哦，你能呀？其实还是笨方法好使，这样不仅能确定凶器，还能推断出凶手很可能就是一个钓鱼爱好者。
4: 钓鱼爱好者？
2: 啊，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4: 我以前陪我爸钓过鱼。 他就喜欢在公明铲，喜欢野钓的人经常去没人的地方，人少鱼多的野外，环境复杂，经常需要自己去开辟。公明铲功能十分齐全，不仅能割草，没饵的时候还能挖蚯蚓。
0: 郭主，嗯，干得漂亮啊！回头上你爸妈那儿好好表扬表扬你。
4: 韩立认识的人里面，只有王建民喜欢钓鱼。 而且有私家车，嗯，并且自从韩立失踪之后，他再也没去钓过鱼，天天在家里陪着老婆孩子。你说，
3: 可是我觉得不对，你们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这韩立周围的朋友可说了，他没有对象，酒店的开房记录咱也查了，也没有。这个韩立他就是纯单恋王建民，那王建民家庭幸福美满的，好好的杀他干啥？确实。
4: 韩立和王建民有情感纠纷，但是不能成为杀人动机。
0: 这个第一案发现场一天不确定，凶手的拼图就永远少一块，咱们抓紧找。

0: 既然咱们视野里只有王建民，那咱们就查韩立出事那天王建民的所有行动轨迹。如果他没事儿，那我们也赶紧排除这个干扰项啊。王建民有车，目标更大，好找。加油吧。
1: 行。
2: 好。
3: 大爷，听说你每天都在这儿摆摊是吧？
4: 咋的了，警察同志？不让摆吗？我在这儿干好些年了，没听说不让啊。
3: 不是，别紧张，不是不让你摆，有个情况跟您打听一下。这周二晚上有没有见过这辆车？
4: 这马路上车来车往的，俺哪记得住这车呀？
3: 司机长这样，您再回忆回忆，想想。
4: 嘿，这个我有印象呀。
3: 见过？
4: 见过啊。哎呀，那天晚上吧，天太热，马路人都少了，我寻找点收摊回家。

0: 态度可好了，对我，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1: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我们锁定了这个案发地点。4月3号下午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哪个人家？
1: 你再想想，大概这么高。那这辆车呢？白色的。
2: 没看见。
1: 那条街这附近都没看见。

0: 哥，你说之前我们查那么久，啥也没有，这跟韩立回答完全是两个方向啊。
1: 我要是杀人或者袭击谁，肯定找一犄角旮旯没人的地儿。这正对着派出所，跟这动手是不是胆儿太大了？人家韩立但凡喊声救命，这哥们当场就给逮了，有病吗他？
0: 这王建民是大财务，脑子嘎嘎好使，肯定没病啊。
1: 对呀、啊，那他为啥选这动手啊？
2: 通知国柱把血迹送局里化验去。
3: 经过化验，确认案发地点的血迹是死者韩立的。
0: 你们不觉得他贼分裂吗？你说他聪明吧，他在离派出所不到100米的地方杀人；说他不计后果吧，他又贼谨慎，还知道换个地方抛尸。
4: 知识分子动笔多过动手，这要是让我跑那么大老远去抛尸，我指定不行。
0: 这先锋路派出所也不是王建民常去的地方，就算尸体被发现，也怀疑不到他头上啊。
5: 咱别管他动机是啥，反正医院都说了，他之前受伤住院，左手压根没烧伤，他心里没鬼，干啥说谎呀？咱就直接给他拉回来，一审啥都知道了。
6: 我们走访云辉药厂的时候，韩立的一个同事说，他那天临下班的时候复印了一份财务账本，对方远远看到也没当回事儿。我们当时呢也以为是财务的日常工作，就没留意。现在想想，会不会没那么简单？

0: 看啊，这个先锋路派出所就是离药厂最近的派出所。韩立回家呢，又不是这个方向。那有没有可能韩立那天就是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王建民没有办法才选择在那儿动的手？
1: 我们联合大案队调查，就是觉得云汇药厂有涉毒的可能，

0: 韩立很可能发现药厂有问题，复印的账本就是证据。王建明杀人灭口就是为了销毁这个证据。
1: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所有的疑点都能说通了。
2: 咱们得去会一会王建明了。

0: 我让小海啊带着毛毛出去玩去了。今天我们二人世界。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
0: 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两人单独吃饭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吗？
1: 这天天啊围在孩子身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是啊，我也不记得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毛毛影响你了？建明，你要是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0: 英子，我不是这意思，毛毛就是我的孩子。我是想和你说，家里边一直热热闹闹的，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也觉得很幸福。我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一直觉得这辈子挺没劲的，没想到后来遇见了你。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让你们平平安安的。

0: 你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给你挑了一条好看的领带，你看看，喜欢吗？
1: 真好看。
0: 我特意啊挑了一条红色的，咱们试试。

0: 哎呀，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早晨答应给某某买雪糕的，估计他们快回来了，我得下去。
1: 哎呀，不用着急，你等他回来再去呗。
2: 来来来，坐坐坐，
0: 你坐。
2: 哎呀，小心。
0: 哎，好好。这鱼啊，你吃点吃，要不然就腥了，别等我了。
2: 你那领带都没带好。
0: 哎，你看，好好的，
2: 我等你啊。

0: 你是不是忘带钥匙了？
1: 哎，姐。
0: 盛警官，你怎么来了？
1: 我们找王哥。
0: 哦，他下去给孩子买那个雪糕了，你进来吧。
1: 啊，刚下去吗？
0: 啊。
1: 那你去看看去，别去啊。嗯。
0: 那个，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没事，吃饭呢。
0: 啊。
1: 啊。哎，王哥有个下属韩立出事了，你知道吗？
0: 出什么事了？
1: 死了。
0: 不是，那这个事儿跟建明有什么关系啊？
1: 那不王哥直系下属吗？我得找他了解了解情况啊。
0: 哦，行，那你先坐吧，他一会儿就回来。
1: 不用了，站会儿得了。

0: 哎，
1: 王建明跑了。
2: 小卖部老板说没见过王建明，
3: 而且王建明的车也没了。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已经跑了？这家上哪儿找去啊？
0: 我刚刚看他们桌上菜也没动，而且开门的时候监子说了，刚下楼，应该没走多远。
2: 王建明杀人是因为韩立要报警，他手里的是复印件，那原件……
0: 原件在厂里啊。调销毁证据，
2: 药厂。
4: 药厂，走走走。

0: 王建民办公室哥。
1: 小光啊，快报火警。
0: 好，
1: 他是要毁证据还是自焚呢？往上你看看去，
2: 火太大了，等消防过来，
1: 我怕他死了。
0: 哎呦，云辉药厂办公楼三楼，这火老大了，赶紧的啊。哥，队长
2: 来，小心烟雾
1: 啊！你们查查车啊，有事给我队长说。
0: 好，小心啊，哥。

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我杀的，我有罪，不要救我！人是，哎，你们不要救我！

0: 应该是血迹，要等国柱检验一下。江北，火太大了，你赶紧出来！
1: 江北，听到没有？
2: 没事吧？救护车马上来。哥，你这伤到哪儿没啊？楠楠要知道我没保护好你，回去铁定会骂我的。
3: 别扒拉我了你！啊，谁保护谁呀？咱俩，你快看看他，看他咋样？
2: 行行行，没事吧？老严，我呛着了。哎，确实在里边烧证据呢。
4: 还是血板也不知道没拿出来，没事儿，至少人救出来了，带回去慢慢审，你先缓缓。
5: 嫂子，王哥把自己的办公室点了，人是郑北救出来的，横着抬上救护车，现在到底伤得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6: 韩立刚死，王哥又放火，药厂是不是被警察盯上了？原材料的账目全部都在药厂里边，建明，他肯定早就发现我在做什么生意了。
7: 我没什么大本事，就是想一直护着你和毛毛，你趁热吃，冷了就行。

0: 早晚都会知道。你现在这样拖着不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哎，都认识干嘛呢？王哥，咱呢也算是知根知底了。你到底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2: 没什么可说的，我认罪，人是我杀的。
1: 你说你这是干啥？那嫂子给我的咸菜还没吃完呢。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能说散就散了呢？再说王哥，你人啥样我知道，你为啥要杀人啊？
2: 韩立明知道我有爱人，还总是纠缠，对英子也很不尊重。
0: 韩立纠缠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突然就受不了了？你什么都不做，这个家还在，你现在把人给杀了，这个家就彻底散了。这么本末倒置的理由，你觉得我们会信吗？
2: 都是意外，吵架的时候气不过，抡了一下，没想到人就不行了。郑警官，我也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杀人凶器是工兵铲，我把它扔到江东边的小树林里了，身份证什么的已把火烧了，放火是因为知道瞒不住了，不如死了干净。

王哥，火场那儿啊，少了不少东西。咱自己人说啊，那药厂不是你的，对吧？你就是一个财务，你凭什么替他们来顶包啊？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想想嫂子，还有毛毛吧。

这大热天的，忙赶紧来看看吧。嫂子听说你出事了，着急，等一宿了。你好好配合我们，你可能还有机会看见莽莽长大成人，嫂子她也有个盼头啊。

0: 这都什么呀？这个啊，从哪儿来的？
1: 你在厂长办公室找到的。
0: 你复印这些账本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江英子她到底是啥人，她背着你跟厂长倒卖麻黄碱在造毒，这可是要枪毙的。
0: 不是，我

0: 这个账本里头他可能是有误会，我是这样觉得。这样我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啊。
1: 你还研究什么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他们就是在造谣，明赌这是犯法的。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财务走账是要我们签字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都得背责任，尤其是你。你说你这么老实一人，你凭啥帮他背这官司啊？咱们现在必须得报警了。
2: 我知道你也很震惊，但是咱们没时间了。蒋英子，他是个毒贩。
0: 是我的爱人。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7: 黄河云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7: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9: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9: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

0: 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1: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2: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0: 那最近时间好咋？
3: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0: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3: 哎，那都好，咱们明年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2: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4: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5: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4: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6: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7: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8: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4: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们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一至五月交出亮眼成绩单。
0: 宁夏山东两省区不断深化产业协作机制，携手推动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
1: 吴忠

0: 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6月考察宁夏时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记总书记嘱托，宁夏加快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依托贺兰山、六盘山两大实验室，围绕新型材料、智能装备等领域开展集中科研攻坚，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走进贺兰山实验室厂房内，专业试验台、标准化洁净车间等配套设施已全部到位，各类仪器正有序开展安装调试。实验室预计6月底正式投入运行。作为国家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实验室聚焦新型材料前沿领域，布局高端金属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四大专业研究所。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科研边转化，目前27项攀登计划在研项目正稳步推进，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场景验证全创新链条。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呢，高度融合，就让很多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科研成果，直接从选题上就对聚焦。产业发展的这个痛点，更加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来服务支撑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
2: 与贺兰山实验室专攻关键材料与智能制造职能相呼应的，还有聚焦智能装备的六盘山实验室。近年来，六盘山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在中试车间智能铸造产线上，记者看到三维激光扫描仪和智能切割打磨机器人正协同作业，可实现铸件全工艺特征智能扫描与算法分割。这套全新研发的智能装备系统精准破解了铸钢件后处理环节长期依赖人工操作的行业难题。
4: 它能够使我们切割打磨的这个效率提升40%以上，然后我们的自动化甚至达到智能化的程度呢，由原来的人工水平提高到85%以上。我们的技术呢，也填补了国内在行业领域的一个空白。
2: 作为自治区级首家新型研发机构，六盘山实验室自成立以来，累计实施科研项目42项，获批多项国家级专项，累计申请专利291件，自主研发各类样机及系统装备77套，形成成熟创新成果30项，持续打通产学研融合通道，为宁夏装备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注入科创动能。
5: 今年已启动了4项的成果转化，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国家级项目上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陆续召开了实验室所承担的3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启动会。那么同时呢，实验室今年还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
2: 从技术攻坚到成果落地，从平台共享到人才汇聚，如今两大实验室正以高能级创新平台为依托，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持续破解产业关键技术瓶颈，让一朵朵科技之花竞相结出产业之果，为我区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强力支撑。
0: 今年1至5月，宁东基地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积蓄发展动能，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势头向好。
6: 龙头企业落地提速，新兴产业蓄势崛起。作为中国石化宜中化纤首个异地新建项目，年产8000吨特种纤维项目自落地以来高效推进建设，计划今年12月底第1条生产线投料试车，明年3月全面达产。 该项目采用自主知识产权工艺，建成后将打造对位方轮、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双产业板块，为宁东区域百亿级特种纤维产业集群注入增量动力。

0: 方。
1: 现在项目之前，我们也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一个调研，最后落地在临冬园区，主要是看中了临冬本身这一边的一个营商环境和绿色发展优势，让我们企业在那里做企业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0: 依托园区一体化配套优势，本土精细化工企业稳产增效蓬勃发展。宁夏九鸿化工规划总投资16亿元，分两期建设丁烯醇 DOTP 增速剂项目。一期30万吨丁烯醇项目自投产以来，生产运行稳定，产品品质优良，市场口碑持续向好，跑出了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的发展速度。
2: 今年以来，我们产品产量达到10万吨，产值7.5亿元。我们的原材料丙烯来源于宝丰能源，合成器来自于和宁化学，在园区内形成了上下游一体化良好的配套。虽然我们到宁冬时间不长，但我们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0: 企业稳产，项目提速，拉动宁冬基地各项经济指标稳步攀升。一至五月，宁冬基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924亿元，增长11.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亿元，增长22.8%。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加力，一至五月开复工项目109个，宝丰西厅、国能凝煤 MTP 改造等百亿级项目加快推进。当前宁冬基地正紧扣自治区部署，明确攻坚举措，紧盯全年目标，实行领导包抓、一起一策，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推动29个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力争上半年投资进度突破40%，创新驻点招商模式，精准招引龙头产业项目，持续推进绿电直连、绿氢耦合等节能降碳措施，全方位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3: 6月26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2次会议在银川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推进三算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强调，要紧扣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进三算协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三算协同发展深层次重大课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建议。要在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中围绕三算协同发展广泛凝心聚力，引导社会各界增强将数字经济打造为宁夏第一增长极的发展信心。要引导委员发挥在界别和行业领域的影响力，带动更多优质资源、重大项目落地我区，为助力数字宁夏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马彦洲关于加快推进算网、算电、算用协同发展，聚力打造数字宁夏情况的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就协商报告做说明，邀请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亦可做专题辅导讲座。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分组讨论，10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窦静丽列席，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开幕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陆军、杨淑丽参加。
4: 一条东西协作纽带串联起宁鲁两地化工产业资源，一场精准供需对接架起跨省协同发展桥梁。近日

0: 举行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精准锚定宁夏与潍坊两地产业契合点，政企联动搭建高效洽谈平台，共谋绿色化工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潍坊作为山东化工产业重镇，精细化工高端制造产业链条完备，集聚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技术研发、市场渠道优势突出。宁夏坐拥丰富煤炭、清洁能源资源，基础化工原料供给充足，产业承载空间广阔，要素配套完善。一东一西，产业禀赋各有所长，供需链条高度契合。本次专场对接活动打破地域信息隔阂，让上下游企业直面沟通，推动资源、技术、市场双向流通。
2: 现场一对一洽谈，高效务实。我们与宁东多家化工企业对接原料供应、产品分销合作，初步达成了产销意向。下一步呢，我们在宁夏建立生产基地的想法，携手推进绿色化工发展。
1: 作为本次招商推介主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深耕化工产业20余年，是承接潍坊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外溢发展的优质载体。
3: 潍坊市是山东省的化工强市，尤其在精细化工领域，集聚了新合成、国邦药业、润丰化工等一批行业的头部企业，一直是我们招商的重点区域。我们宁东基地在基础原料、生产要素配套、营商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具有多重的组合优势。
4: 这次对接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一次优势互补的双向奔赴。潍坊的技术和市场，日上固有的煤矿和能源，一定能碰撞出新的增长点。
1: 供需对接有实效，产业协作有远景。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东西部产业协作机制，推动更多绿色化工项目落地生根，以产业链协同、资源链互通，书写宁鲁携手共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5: 吴忠市理同区金花园社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让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群众最前沿充分彰显，绘就了一幅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画卷。
1: 这几天，金花园社区居民正在排练室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活动做准备，而每逢节日，社区里的文艺队都要组织各族群众排练新节目。
6: 我们这个社区老都在这个小广场组织，就说唱歌也好，包粽子也好，煮元宵也好。
7: 各民族的同志就像石榴子一样，我们抱在一起，很团结的，很和谐的。
1: 金花园社区的凝聚力来源于网格化无死角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依托，着力打造红色教育、红色阵地、红色物业、红色服务、红色文化、红色治理6项工作品牌。
8: 这里是我们社区的共建单位，比如说我们有供电、有民政、有疾控，包括我们的派出所，我们都捆绑在一起，快速精准地来解决居民的一些具体的需求。
1: 在金花园社区，一名党员就是一个服务群众的坚强堡垒。76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依然带着兰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践行着服务群众没有退休之说的承诺。
9: 也希望啊，这个我们的广大青年呢，这个应该说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这个我们如果人人献出一片爱心，那么这个我们的宁夏吴忠，我们的世界啊会更加美好。
10: 我们要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扎根一线，把小我融入大我，让志愿星火接续传递。
1: 一名党员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辐射一座城市。如今，吴忠市注册志愿者已达3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3%。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已成为市民的生活常态。这份由基层党组织点燃的红色星火，正化作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真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8: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我们社区的服务工作。

0: 聚焦百姓百件事，为民办实事，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造我们金花园市的一家亲户县式社区。
1: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积极推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357.49亿元，同比增长3.81%，累计惠及经营主体5.7万家，居民消费者39.9万人次，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自治区财政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大力支持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9.05亿元，同比增长114.88%，由财政部门贴息1.5个百分点，有效缓解全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引导金融机构向重点项目发放贷款25.89亿元，同比增长41.78%，大幅降低经营主体设备更新首年融资成本，有效缓解项目投产前的资金周转压力。此外，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138.65亿元，助力全区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文化娱乐、旅游、零售等11个消费领域服务品质有效提升，扩建项目加速落地，引导金融机构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183.9亿元，助力全区提振内需，促进消费持续回升。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3之1服计划6月29号起报名。今年自治区计划招募高校毕业生3之1服人员4550名到基层单位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其中支教774名，支农685名，支医743名，水利服务158名，林草服务157名，帮扶乡村振兴2033名。服务期限为2年，服务期满自主择业。据了解，本次招募对象为2026年宁夏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区外普通高校宁夏籍应届毕业生，以及区内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应届毕业生。大专及本科学历要求年龄在18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放宽至31周岁。支教岗位需持有学前教育及以上教师资格证书，支医岗位需为医学类相关专业毕业。报名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免收报名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于6月29号8:30至7月2号18点登录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进行报名。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及有残疾的毕业生，笔试成绩可加3分。笔试将于7月11号上午统一进行，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7月28号可查询成绩。
2: 宁夏供销社系统创新推出村社共建模式，通过推动供销社系统自身网络、品牌优势与村两委的组织群众优势深度融合，增强了基层供销社供给和保障能力，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
1: 在平洛县黄渠桥供销社，由县供销社控股，7个村集体入股成为合伙人，选聘本地熟悉农情的农户担任专职农资服务专员，既理顺了基层服务的运营管理机制，又能依托供销系统的集采资源优势，把平价正品农资、接地气的农技咨询服务直接送到了村民家门口，
3: 保障我们周边的群众能够买到这个廉价而且有质量保证的农资，那么会给老百姓这个生产成本会降低，而且不会造成伤农害农事件发生。
1: 2025年12月，村社共建的落地不仅打通了农资保供的最后一公里，更激活了乡村沉睡的资产资源。黄渠桥供销社在运营的第2个月，参股的五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拿出16.51万元，向全村股民发放首笔分红。成立半年以来，已累计销售化肥583吨，覆盖服务农户超178户，实现营业收入200余万元，走出了一条社农双向受益的连农带农新路径。
4: 学习一些

0: 外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我们村社共建架构的存在的一些不足，更好的服务三农。
1: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70个村社共建基层社，同步落地123个百公通综合服务网点。这套供销合作社加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打破了过去基层服务分散、供需错位的堵点，在广袤的田间地头释放出强劲的发展活力。
2: 6月24号至26号，第11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知名作家乔叶、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侯建飞，先后走进宁夏各地校园、文化场馆，与广大读者、青年学子畅谈文学真谛，在文字中感受时代温度，汲取成长力量。
3: 现在文学它其实是散作了满天星这种状态，文学的元素、文学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
1: 在银川市宁夏工人文化宫和中卫市沙坡头区，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乔叶，以在文学的长河中为主题，结合《饱水》《最慢的是活着》等代表作品，讲述了自己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他鼓励大家要相信经典的力量，在阅读中滋养心灵，丰盈人生。
4: 我从他的讲座当中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新时代的声音激励我们作家走出书斋，用实际行动走进新时代，感受生活百态，用笔墨书写新的生活。
5: 我觉得文学就是一个人的这个心灵的另外一个世界啊，而阅读也是另一种人生啊。对我来讲，就是阅读和写作，这是就像是两个翅膀同时并进。
1: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侯建飞先后来到海原县第一中学和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大家带来阅读温暖人生主题分享。
6: 我们要坚持阅读，在书香里汲取力量，让阅读相伴日常，以文字暖心成长。
7: 经过这次文学会，也会经常去图书馆或者学校的借阅室，我会经常借阅这些图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能力和写作能力。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2026年吴中市立同区农文旅体商宣传推介活动6月26号在杭州市举办。推介会上，两地企业围绕农产品供销、文旅联动、产业协作等主题深入交流，推动特色产品采购、文旅合作等意向加快落地。在主题展销展区，集中展示了吴中早茶、乳制品、粮油等特色美食和优质好物，吸引众多嘉宾驻足品鉴与选购。6月26号，北方民族大学举行1+3科学研究院成立仪式，揭牌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新型材料与现代化工研究院、人工智能与装备制造技术研究院、生命健康研究院4所专业化研究机构。这是学校精准对接自治区重点产业链、创新链，深度服务宁夏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关键举措。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不断完善贷款审核、发放、贴息全流程工作体系，高效解决创业者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今年前6个月，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6512万元，充分发挥了创业贷款撬动就业、助力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在沙坡头区举行大型商业综合体灭火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市河广场地下车库一辆新能源车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大量人员被困。整场演练指挥有序，战术精准，全面检验了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火灾的快速反应和联合作战能力。
8: 宁夏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一直以来，一代又一代干部群众通过苦干实干，积累了丰富的治沙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果。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人进沙退、绿满塞上的宁夏力量。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咱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聚焦深入学习贯彻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集中研讨交流，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24号，李亦飞到银川市调研督导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保障工作。6月25号，李亦飞到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调研督导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6月22号至7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对宁夏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23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银川召开。6月24号，张宇普到吴中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工作。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宁夏组织相关单位、产业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等70余人组团参会参展。23号，第4届链博会宁夏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在京举办。6月23号，第4届宁夏文学周暨闽宁协作主题文学活动在中卫市启动。6月24号，以宁鲁携手练供需，产业同心向未来为主题的宁夏山东现代化工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潍坊站在山东省潍。

0: 方式举行。6月25号，塞上江南香味宁夏中国行上海站及宁夏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在上海举办。6月25号，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宁夏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6号，2026年宁夏冷凉蔬菜上海宣传周活动启动。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6月29号起报名。宁夏近日印发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的实施方案。
1: 说到枸杞，人们就会想到宁夏，谈起宁夏，人们就会提起枸杞。所以今天一周试点呢，咱们把目光投向枝头，看一看六月的枸杞。宁夏的头茬枸杞抢先上市了，您猜猜一斤枸杞卖多少钱？哎，公布答案，70块钱啊。那宁夏的枸杞为什么这么好呢？从中国药典的道地标准到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从全产业链产值达130亿元到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枚小红果何以长成百亿级的支柱产业？哎，咱们带着这个思考啊，一起透过这抹枸杞红探寻它的转型之路。
0: 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近日在中宁县举办，众多客商云集，院士和行业专家围绕枸杞深加工、道地药材产业升级建言献策，共谋合作，共商发展。当地龙头企业借助博览会平台，推动枸杞产业向功能化、快消化、年轻化赛道转型。
2: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快节奏生活和口袋养生的需求，研发的便捷化、轻食化，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希望能让传统道地的枸杞在新消费时代变成大家日常爱喝的营养健康饮品。
0: 本届博览会吸引全国8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出120余种枸杞制品与地方农特产品，依托宁夏枸杞、中宁枸杞两个区域公用品牌，中宁枸杞已衍生出10大类100余款产品，销售网络覆盖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红利正实实在在落到农户手中。
3: 今年的这个枸杞的行情特别好，我们这个加工的成品的话呢，我们一斤能卖到60-70块钱。
1: 从6月初的枸杞开源节拉开全年产销大幕，到月末的枸杞产业博览会集聚行业资源，10余场交流活动是轮番开展啊。这些展会啊，不仅仅是产品展销的平台，也已经成为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理念碰撞的载体。同时，围绕枸杞产业面临的育苗成本高、机械化作业率低的行业痛点，宁夏不断加强枸杞两种繁育和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以科技创新驱动枸杞产业转型升级。
0: 近日，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实施的枸杞优质高校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完成专家组验收，标志着我区枸杞产业在良种、良法、良机、深加工4大核心环节实现系统性突破。
4: 重点攻克机械化，研制了7款专用生产机械，解决了植保、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的机械化难题。
0: 良种是产业根基，科研团队绘制宁杞1号遗传图谱，锁定21个与丰产广式相关的关键性状基因，建成完备的良种提纯复状体系，现已审定3项自治区级枸杞良种，2个品种申报国家级良种。
5: 国家良种审定完以后呢，我们将就是加大这个种源的一个是种源的保护，那么特别是我们良种原种谱的保护，也对我们这个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可能奠定很好的一个种源基础。
1: 除了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宁夏呢是公认的道地枸杞的核心产区，23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是稳稳地扎下根基。中宁枸杞品牌价值啊突破了206亿，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覆盖全国30个省区。那为了守好这张金字招牌，宁夏在把好源头关和质量关的同时呢，通过加强科技赋能、锁鲜技术和物流服务等等能力吧，把最新鲜的产品呢是第一时间的送上餐桌，不断的提升品牌的影响力。
0: 这段时间，在宁夏各地的枸杞园里采摘、

0: 物流一派繁忙，清晨采摘的新鲜枸杞依托顺丰高效物流体系快速分拣打包发往全国各地，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甘甜与风味。
1: 在每天早晨5点，农户在枸杞地里进行采摘，再到12:20早晨的鲜枸杞全部打包发用。
0: 在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快递代发网点紧邻市场，刚下树的鲜果及时分装，通过加密揽收班次，增开银川机场直达航线，增设临时分拣场地，加上定制保鲜包装，企业已实现全国90%的区域鲜果次日达的锁鲜时效。
2: 哎，好东西呢就得让好朋友吃到，所以呢从两种繁育到智能加工再到全球冷链，宁夏枸杞正稳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一颗小小的红果子啊，承载的是宁夏的道地底蕴，折射的是现代产业的发展方向。2025年，宁夏枸杞鲜果产量达到2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13亿元，国家级中宁枸杞市场枸杞成品交易均价呢，达到了每公斤71.2元，成为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一品牌的规模和价值，还需要在品牌保护、良种加良方、品质保证、精深加工等各方面持续发力，从而让这枚小红果儿成为更多朋友的致富果。好，一周纵横关键词是数字赋能。如果说这个词儿您没有概念哈，那咱们换一个词儿，就是 AI。 现在 AI 真的很火啊，但是 AI 的背后是什么呢？是算力，是存储。那现在的西部不仅仅输出电力，还输出算力 token 等等哈。宁夏作为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东数西算枢纽节点双中心省份，立足绿电、气候和算力禀赋，依托网络、算力、数据三重底座，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的上新。从银川首台本土自研人形机器人迈出关键的一步，到中卫焊机装上智慧锁，从铸造云平台开放共享，到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行动全面铺开，宁夏正以单点突破撬动全域升级，让人工智能真正的从实验室走进咱们寻常百姓家。
0: 在银川 IBI 育成中心，首款搭载宁夏自研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李奔奔惊艳亮相。它不仅能互动行走，更能深入化工、电网等高危行业替代人工。而在中卫，一套位置焊智慧监管平台给电气焊设备装上了智慧锁，不扫码无法作业，16类数据实时回传，用数字化手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0: 目前，宁夏已打造各类数字化应用场景209个。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区已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10个，标准机架超过25万架，算力规模达13.1万 PFLOPS。15-57，宁夏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力争数字信息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智算规模较14-57翻两番。
2: 这些看似独立的场景应用，实则呢共享同一数字底座。那更值得称道的是啊，宁夏将戈壁滩上的风光资源和算力需求匹配，通过新能源加绿电直连的模式，实现数据中心绿电使用率呢突破了80%， PUE 降到1.1以下。您别小看这个数据的变化哈，这不仅仅意味着算力全程含绿量极高，更让瓦特驱动比特成为现实，为宁夏赢得了差异化的竞争壁垒。
0: 如果说算力是引擎，那么产业融合就是传动系统。在宁夏，人工智能的价值正在通过服务加制造的深度融合被最大化释放。共享装备依托国家智能铸造

0: 产业创新中心，打造铸造云工业互联网平台，运用 3D 打印和 AI 算法优化排产，不仅提升了自身效率，更为上百家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方案。
1: 当人

0: 算法模型可以助力我们排产可以做得更优。
1: 目前宁夏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106个，与此同时一个汇聚了1.3万余项服务产品，向万余家企业精准推送政策的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正在为中小企业上云用数复制扫清障碍。
2: 平台构建、政策查询、诉求办理、建言献策、经验推广四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政策集中归集、诉求闭环处置、企业参与政策制定、典型经验推广应用。
1: 在内部挖潜的同时，宁夏更借力东西部协作，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6月17号，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闽宁镇投运，架设4条100G高速直连电路，实现了闽数宁算、闽数宁备的跨省协作新模式。而科华数能闽宁制造基地的投产，则填补了宁夏数据中心储能成套装备本地化生产的空白。
3: 结合永宁县、闽宁镇，我们自身的从教育、医疗、农业，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和模型的这样的一些输出，赋能我们传统产业升级。
4: AI 时代，算力是底座，算法是工具，人才才是最终变量。作为全国唯一的双中心省份，宁夏将能源优势转化为算力成本洼地，探索出算力西移、场景东用、产业本地化的特色路径。从筑牢算力底座到完善产业生态，再到最近出台的全民数字素养提升方案，宁夏正以人才这一核心变量激活发展全盘，正加速从算力仓库向智能经济高地跃迁。那今天的一周链接呢，我们还想跟您聊一聊数字工厂啊。当今世界，制造业早已经不是简单的生产制造，而是通过智能化将制造优势从人口红利切换为技术红利。当一座数字工厂用更少的工人实现产品的更高品质、更低能耗和更快交付的时候，它就抢占了产业赛道的话语权。在这场技术升级的浪潮中呢，宁夏持续推进数字工厂规模化建设，赋能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具体是怎么做的，咱们来看一个短片。
1: 七里乡纯耕数字工厂项目近日在永宁县闽宁产业园投产，项目打造集数字化智能生产、立体智能仓储、区域品牌展示、全链路品控溯源五大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数字化加工基地，构建起从田间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全流程闭环可控产业链，进一步推动枸杞全产业链急剧发展。截至目前，宁夏累计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19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培育多家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其中，宁煤煤制油工厂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蒙牛液态奶、吴中仪表、赛马水泥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多家企业建成国家级 5G 全连接工厂，行业智能化转型密度位居全国中上水平。
4: 还是那句老话啊，数字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们国家实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以来呢，带动产品不良率啊下降50%，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2.3%。当前我国数字工厂建设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培育各级智能工厂超过3.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呢接近90%。但是客观的说啊，同时呢也面临中小制造企业改造成本高、技术储备弱、专业人才缺等等现实难题。但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人工智能为中国工厂装上最强大脑，当数字化浪潮重塑每一个制造环节，中国制造将实现从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1: 广西上汽通用五菱汽车领航级智能岛工厂摒弃传统流水线，78个独立生产单元自由组合，24款车型混线生产。陕西长庆石油打造全国首个全流程 5G 智能链厂，实现危化行业少人值守、安全预警、节能降碳一体化管控。 浙江雅戈尔纺织轻工卓越级智能工厂全流程 5G 加 AI 视觉，实现千人千款定制生产。广东格力空调

0: 领航级智能工厂，打通消费端需求研发、生产、仓储、售后全链路数据，数字化覆盖率100%。
1: 有人说，当下是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浪潮。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工厂呢，早已经不再是单一企业的技改选择，而是各国重塑制造业竞争力、抢占产业赛道话语权的核心战略抓手。海外发达国家凭借深厚的工业积淀、底层软件优势和长期的战略投入啊，率先完成了一批标杆工厂规模化落地，走出了各具特色的数字化转型道路。如果梳理他们的建设模式、实践成效，既能看清全球智能制造的竞争格局，也能为国内数字工厂高质量建设提供参照镜鉴。好，我们来看他山之石。
0: 德国聚焦高端装备、汽车、精密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依托统一工业以太网、数字孪生全链路仿真，实现研发、加工、质检、物流数据无缝打通，推动高端制造绿色化转型。美国依托硅谷信息技术产业优势，将云计算、通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作为数字工厂底层底座，挖掘数据衍生增值服务。法国高端奢侈品柔性制造、意大利精密纺织数字生产线形成特色细分赛道优势，全球数字工厂呈现多点开花、分层竞争格局。
1: 好，说到这儿，咱们一块儿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工厂建设？对国家呢，它是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的胜负手，对产业，它是从大而不强走向又大又强的必答题，对企业，它是关乎生存的分水岭，对个人呢，它是把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新机遇，注意是重复劳动啊，对历史，它是中国在工业革命浪潮中站上潮头的机会窗口。正是因为数字工厂建设如此重要，才需要全国各地系统推进、久久为功，让每一个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汇聚成中国制造大国向强国迈进的磅礴力量。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山川与河流对望，镜头和心灵对话，填满潮溯流而上，在黄河的脉搏里寻找大河之中的深沉。木江与玛丽在与野生动物的对话里寻找自然之道。人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影像传递人心。王蒙聚焦雨之灵，捕捉飞鸟与天际共舞的轻盈。岳昌红凝视长河日夜，用光影沉淀黄河的颜色。山海之语以镜头为笔，书写宁夏的山河传奇。

今天我们这个位置是在贺兰山腹地，一个常年的水源，就几个手掌大的一点名水，就是我们贺兰山所栖息的动物、鸟类，还有一些兽类，它们经常来采食饮水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样的水源呢，就是我们守鸟的一个拍摄地。

我这个就喜欢活动，活动的当中呢就接触户外比较多。那么摄影呢，正好是一个是享受自然，享受阳光，另外就是掌握一门技术，结交很多朋友，提炼了生活，宣传了宁夏，这不一举多得吗？对我生活是越来越丰富，也是越来越喜欢干这件事儿。拍鸟的人首先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要背上几十公斤的设备能走上几公里，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还要把参数调好，把动物的这个飞行的这种轨迹啊把它抓起来。

宁夏这个地方虽然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但是它的生态的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这个得益于天下黄河赴宁夏吧。鱼米之乡带来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水域比较多，湖泊比较多呢，就是给鸟类栖息呢提供了一个生态环境。那么生态环境多了，鸟就多了，那拍的这个场景就多了。银川地区啊，有250种左右的鸟，所以这一块的话，确实是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老天赐给宁夏的这么一个优势吧。

还有很多的要想做的事儿，把宁夏的一些生态的系统把它拍好了。可能随着拍的过程当中，一些影像都会十分清楚地把它展现出来。那么这种的就是自然起到一种生物保护、生物宣传的。

刚开始排鸟，目标也比较单纯，就是为了能够排到更多的鸟。

是在这个牌子整个最后的过程中啊，你就发现这不是你的主要目的。尤其有一次我是夏天的时候，这里的荷花满池荷花都盛开，可以说真是数不清有多少只白鹭苍鹭都站立在那个水面上，那个景色特别的壮观，让你感觉到自然太美好了。你能够自己一个人坐在这河边来欣赏这个场景，是你已经感觉到很满足了。排鸟的目的彻底的就颠覆了，不是在追求鸟的数量、鸟的奇特，而是真正的在享受美好环境和这种大自然这种优美的这个环境下，你的这种心灵感受是那么的平静安详。每个人都应该爱生活，生活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能够活在当下，即使面对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应该也是有一种很乐观向上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去面对它。第一本出版的书名字叫《追鸟记》，那时候就写我是怎么排鸟的，而不是在那蹲守，是在追的过程中排到的鸟。到后来对鸟的这种认识理解可能更多一些，我觉得从鸟的自身的形态还有它的形体以及颜色它的羽毛，你可能更能够深入到鸟的内心里去理解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鸟，会成为一个从南方到北方，从北方到南方，春夏秋冬这种往复迁徙的这么一只可爱的小精灵。这是在一个朋友的提示下想起的名字。那个鸟也是在粤海是湿地拍摄，当时拍了一些场景后，我转过头往贺兰山方向那边一看，在白云间一只白鹭就那样好像踩着云朵飞过来一样，我就把镜头转过去，就拍了独独的一只白鹭。可能我们更喜欢很多看片更喜欢宏大的鸟成群结队的那种壮观的场景，但是拍了一段时间后